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公益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播。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这鸡啊鸟儿的能听懂他的演讲吗？
2: 警察递过一张检视单，
3: 画个押。
2: 高君曼便代替丈夫签了个字，警察收了检视单，嘴里嘀咕着走了。毛泽东等警察走远，便走上前来。
4: 嫂子，我想见陈先生。
2: 高君曼一把拉过毛泽东。
1: 里面说话。
2: 毛泽东拍拍身上的雪。
4: 嫂子，我今天特地来请教陈先生。
1: 他不在家，出北京去了，先去上海，这延年和乔年要留洋法国，他去送送，然后就去武汉，武汉的人要他去演讲。
2: 毛泽东一惊，
4: 一演讲不就又要见报，一见报北京的警察还不盯住他。
1: 我也这么说嘛，可谁能拉转他那个牛头啊。
2: 话还没有说完，忽然又听得大门啪啪啪拍得山响，末了又是重重的一脚。
1: 你快进屋。
2: 高君曼推了毛泽东一下，毛泽东赶紧躲进屋子。高君曼打开门，果然又是那个喉咙很粗的警察。
3: 你让他画押可不行，还是得陈独秀自己画押，叫他出来。
1: 他头痛，躺着呢。
3: 那我进去。
2: 警察就要推门进来，高君曼拦着警察。
1: 别别别，先生，他咳嗽，还吐几口血呢，别染着你。
2: 警察有些犹豫了，高君曼又说：
1: 哎，怕是牢里带出来的病。
2: 警察急忙递过检视单。
3: 那你递进去，叫他画个押，画这儿。
1: 行，先生进屋坐吧。
2: 警察摇手。
3: 不坐了不坐了。
2: 高君曼走向屋子，心里打鼓。北房天冷，毛泽东坐在炉子旁边伸手烤着，炉子是泥炉，焦泥烫的，像个大肚的酒坛子，外面刷着北京特有的大白粉。高君曼先连进屋，悄声对毛泽东说道：
1: 我字儿写不好，烦您帮陈先生签个名。
2: 黑子说：
5: 妈，那个叔叔是谁呀？进门就烤火。
2: 嘘，

0: 着检视单走出门外，递给警察。警察接过检视单看一看，有些冷的跺着脚说：
1: 他牢牢的，这血止不住。
0: 高君曼又邀请警察进屋。
2: 进屋喝碗热茶吧，他眼下也不渴了。
3: 不用不用，
0: 警察慌忙走了。
3: 好好管住你男人就行了。
0: 毛泽东见警察一走，也匆匆离开了箭杆胡同。

0: 就在毛泽东代替陈独秀签字画押的这个月的29号，秘密离京的陈独秀抵达上海。陈独秀一出上海火车站，就从上海报纸的号外中得知当日在天津发生的129流血惨案。天津当局无理镇压抵制日货的爱国学生，重伤学生50余名，并在直隶省公署逮捕请愿总指挥周恩来以及其他3名学生领袖。天津的一所小胡同里的房子里，邓颖超正坐在床上抚摸着自己的右脚，右脚已经肿得很高。在周恩来被揪入天津警察厅的那一刻，邓颖超像一只小兽一般扑过去，一个警察踢了邓颖超一脚，将邓颖超踢下粗粝的石阶。16岁的姑娘右侧倒地打了个滚儿，右脚脖子扭了。杨振德从厨房里拧出一块热毛巾，走进卧房敷在女儿脚上。邓颖超一边呲牙咧嘴一边说：
1: 哎呀，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呢。
2: 谁呀？
1: 周恩来呀。
0: 邓颖超望着灯光里的母亲，母亲的双鬓里已经有了几根白发。
1: 他们会对他怎么样呢？
2: 没有好果子吃，当初你爸爸也是这么被抓走的。
1: 我要救他，妈，我一定要救他。
2: 小超，你以为台上演过花木兰，台下就是花木兰了？
1: 嗯，台上做过花木兰的人，台下也得做花木兰；台上做过安重根的人，台下也得做安重根。
0: 母亲注视着女儿，半晌才重重叹了一口气。
2: 这话跟你爸爸当年说的一模一样。
0: 身在天津的邓颖超临近午夜还没有合眼，不是因为脚痛，而是因为整夜都在担忧周恩来的安危。而在这一天的午夜时分，到了上海的陈独秀则在四处寻找自己的两个孩子。陈独秀独自行走着，拐过一条小街，又拐到一个里弄，街灯把陈独秀孤独的身影拉得很长。陈独秀在弄口停了脚步，向一位在路灯下卖茶叶蛋的阿婆问路。
3: 阿婆，请问图书馆在巷子里吗？
0: 陈独秀一边问一边将那张登有天津当局镇压学生的报纸号外撕作两半，再撕两半扔掉。茶叶蛋的香气在夜色中弥漫开来。
2: 哎，这报纸撕破可惜了，包茶叶蛋正好。
0: 阿婆看着陈独秀撕破的报纸有些心疼。
3: 阿婆，有的报纸能包鸡蛋，有的报纸只配踩脚底。
0: 说着，陈独秀狠狠地在撕破的报纸上踩了几脚。阿婆奇怪地看着这位皮肤黝黑的中年人，随后往身后指了一指。陈独秀折进里弄，泥泞的小路高一脚低一脚地走，隐隐约约巨木声越来越近。

0: 穿过一个门洞，陈独秀看见一家小图书馆的工厂。他上前几步朝窗里望，映入眼帘的是一把大锯，接着是两个拉锯人，一个坐得高，一个坐得低，身上都衣衫单薄，脸上却是大汗淋漓。陈独秀在心里疼惜地喊了一声：
1: 我的爷爷，我的求爷。
0: 满地板的爆花，满眉目的木屑，兄弟俩干得很欢，连着拉几十下，一点儿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周围摆着一些半成品的白木书架。陈独秀站在窗外，久久看着自己的两个白天念书、夜晚做工的儿子，看着他们的消瘦的身躯和汗湿的破衣。精瘦的陈延年擦擦额上的汗，精瘦的陈乔年也擦擦额上的汗。陈独秀默默地转身离开了图书馆工厂。陈独秀又站在了卖茶叶蛋的阿婆面前，夜色里茶叶蛋的香气依然很浓。
2: 先生，天冷，吃个茶叶蛋吧。
0: 阿婆的声音依然很温暖。陈独秀蹲下来，阿婆从陶罐里夹出一个茶叶蛋，浓浓的汁液滴落在地上。
2: 先生要几个？
1: 我都要了。
0: 阿婆吓了一跳。
2: 啊，我还有九个。
1: 我都要了。里面图书馆有两个孩子拉大锯的，你听见拉锯的声音了吗？你仔细听。对了，就是那儿，你给他们端去，都端去，一人五个，让他们吃完。听着，一定要叫他们吃完。还有，把这张纸条交给他们。
0: 陈独秀写了几个字，把纸条和钱一起交给阿婆。阿婆端起了陶罐，颤巍巍地走进黑黑的巷子。陈独秀站在夜风里一动不动，一直倾听着隐隐约约的叽嘎叽嘎的声音。锯子声停了，终于停了。陈独秀这才放心地点点头，慢慢竖起大衣领子，顺着夜街走了。两个时辰之后，陈独秀居住的旅馆房门果然响起了敲门声。陈独秀急忙跳下床来，迫不及待地去开门。陈延年、陈乔年果然站在了陈独秀的面前。两人虽然都十分精瘦，但却十分精神。两人的衣裳都已经换过，但依然是旧衣裳。延年叫一声：
3: 独秀同志。
0: 乔年也叫一声：
3: 独秀同志。
0: 陈独秀沉默了一会儿：
1: 为什么不叫爸爸？
3: 对于信奉无政府学说的人来说，宗教和家庭的概念不是一个先进的概念。
0: 延年诚恳地说。弟弟担心地看着哥哥，又看看爸爸。陈独秀没有再反对。延年蹭蹭脚，有点手足无措的样子。兄弟俩的鞋上都有明显的泥沙和木屑。
1: 那么延年、乔年都坐吧。
0: 陈独秀拖开两张饰有黑色花纹的木椅子。
1: 两位同志，一人五个鸡蛋，是不是都下肚子了？
0: 延年说：
3: 没有一个人五个。
1: 哦，怎么没有？
3: 他六个，我四个。
0: 听延年这样解释，大家都笑起来，气氛顿觉融洽了。
1: 延年、乔年。
0: 陈独秀站起来，走到屋角，打开棕黄色的手提皮包，从中取出一包沉甸甸的东西。
1: 除了送你们一篮鸡蛋之外，今天 我还要送你们三样东西，知道你们明天就去法兰西，我和你们姨妈都特别高兴。你们平日里生活缺衣少食，做父母的都知道，每月接济你们也都有限。这回特地带来160个大洋，一人80个，祝你们两兄弟平安去欧洲。
4: 儿子却拒绝了，延年说，
3: 独秀同志，你4年前叫我同乔年一起来上海读书，这4年来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思想上的自主和生活上的自立。我们在上海和在法兰西都能依靠攻读来养活自己，钱你自己用，黑子和喜子还都小，他们需要花钱。
1: 我相信你们的两只手，就像相信我自己的两只手一样。可是延年啊，这160个大洋是你姨妈上礼拜变卖首饰得来的，这也是她的一片心，明白了吧？你们要不带上啊，你姨妈会夜夜睡不着觉的。
4: 乔年从父亲手中接过银洋，
5: 独秀同志，我就带延年同志收下了，谢谢你，还有谢谢高君曼同志。
4: 而后陈独秀又送给儿子两册《新青年》，第6卷的第5号和第6号。陈独秀凝望着大儿子的黑瘦的脸，忽觉鼻子有些发酸。
1: 这些年让你们过了一些苦日子，但是如今下来我也不觉后悔。你们果实长大了，长得很快，明天你们就要登船去欧洲了。今天我能用欧洲的礼节拥抱你们一下吗？
4: 延年很干脆地走上前一步，陈独秀与大儿子紧紧抱在一起。
3: 独秀同志，
4: 延年忽然很动感情地说，
3: 我们喜欢你。
4: 陈独秀松开大儿子，又与二儿子拥抱在一起。乔年的劲儿不比哥哥小，乔年抱父亲抱得更紧，父亲的两个肩膀甚至都给乔年夹痛了。而就在乔年与父亲抱成一团的时候，延年又上前一步，与他们两位拥抱在一起，父子三人抱成了一块石头。乔年说，
5: 我喜欢你爸爸。
4: 陈独秀忽然松开手，神情讶异，
1: 你叫我爸爸了。
4: 乔年望着父亲眼角深深的皱纹，又叫了一遍，
5: 爸爸。
4: 延年迟疑了一下，也跟着叫了一声
3: 爸爸。
4: 父子三人富有紧紧地抱在一起，陈独秀脸上真的湿了，两行眼泪不由自主地顺着鼻翼流下来。
1: 我很高兴。
4: 陈独秀的嗓音明显地哽咽了。旅馆的电灯由于电压不足昏昏黄黄，这就更使得拥抱在一起的三个人凝固得像一块黑褐的岩石。这一分钟的紧密拥抱使得陈独秀绷紧的心弦彻底的松弛。在上海送儿子赴法之后，陈独秀乘船溯江而上，到达武汉。4天之中，先后应邀在武昌文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地做了立论鲜明的演讲，受到武汉各界的热烈欢迎。武汉报纸为此做了大量报道，全国各报都对陈独秀演讲的内容做了摘要刊登。1920年2月15号的午后，太阳刺眼，陈独秀的黑色皮鞋踩着正在融化的积雪，走上台阶，走入武昌文华大学第4讲堂。陈独秀又看见了如星星一般闪烁的眼睛。
1: 同学们，武汉乃九省通衢之地，国之心脏所在。

0: 我希望武汉知识界、武汉市民能尽力谋取工商业之发达，以新动力，成为中国外交的强劲后盾。我更希望武汉市能开全国之先河，摆脱军阀统治，实行市民自治。
1: 一位穿灰布棉袍的先生大踏步走上讲台，对陈独秀鞠一躬，躬成90度，如日本人一般。陈独秀转脸：
2: 先生，什么事？
1: 那人说：
2: 鄙人万分惭愧，然有些话不能不说。先生言论过激，当局已有微词，能否暂停演讲？
1: 陈独秀想一想，对全场大声说：
0: 已经有先生要求我停止演说，说是当局不予许可，但我以为这张讲台并非当局提供给我，而是你们提供给我的。决定我陈独秀能不能说话的不在于当局，在于你们。你们愿意我继续演讲吗？
1: 全场愕然，但紧接着的呼喊声就像暴风雨大作了。
3: 请陈先生演讲，我们要听陈先生说话。
0: 对不起，这位先生，我陈独秀向来鼓吹民主，这一回也不得不顺从民众之意愿，继续本人的演讲。
1: 灰布棉袍先生瞠目结舌，陈独秀又笑着对他说：
0: 鄙人也惭愧之至，就譬如唱京戏吧，那脱腔也是必须脱到底的。
4: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5: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

0: 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十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灰布棉袍先生瞠目结舌，陈独秀又笑着对他说，
2: 鄙人也惭愧之至，就譬如唱京戏吧，那脱腔也是必须脱到底的。
1: 那位先生说了一句
2: 听便，
1: 随后低头而去。
2: 好吧，诸位先生，
1: 陈独秀继续他的演讲，
2: 我现在想谈谈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我的主张是，未来之社会必须消灭私有财产制。社会改造的方法有三：第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第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的受苦，有产的安享；第三，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土地归私人传流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绝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
1: 陈独秀每次讲话，不管在何处，总是辐射全国。现在，北京中南海里，一名传旨官手持一份来自武汉的国民新报，急匆匆往内廷赶。白雪铺地，传旨官滑了一下，差点跌倒。大总统徐世昌此时正身着西服，端坐于书案前。案桌上堆有一叠又一叠从各地查抄来的各类异端书报和小册子，警察总监吴炳湘躬身在侧，一一向大总统细作介绍。步军统领王怀庆也侍立于侧，双眉紧皱。徐世昌翻翻第一堆书报，有《新青年》《每周评论》等等。吴炳湘躬身指点说，
3: 大总统，这一类书报宣传的都是马克思学说，主张俄式革命、阶级斗争、工农作主，这一类的报刊取缔者亦有不少，比如《湘江评论》，湖南督军张敬尧已明令查禁。
1: 徐世昌思忖了一会儿，轻声问，
4: 马克思哪里人？
3: 德国人。
1: 吴炳湘答道。王怀庆插嘴道，
5: 德国，他们不是打败了吗？
1: 徐世昌不满地瞥了王怀庆一眼，
4: 这些呢？
1: 大总统指指面前的第二堆书报，这些书报是由吴志辉创办的《上海劳动杂志》、北京的《奋斗》、北大《学生周报》、《社会动态》杂志、广州的《民风》、山西的《革命潮》。吴炳湘说，
3: 炳大总统，这些是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所谓无政府者就是不要政府。
4: 不要政府？
1: 徐世昌用手摸摸唇边两条肥肥的白须，
4: 这不对，这天下之事都是要章法的，哪怕日月惊天也需循规蹈矩呀。政府就是管秩序的，社会失去政府，那不是乱套了吗？街上马车踩死人，谁来管呢？农人种田不纳粮，谁来管呢？这粮车不进城，城里人不都饿死了吗？
1: 一位长相精瘦的传旨官趁大总统说话的间隙轻声奏报，
6: 禀报大总统，还是有曲张请愿团人员群集新华门外不肯退走，非求见大总统不可，民众围观很多。
4: 你们看，你们看，这些湖南人就是不要政府嘛。
7: 徐世昌大叹一声，
4: 哎，不要政府，湖南的土地能长粮食吗？你再介绍下去。
7: 经寿的传旨官迟迟不肯离去，王怀庆挥挥手，
5: 就说大总统今日不在总统府。
7: 传旨官应声而退。吴炳湘接着介绍第三堆书报，这些书报是《太平洋杂志》、北京学生办的《曙光》、上海张东孙办的《时事新报》。
8: 这一路是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主张社会改良。还有这些，是宣传新孙主义、工读主义，主张社会实验。
4: 好了好了。
7: 徐世昌两绺长长的花白胡子生气地抖动了起来。
4: 事业，国家呀，国家呀，国家能失言吗？他们全然不懂社稷之重，重于泰山之力。
7: 传旨官再一次入房。
6: 禀大总统，请愿团已群集100余人，欲强行闯入新华门。
7: 王怀庆厉声说，
5: 闯入一步，格杀勿论。
7: 徐世昌举起一只手示意且慢，接着他就缓缓把第一堆宣传马克思学说的书报从案桌一股脑地推落到地上。
4: 他们不懂中国呀。
7: 书籍发出凌乱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如一大堆波涛撞破在礁石上。徐世昌又伸手推落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书报。
4: 他们也不懂中国。
7: 接着第三堆书报也从案首稀里哗啦掉落。
4: 他们也不懂中国。
7: 徐世昌站起来，从这些书籍上踩过，走了好几步，良久摇了摇头。
4: 张敬尧一介武夫，也不懂中国。他若懂得中国，湖南民怨也不至于沸腾到这一步。
7: 众人皆不吭声。
4: 唉，说到底呀，我徐世昌也不懂中国呀。然我懂得一条道理，我中华泱泱大国，绵延数千年，诸多问题冰冻三尺，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化解。请愿请愿，撤职撤职，毛孩子都会喊叫。再说了，张敬尧有兵有枪，我徐世昌在北京下一纸空文，能割得了他的职吗？你们侍卫官出面代表本总统见一下，敷衍一番便是了。
7: 传旨官应声而去，还没走到门口，另一位手持武汉报纸的传旨官又出现了。这位传旨官上前一步，低声禀报，
6: 请大总统审看昨日湖北报纸，陈独秀在武汉演说张狂得很。
4: 陈独秀，他不在北京吗？
7: 徐世昌一听说陈独秀三字便有些吃惊，转眼看定警察总监，
8: 他能在武汉？
7: 吴炳湘也有些吃惊，同时又有些担忧。
5: 不会吧，这还有假？
7: 王怀庆一把接过报纸，大声念，
5: 陈独秀发表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他认为社会改造的方法是：第一，打破阶级的制度；第二，打破继承的制度；第三，打破遗产的制度。
7: 徐世昌举举手制止王怀庆继续念下去，然后眯起细眼睛看定吴炳湘，
4: 你不是每回都报告陈独秀释放之后行为安详，庇护读书，仅拜客数字，行动上之简述吗？
7: 吴炳湘自知失职，嗓音明显的怯弱。
6: 禀大总统，
7: 警员每月

0: 又去陈宅市场，不曾懈怠，手谕接令者日记表上回回都是这么填报的，且有陈多秀本人的签名，警察厅实不知他已擅自离京啊。
1: 徐世昌走上几步，又长叹一声，
2: 不是本总统要对他怎么样，实在是他自己过于张狂。就这样吧，此事着京市警察厅重新办理，严加惩处。
1: 徐世昌现在说话再不能不带一点肃杀之气了。当日下午，一脸阴气的吴炳湘便带着一帮随从径直闯到北京万佑五区警察署大院。警察署长慌慌张张地奔出来迎接，还没站稳，脸上就重重地挨了吴炳湘两个耳瓜子。
0: 我问你，陈独秀在不在北京？
1: 警察署长目瞪口呆，讲不出话来。吴炳湘一跺脚，
0: 紧急集合。
1: 捂住脸庞的警察署长转脸大呼，
0: 紧急集合。
1: 警员集中之后，吴炳湘如此这般地布置了一番。吴炳湘要求此番设伏擒拿陈独秀，必得万无一失，切勿打草惊蛇。于是五六个警察受命进屋，脱去警服，换上各式小贩的便装。这些衣物书里都是早先准备好的，派过好几次用场了。警察署长命令，
2: 吆喝一声，
1: 一个装扮成小贩的警察便拉长声调喊，
3: 切糕喽，豌豆黄喽，哎，窝窝喽。
1: 另一个也像模像样的喊起来，
4: 吃哎窝窝喽，白糖桃仁芝麻馅喽，又糯又软喽，又香又甜喽。
1: 又一个喊，
5: 冰糖葫芦。
1: 警察署长喝一声，
0: 行了。
1: 此时从京汉铁路返京的陈独秀正挤出前门火车站，踩着颗颗作响的积雪，扬手招呼马车。一辆围着棉围子的单套马车应声而至，棉围子外面镶着蓝边，挂着金黄色的流苏，模样挺漂亮。
6: 先生，这是新车，车价不涨。
1: 陈独秀钻入马车，
0: 师傅，建干胡同九号回别快走。
6: 得嘞。
1: 不一会儿，马车便到了建干胡同。漂亮的新马车抖着流苏转过弯来，一路擦过一些小贩的身边，嘚嘚地往前走。坐在马车里的陈独秀眯着眼，一路冥思默想。陈独秀下了马车，打开自己家门的时候，开门的是儿子黑子。黑子脸颊红红的，手上握着血团子。父亲搂住了孩子，儿子把冰冷的小手伸到父亲的脖子里，冻得陈独秀咯咯咯的笑。这时只听得外面一声吆喝，
5: 冰糖葫芦。
1: 陈独秀已经进得家门，刚刚在火炉旁换上一双老棉鞋，黑子在外面喊，
7: 爸爸，冰糖葫芦。
1: 陈独秀听黑子要吃冰糖葫芦，便兴冲冲穿过院子，一拉开宅门，陈独秀愣了，卖冰糖葫芦的旁边站着一个警察。
6: 你是谁？
1: 警察有些缓不过劲儿来。
8: 我是谁你不认识？
1: 陈独秀没有好气，
8: 姓陈名独秀。
6: 你不是陈独秀？
8: 什么话？我做不敢。

0: 改姓，行不改名。你是陈独秀的兄弟？哼，我说你怎么比我还犟啊？我再说一遍，我就是陈独秀本人。不对，陈独秀昨日还在武汉宣传阶级斗争，你不是陈独秀。
1: 陈独秀心里一惊，
0: 既然先生认定陈独秀不在家，那我就关门了。关门之前我要买一串冰糖葫芦。嘿，卖冰糖葫芦的。
1: 那个卖冰糖葫芦的小贩却并不上前做买卖，反而回头与那个穿制服的警察耳语了几句，警察便又对陈独秀说，
0: 你若真的是陈独秀先生，那么是否可以给我张名片呢？
1: 陈独秀犹豫了一下，伸手从衣袋里摸索出一张名片。警察读了一遍名片，又狐疑地朝陈独秀打量了一番。
0: 好吧，你就待在家里，不要外出。
1: 警察说完顾自走了。陈独秀然后又去招呼那个卖冰糖葫芦的。
0: 你来，你来呀，你到底卖不卖冰糖葫芦啊？
1: 那个小贩一动不动，只是冷冷地盯着陈独秀看。陈独秀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他一缩脖子，悄悄关上了门。黑子奔过院子，
2: 爸爸，我要冰糖葫芦。
1: 陈独秀不语。高君曼走出卧房，见陈独秀神态不对，走上几步。
3: 发生什么事了？
0: 坏事了，外面有警察。
1: 高君曼拉开丈夫，轻手轻脚地拨开门栓，将木门拽开一道细细的缝。高君曼把目光投入门缝，果然看见外面已经聚拢了许多可疑的小贩，一齐在那里探头探脑，指指点点。
3: 哎呀，坏了！
1: 高君曼立即把门合上。
3: 他们把门封上了，你又在外面大骂政府了吧？
0: 不骂政府还叫陈独秀？
3: 那你快走，我可不愿意再给你送牢饭了。
1: 黑子忽然哇的一声哭起来，高君曼赶紧捂住孩子的嘴。高君曼麻利地爬上木凳，把北房厨房内的熏黑的窗栅小心翼翼地拆取下来。陈独秀站上小凳子，伸头朝外面看了看，冷清清的没人，这是另一侧胡同。
3: 快点儿，当家的！
1: 高君曼的手心戳进了一根木刺，虽然很痛，但是高君曼此时已经顾不上了。
0: 你不要紧吧？
1: 陈独秀问高君曼。
3: 哎呀，快点儿，求求你，别磨蹭了。
1: 陈独秀拼命蠕动身体，以图挤出窗子，但是姿势不对，一只肩膀出去了，另一只肩膀无论如何也出不去。高君曼使劲拖陈独秀，拖得快要哭了。黑子冲了进来，哭丧着脸。
2: 妈妈，他们在砸门。
3: 哎呀，你倒是出去啊。
1: 高君曼鼓着劲儿帮助丈夫使力，陈独秀终于出去了，扑通一声，仿佛是摔在雪地里了。高君曼的一颗心也同时落了地，她虚口喘着大气。
3: 最起码不用再送牢饭了。
1: 高君曼对自己叹了一口气。这时窗外传来笨拙的啪嗒啪嗒的脚步声，脚步声在迅速远走，像是一种退潮。高君曼一时觉得很欣慰，一时又觉得很沮丧。儿子和女儿什么时候依偎在自己的两侧，高君曼也是浑然不觉。

0: 胡适的家里，一杯咖啡冒着热气，陈独秀久久地盯着这股热气。在胡适家里，任何时候都有调得可口的咖啡。胡适不安地踱来踱去，黑皮鞋敲着新铺的木板地面。
1: 该说话了。
0: 陈独秀喝了一口咖啡。
1: 不是我担心怕事，仲甫。
0: 胡适终于开了口，说话很诚恳。
1: 仲甫，你我的关系之密切，校内校外都是清楚的。我是因为你的利剑才进的北大，我又是你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主要编辑者。警察在你家抓不到人，第二个目的地肯定就是我这里。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3: 夏日要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5: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游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孩子啊，是他大爷家的。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郑新霞是海南航空第一代乘务员，他的身份证上注释栏写着国兴，这是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的名字。王国兴在绝境里带领黎苗同胞寻找共产党，今天郑新霞带着这个名字在蓝天里翱翔了30年。请听海南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一辈子的责任》。
6: 在海口有条国兴大道，挨着大道还有一个国兴城，许多住在这里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国兴二字。王国兴是黎族首领，1943年他领导白沙起义反抗压迫，起义受挫后，他派人翻山越岭寻找党组织，最终找到琼崖纵队，开辟了白沙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郑新霞从小在海南长大，爷爷常给他讲王国兴的故事，讲他敢拼敢闯，讲他对老百姓的好。
7: 我小时候呢，听爷爷讲王国兴的故事，说他为了百姓敢拼敢闯，宁折不弯。那时候不太懂太多的大道理，就觉得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对人要真诚。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国兴这两个字呢，就像刻在我心里的提醒，也是一种责任，要对得起这片土地，对得起先辈留下的精神。
6: 1992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刚满4年，这一年，22岁的郑新霞通过海南航空选拔，成为第一代乘务员。当时的海航正处于拓荒阶段，条件很苦，没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坐绿皮火车去北京受训，没有现代化办公系统，飞行计划全靠纸质打印手工抄录，航线也寥寥无几，首条航线便是海口飞北京，一天要飞5-6个航段。早出晚归的郑新霞没有叫苦，他说王国兴当年在深山斗争比这难多了。
7: 刚进海航的时候呢，我们在北京培训，住在集体宿舍呢，冬天冷得刺骨。回到了海口，大兴山机场也很小，候机楼特别简陋，飞机也很少，但那时候心里就有股劲儿，觉得能参与海航的起步特别的光荣。王国兴当年都那么难都能坚持，我想这点苦算什么呢？我就在想，好好干嘛，把服务做好，把每一趟航班飞好，不辜负这份信任，也不辜负国兴这两个字。
6: 从1992年到2022年，整整30年，郑新霞累计飞行23000多个小时，相当于绕地球近300圈。他从青涩的乘务员成长为客舱经理、乘务教员。在他心里，王国兴精神不是远去的历史，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能够融入日常的行动准则。
7: 30年的飞行，我遇到了各种的困难，但从来没想过放弃。王国兴的精神对我来说，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位旅客放在心上。客舱虽小，责任重大，服务虽平凡，初心最珍贵，把爱融入到工作，用真心对待每位旅客，就是我理解的国兴精神，也是我一辈子坚守的初心。
6: 杨光是郑新霞的徒弟，现在是海航的一名乘务员。在他眼里，师傅特别严，每一个手势、每一句问候、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位，但也特别暖，就像家人一样。
8: 很荣幸能够成为郑新霞的徒弟， 师傅呢也经常说，服务贵在真诚，从业贵在坚守。从他的身上，我也真切地看到了新海航人的匠心，也更读懂了真情服务理念的坚守。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会继续以师傅为榜样，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将这份精神好好地传承下去。
6: 今天的海航发展速度让郑新霞倍感骄傲。2025年，公司引进了新飞机，客舱座椅更宽了，屏幕更大了。他没赶上的新机型，他的接任者们正在接力。海南航空客舱管理部乘务员孙亚琪：
9: 在硬件品质上，我们引进了全新空客 A330-900 宽体客机，大幅提升旅客出行舒适质感。在乘务团队形象方面，我们推进祥云幻彩形象升级，打破刻板边界，让专业服务兼时尚质感与严谨内核。未来我们继续以自贸港建设为契机，为每一位旅客带来更具质感与温度的飞行出行体验。
6: 30年里，郑新霞亲眼见证了海南从边陲海岛变成国际旅游岛，再到今天的自贸港。国兴大道两旁的高楼是郑新霞看着一栋一栋盖起来的。当年他每天起降的大英山机场早已搬迁，如今原址上建起了日月广场、省博物馆、省图书馆，成了城市的中心区域。更大的变化来自

0: 零关税飞机，也是封关后首架享受该政策的客机，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1: 飞机越来越好，但有些东西不能变，比如真心对旅客。郑新霞退休了，他的身份证上国兴两个字仍然在。国兴大道上建起了自贸港的新地标，郑新霞身份证住址栏上的那个名字依然刻在一座城市日新月异的中心。从王国兴翻山越岭找党，到郑新霞在客舱里服务旅客，再到今天自贸港的建设者，名字还是那个名字，精神还是那种精神。身份证上的国兴，郑新霞要把它当作一辈子的责任。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国兴大道最初规划名为通江大道，1995年，海口市政府正式批复更名国兴，以此永久纪念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这也是海口以地名敬英雄的郑重落笔。彼时山河动荡，苛捐重压落在五指山黎苗百姓肩头。时任白沙红毛洞洞长的王国兴不忍同胞受尽欺凌，1943年振臂一呼，20000余名黎苗儿女拿起粉枪弓箭，掀起震撼全琼的白沙起义，一举收复白沙全境。可起义终遭敌军重兵围剿，身陷绝境之时，王国兴做出改变琼崖革命的抉择，派遣族人踏破深山迷雾，翻山越岭寻访中共琼崖纵队，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在五指山开辟稳固的白沙革命根据地。这段跨越山林的追寻收获了高度肯定。毛泽东同志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烽烟散尽，新中国成立后，王国兴扎根漓乡，先后担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主席、自治州首任州长，一生为民奔走，为让红色星火代代相传。海口不仅定名国兴大道，同步设立国兴中学，让英雄风骨浸润一代又一代海南儿女。时光流转，国兴片区、国兴街道、国兴城纷纷依大道而生。大道依托旧大英山机场原址扩建，2005年全线贯通。昔日城郊荒野、低矮机场，如今高楼错落，文商荟萃。国兴大道成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城市中轴线，日月广场、文化场馆拔地而起，宽阔大道上车流不息，处处是开放发展的鲜活气象。
5: 向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6: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

0: 制。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在节目当中欣赏到了河南省豫剧三团全体演职人员为大家带来的豫剧现代戏《焦裕禄》。焦裕禄的扮演者是河南豫剧院副院长、三团团长贾文龙老师。焦裕禄这个现代戏呢，集中了河南省一流的主创和一流的演职人员，通过焦裕禄生前几个典型故事，展现了焦裕禄求实为民的公仆情怀。
3: 哎呀，君呀，下这么大雨，你咋跑过来了？
4: 哎呀，半个多月都没见你面了，今天听说你回县委，我过来给你送点药。老焦，你这病可不能再大意了。
3: 没事。
4: 老焦，这……
3: 哎呀，俊雅呀，今年兰考的洪涝灾害特别严重，刚才县委开了个紧急会议，又重新部署了抗洪救灾的人物。
4: 哎呀，
3: 一会儿
4: 工作工作，先吃药吧，爸。
3: 哟，舒服。
4: 爸，
3: 哎，
4: 这是我专门从乡下给你找的土蜂糖。
3: 土蜂糖？
4: 嗯，土蜂糖对肝脏最好了。

0: 我小雨露也相当女儿的福喽。好好好，爸，我要到你们县委办公室去当打字员了。嗯嗯嗯，我知道。这事是张县长艺术安排的，为了让孩子更好的照顾你。淑凤啊，
1: 爸，
0: 我正是要找你。 给你商量商量这个事儿来，哎，你看，咱们县浆菜厂要扩建招工，我准备让你到浆菜厂去当工人。呀，
2: 老焦，
0: 淑凤啊，
2: 老焦，哎，
0: 孩子做梦都想当这个打字员呐。我知道，可是我不能同意。
2: 为啥呀？
0: 因为。
2: 她是我这个县委书记的女儿，爸。淑凤，照你这么说，因为是你的女儿，我就不能进县委机关。
0: 淑凤，
2: 因为是你的女儿，我就该永远永远慈眉斗眉吗？
3: 淑凤，咋给爸爸说话呢？
2: 那是个啥场啊？
3: 不就是眼线才做酱油吗？那又脏又累，我不去，我不去。淑凤，
0: 你咋越打越不懂事了你？
3: 爸，
2: 像你这样个爸爸，我算是倒霉倒地了。哎，淑凤，淑凤，老肖，你看，
0: 快去，
2: 那你
0: 快快。
2: 快去，
3: 淑凤，淑凤，
0: 这孩子，哎，哎。

0: 你们那儿的情况怎么样？
1: 什么？顺满国大帝对你戳了？我知道了，
0: 我马上滚。
1: 我说。

0: 老蒋，老蒋，哎，老蒋，挖窑工山南几个村已经被洪水包围了，我都知道了，咱们快去！哎哎哎，你身体不好还是在家听回报吧？啊，不中，我的亲自到现场，吃别人撅过的馍，没味道。
1: 哎呀，老蒋，您这，
0: 快走！你，哎呀，老蒋。

0: 娇，地位决定让你转院去郑州了，车马上就来接你。哦，小丽儿已经给谷主任打过电话了，他马上就到。啊，
1: 嫂子。
0: 啊，谷主任，老娇有事跟你说。
1: 哦，哎，嫂子，这是我这个老中医开的药，据说对治疗老赵的病很管用。
0: 顾主任，
2: 是老顾来了吧？
1: 好，老乔。
2: 哎，老赵，哎，老顾，
1: 老乔，哎，别动，别动，别动，来来，
2: 没事，没事，
1: 来来来，
2: 没事。君毅啊，
0: 哎，
2: 小林儿，
3: 焦书记，
2: 我要跟顾主任谈点工作上的事儿。
1: 老赵，
2: 老伙计，你们地委工作组在兰考蹲点抓电信，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地委领导对挖药公社这个电信很重视啊。
2: 我知道，不过我心里有个疙瘩，想跟你聊聊。
1: 老乔，哎，有啥事儿跟我说。
2: 你看大灾之年，大丰收，挖药奇迹真人心，消息都上报纸了，可为啥还有那么多人逃荒呢？哎，
1: 这个情况你也清楚，兰考历史上灾多，外出逃荒都成了传统习惯，
2: 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1: 那你的意思是？
2: 虚夸。挖药公社上报的粮食产量数据就虚夸。
1: 老乔，哎，老乔，这个情况我知道，我已经对韩大刚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不过我们来挖药虽然蹲点时间不长，可韩大刚他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错。我看这个事儿就不要再追究了。
2: 老顾，这是大事儿啊，咱可不能将错就错呀。哎呦，
1: 老焦，韩大刚已经被地委定为模范，材料都报到省里去了。挖药公社这个情况要是传出去，那咱可就被动了呀。
2: 啥？老顾，老顾，
1: 老焦，
2: 我就要离开兰考了，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1: 老焦，
2: 这个事儿如果不能妥善解决，我死不瞑目啊！我，
1: 老乔，老乔，你这是何苦了呀？你知道，这个事儿可是刘专员亲自抓的呀。你忘了，去年买一价粮的事儿，最后要不是刘专员冒着风险力保，你给张新礼肯定受处分。现在要是再弄出个这事儿来，咱给刘专员咋交代呀？
2: 这
1: 刘专员用心良苦，这也是为了宣传咱兰考啊。
2: 这个我都明白，可是你想过没有，在粮食产量这个问题上，咱们要是将错就错，弄虚作假，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向上级政府提供了虚假的数据呀。而因为这虚假的数据将导致上级政府错误决策，过量征购，那就是减少老百姓的口粮啊。在这口粮标准本来就不高的老灾区，这将给老百姓再次降临一场灾难啊。这不是天灾，是人祸呀，是人祸。
1: 老乔，老乔，老乔，来来来来，老乔，老乔，你说的对，说的对，我，
2: 老郭，兰考的老百姓。好啊，逃荒要饭时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连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还是一心一意跟着我们走，跟着我们干，我们不能再亏了老百姓啊。
1: 老乔，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下面网好去处就在宁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在这次抗击内涝的过程中，焦书记倒下了。就在他的病情严重将要离开兰考的时候，发现他亲自培养的年轻干部韩大刚虚报粮食产量，造成了瓦窑公社丰收之年仍然大量群众外流逃荒。焦裕禄内心的震动和困惑难以言表，艰难的选择和痛苦的反思把戏剧情势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和思想的制高点。他把这件事委托给老战友顾书记，同时要求在他倒下之后一定要长眠于兰考的沙丘前，他要看到盐碱地变成良田，泡桐树花开灿烂。

0: 老小，我惭愧呀、啊，
1: 老姑，
0: 老小，哎，
2: 你放心，我立即向地委说明情况啊，把上报的材料马上撤回来。
3: 先把虚高的数字降下来，整个骨头的村子要赶开落实返校。
2: 好，你好好养病。哎，我马上去落实。
3: 好，老伙计。

0: 君雅，又不是头一回了，哭啥了啊？没事儿，没事儿，啊！
1: 君雅，
0: 你都病成这样了，别再探工作了啊！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它了，它就不会再欺负你了。没事儿，没事儿啊！君雅，扶我到床铺那儿，再看看。

0: 君呀，受封了，孩子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呀？这孩子，
1: 老焦，哎，孩子又到乡下去给你找土蜂糖了。
0: 君呀，
1: 老焦，
0: 孩子大了，可是我没尽到父亲的责任呐、
1: 啊。老焦，
0: 我对不起孩子，我不能带着遗憾走啊。
1: 老焦，
0: 等受封回来，我要跟孩子道歉。又去给爸爸找土蜂糖了，好孩子。
1: 爸，
0: 受封啊，爸爸对不起你呀、啊。
1: 爸，别说了，我不去县委办公室当大字员了，我听话，我去江采草。爸，我啥也不要，我只要爸爸，我只要爸爸。
0: 好孩子。

成霸。

关系，弟妹们学习进步，呵吃穿，这些年你妈妈持家不容易，从此后你要把妈妈多分担。你来靠留下来无限遗憾。

句话，要记在心间。

苗成大树花开灿烂，我要

0: 亲们，我一定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2: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6: 啊！
7: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8: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
6: 大家都知道白君璇老师这个名字呢并不陌生，因为在梨园春的舞台上经常能够给大家带来欢笑。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冯巩先生的得意门生，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胡西华老师的亲传弟子，同时也是梨园春栏目十年争霸赛冠军得主。现在呢就职于河南省歌舞剧院曲艺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是张兰珍老师和白君璇老师共同为大家带来的屠夫状元。
8: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5: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6: 我们不光是做自己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4: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7: 欢迎大家把冬夜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8: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7: 一个生态场，
8: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7: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甘，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8: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9: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两倍，也多得多。
8: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10: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的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8: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10: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8: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11: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4: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12: 啊，西山我理解，咱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13: 我们运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14: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4: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15: 现在从荷兰东大引进的，
8: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16: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六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的收益提高了35%以上。
8: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一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掏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7: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8: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8: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8: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4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4季飘香。
8: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

0: 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2: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门并不起眼的大炮，它的外观呢和侵华日军的92式步兵炮十分相似，就是这个貌不惊人的小家伙在八路军军功史上却有着显赫的地位，它就是八路军历史上的第一门自制大炮改良号步兵炮。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战争年代，八路军究竟是如何制造出这样一门大炮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寻这门大炮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5: 早在1940年，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缴获了一门日制92式步兵炮，就在部队一路挺进的时候意外出现了。由于常年作战缺乏保养和维护，这门炮在1945年5月17日山东省东平县小寨战斗中意外地炸膛了。这门92步兵炮彻底报废了，攻打据点又成了问题，于是仿制92式步兵炮迫在眉睫。然而在当时时间紧迫、条件恶劣、设备材料紧缺的情况下，这门大炮是如何造出来的呢？1945年9月，为了保卫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在河南省濮阳市清风县双庙乡善拐村成立了军事工业部，兵工一厂就设在善拐村，这里的陈氏祠堂就改做了厂房，设备和工具就是几盘熔炉、几个大风箱、几把老虎钳和一些锤子、锉、手摇钻的，外加缴获的一些机器和车床。因此要完成试制92式步兵炮的任务，对于当时的兵工一厂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没有图纸和成型的技术资料，只有一门损坏严重、关键部件缺失的大炮做样机，没有热处理设备，钢材、煤炭奇缺，可谓无米之炊，技术人员水平参差不齐，这样的境况制造难度较大的大炮似无可能。靠这些锤子、锉子造大炮，大家面面相觑。

0: 仿制九二步兵炮已然是必须执行的任务，大家只有面对。动员大会上请来了原炮兵连连长何占祥，他动情地讲述了在夺取九二式步兵炮后，八路军面对日军疯狂的报复性反击，英勇无畏地护住了来之不易的大炮，却牺牲了整整120条鲜活的生命的故事。泪水般的回忆感染心肠，也鼓励了大家的情绪。兵工一厂很快成立了技术攻关小组，而灵魂人物就是盖亮。
1: 盖亮原来是国民党兵工厂的一个技师，在冀鲁豫军区攻打延津的时候被我军所俘虏，当时他和他的儿子盖三宝一起进了第一兵工厂，成为了我军的一个兵工技师。
0: 盖亮与公务长一起将损坏的九二式步兵炮拆卸成120多个零件，获得了基本数据，然后夜以继日的绘图。当时正是天寒地冻时节，屋子里冷如冰窖。可是3天4夜后，盖亮不负众望，拿出了图纸。图纸出来了，同志们士气大增。但涉及到具体操作，大家又犯了难。根据盖亮的设计，大炮的结构主要有炮筒、闭锁机、炮栓、瞄准具、退壳机构、滑板及后坐力弹簧、升降转动机构、炮架和炮轮等8部分组成。如今面临的第一个难关就是材料问题。当时盖亮总是叹息，缺的东西太多了，商量来商量去，只能发动广大群众。
1: 收集材料的渠道有很多，当时我们派了很多人员到敌占区，化妆成收炮的，去收购当地那些废铜烂铁。其实这个行动主要是想收购铜，因为铜是制造引信的最核心的材料。然后其次就是当时依靠武工队、游击队去扒日军的铁轨，炸毁日军的火车，来收集钢轨和火车上的零部件，包括它的车轴，包括它的弹簧，特别是车轴。车轴当时的用处很多，所以当时我们的游击队员冒着生命危险，不但要把车轴用钢锯锯下来，而且还要把沉重的车轴从敌人的眼皮底下运到我们的解放区内部。
2: 材料问题本来就很难解决，可新的难题又马上跳了出来。面对残缺不全的蓝本，攻关小组该从何处下手呢？是照搬照抄一成不变呢，还是需要更大的改进呢？真正的挑战马上登场。
0: 照葫芦画瓢显然已不适用，攻关小组尝试着搞了一系列的发明，比如说把缴获的破汽车改造成一台别致的鼓风机，来代替原本很累人的3人拉大风箱。再比如原来靠人工打锤制造闭锁机，后来发明了手拉吊锤，大大解决了人力问题，提高了效率。
1: 当时在于制造九二步兵炮，或者说仿制九二步兵炮，有几个难关。一个是我们对九二步兵炮的零部件的组成是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的。当时盖亮是利用了把一个旧的、一个破损的九二步兵炮进行拆解，完全的拆解，然后绘制出图纸。炮栓的加工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特别是炮栓的栓体，它必须闭合的比较、加工的比较精密，才能够保证它能够完全的闭合，对当时的加工工艺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0: 诸如此类，在今天看来异常简单的发明和技术革新，在当时那个一无所有的战争年代，却解决了人力和技术上的大难题，足以称得上伟大。在解决了前面所有问题后，制造助退附近机上的大弹簧成了摆在技术小组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盖亮的研究小组将火车上的大弹簧加热拉直，加工成圆方形的弹簧，在加热烧红后，在自己加工的绕簧芯子上绕成弹簧。
2: 这个麻烦活也是压轴性。但是没有电炉、银熔炉、控温仪表和专门的热处理工程师，更不知道材料的成分是什么，这该如何是好？没办法，只有通过试验闯关。气土炉子将弹簧烧到大红，赶紧取出放进豆油桶里，再放进水里，这就是典型的古法淬火。然而用锉刀打磨再回火，当看到弹簧的颜色由浅黄变到大黄，就赶紧取出并放入水里，这才算制作成功。接着还要试验弹簧的性能，在一次次的试验中总结教训，不断改进，反复几次之后终于成功了。那一刻整个兵工厂一片沸腾，因为大弹簧的制作成功意味着大炮基本完工。盖量并非依葫芦画瓢，因为葫芦样机炮已经损坏，零部件也不全，没法全部参考。在设计时还要考虑到自身的设备、材料和工艺的限制，必须从实际出发。另外日本92步兵炮自身也有不少缺点，盖量在炮栓、闭锁机、激发机构和拉火机构等方面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设计。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1946年春，兵工一厂试制的第一门大炮组装成功。大炮造出来了，然而它能否试射成功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这让所有的工作人员既紧张又亢奋。两个多月的成果要受到检阅了，而且这是八路军制炮史上的第一次啊。试射那天，周围的气氛有些紧张，盖亮特意喝了些酒，反而没有其他人那么焦虑了。他很放松，甚至兴奋的两眼放出了光，招呼了一声走试炮去，大手一挥，便带着一群工人和村民来到了试射场的东北角。这时大炮已经摆好，对准了东南方向无人区，开始射击。一声令下，场外所有人顿时屏住了呼吸，很快听到了远方传来了爆炸声。盖亮一下子跳起来，成功了，炮弹在7-8里外爆炸了。瞬间所有人都抑制不住的激动跳跃，兵工一厂和整个善拐村都沸腾了，村民们敲锣打鼓欢呼庆祝，还杀猪宰羊慰问英雄的兵工战士。军工部在陈氏祠堂大院召开了庆功大会，表彰有功人员。由于盖亮在试制大炮过程中的特殊贡献，军工部遂将这门92式70毫米步兵炮命名为盖亮号。
1: 盖亮号是我们八路军仿制的第一门火炮，自盖亮号之后，我们就是八路军开创了自己仿制火炮的一条道路。盖亮号一共仿制了7门，虽然数量不多，然后参加作战也不是很多，但是在技术上来讲，我们开展了自己的一条仿制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盖亮号是功勋卓著的。
2: 这门炮较之日军的92步兵炮射程更远，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一匹马可以拉动，拆开后两匹马可以驮走，非常适合行军转移。战士们都亲昵地称之为咱们的小钢炮，可老百姓则故意夸大地称它大炮。从1945年冬到1948年，兵工一厂共生产了7门这样的步兵炮，其中啊有5门配备给前线部队，在战争中可谓大显身手。新中国成立后，其中有一门炮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历史将永远铭记八路军的第一门自制大炮。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有这样一位英雄，他的战斗经历呢被先后拍成了2部电影。1999年10月1日，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功臣代表呢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了举世瞩目的世纪大阅兵，他就是著名的坦克英雄杨阿如。那么是什么成就了杨阿如辉煌的战功呢？这还得从他曾经驾驶过的T-34-85中型坦克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初期，苏军T-34中型坦克的出现让德军大为吃惊，当时所有德制坦克都不是他的对手。1941年至1942年间，对德军起到震慑作用的T-34坦克，为遏制和粉碎德军装甲兵的闪击战立下了特殊功勋。出色的防弹外形、较强的火力和良好的越野性能、先进的柴油发动机，特别是极强的可靠性以及易于大批量生产等特点，使它成为二战期间总体设计最优秀的坦克之一。在现代，很多人称它为坦克之母。它采用了很多划时代的技术，甚至时至今日，很多现代坦克还延续着它的基因。
3: 特战四坦克就是在二战期间是被评为最优秀的坦克之一。这个评价不当是单说是在战场上的表现，而且说也不是光是苏联人自己的说法，而且当时也是德军将领对它的评价，对，也认为它是很优秀的坦克。它的单方面的技术性能可能并不一定能比过德式的这个豹式坦克，但是它的综合性能确实是非常优秀的，它可以有现代坦克的先驱之称。为什么？它采用了一些新技术，包括大倾斜的装甲板、柴油发动机这个方面，都是当时它用到的这一方面的技术。
2: 作为T-34的改进型T-34-85中型坦克，在火力以及防护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升。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它是当之无愧的大杀器。1953年，朝鲜石县东，346-4炮地，杨阿如的部队得到通报，美军在这里增加了坦克配置。他们占据了有利地形，对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反击部队的威胁非常之大，必须在战斗发起前5分钟内消灭。上级命令杨阿如带领215号T-34-85中型坦克单独潜入敌前沿阵地去灭敌。7月6日，夜幕降临，道路泥泞不堪。杨阿如指挥215号坦克低速进入敌方的前沿阵地，眼看着就要到了待机点，杨阿如就觉得车身一震，一发炮弹在坦克正前方1米的地方爆炸，驾驶员陈文奎一个急刹车，还是晚了。巨大的惯性把坦克推进了弹坑里。这下可坏了，他们进也不能进，退也不能退。前面还有1.4千米，就是敌军的阵地，而他们所在的地方又是开阔地，天一亮，所有人都得死。杨阿如急得直冒冷汗，指挥全车人员找树枝把坦克伪装起来。后方的中国志愿军的步兵已经冲上了山腰，美军的火力沿着纵深方向对他们实施打击。杨阿如从坦克的潜望镜中看到，美军新增的坦克对志愿军步兵已构成致命的威胁，情况万分危急。杨阿如向上级胡军副团长申请，要对美军新增加的3辆坦克进行打击。
0: 胡军听到杨阿如的请求，犹豫了。一辆失去了行动自由的坦克，要对付敌人三辆坦克，谈何容易？杨阿如再三表示，他们能够拿下美军的三辆坦克。胡军终于下定了决心，同意了杨阿如的请求。咚的一声炮响，215号坦克车身猛地一震，弹丸似流星般飞出，划出一道催命的弧线。离坦克起火了，杨阿如看得清清楚楚。左右两辆敌坦克见同伙遭到厄运，急忙调转炮口向215号坦克猛烈射击。突然，敌坦克发射的一发炮弹在215炮塔上炸开，成员们头顶像是被人击了一闷棍，顿时头晕目眩，耳鼓轰鸣。炮手徐志强顾不上头昏耳鸣，咬牙瞄准敌坦克，按下激发机，左面敌坦克也被徐志强打中。紧接着，他又用瞄准镜瞄准了右面那辆坦克，激发。一发穿甲弹飞了出去，右面的美军坦克也顿时成了哑巴。美军炮兵观察所发现了215号坦克，开始指挥后面炮火进行猛烈射击。炮弹在以215坦克为圆心的圆圈内不断爆炸。这一切，前线指挥所里的胡军看得真真切切。他请求上级炮火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也开始向346.4高地实施炮击，以压制美军炮火，掩护215坦克。215坦克命悬一线，千钧一发之际，驾驶员陈文奎灵机一动，他猛地启动坦克，油门一踏到底，顿时坦克发动机发出巨大的响声。之后呢，他渐渐收小油门，给敌人渐行渐远的景象。果然，敌人中计了，立即进行炮火延伸，企图咬住发动机的声音不放。他们的炮火追逐射击了2000米之远。

在夜色的掩护下，中国志愿军担任伪装的工兵抢救组终于赶到。他们用稀泥、石块以及松枝将陷在泥坑中的215坦克垒成一个土包形状，直到露不出半点破绽，才踏着夜色悄然离去。天亮了，美军对中国志愿军实线洞北山方向发起了反攻。

那里有志愿军为了让美军腹背受敌所挖的战壕。美军鼻子底下好不容易挖出的特别坑道，里面储备了大量的弹药、粮食、盐水和急救器材。杨阿如急了，必须干掉美军的坦克。副团长胡军当机立断，决定天黑之后对215坦克实行救援，然后向美军坦克迅速发起攻击。

天色终于黑了下来，借着远处炮火的光亮，志愿军的救援小组迅速从车体下向外掏着稀泥细沙，并用草包、石块和原木在坦克履带正面铺设了一条坚实的道路。杨阿如看着战火纷飞的不远处，心中焦灼，字不用提。终于，救援小组准备就绪，杨阿如一声令下，215坦克发出剧烈的颤动声，一举跃出了土坑。215总算自由了，杨阿如立即发出口令，展开进攻。炮口指向美军左面一辆坦克，美军的这辆坦克顿时变成了一团大火。另一辆美军坦克一看形势不好，落荒而逃。杨阿如不辱使命，215坦克乘着夜色碾过泥泞的战场，光荣返回复命。

0: 实行动北山攻坚战，志愿军215号坦克击毁击伤美军5辆坦克，荣获人民英雄坦克称号，全车成员即集体特等功。车长杨阿如荣立1等功，并获2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其2级自由独立勋章。
1: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毁的4辆美军坦克都是号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潘兴重型坦克。这次胜利呢，在朝鲜战场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其后
0: 特-3485
1: 中型坦克的身影更频繁地出现在各国军队当中，被誉为万国坦克。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战场上还能看到它的身影，它的长寿啊更是令人赞叹不已。抗战初期，面对日益严峻的斗争形势，能有一门火炮成为了当时八路军前线指挥员最大的梦想。在1941年初，一门日军的920步兵炮呢，就真的落到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手中。那么，日军的这门920步兵炮是怎么落入八路军手中的呢？
0: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华北平原的日军采取铁壁铜围政策，设立了240多个炮楼，10里1碉，5里1堡，形成一个连锁的防御体系，尽量压缩抗日军民的活动空间。这些碉堡和炮楼遥相呼应，如一颗颗钉子钉入根据地。当时八路军缴获的大炮种类和数量极为稀少，冀鲁豫军区的战士们攻取碉堡炮楼还是主要依靠手榴弹和炸药包，要想拔掉这么多坚固的据点极为困难。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8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也为此绞尽脑汁。一天，他得到了一个关于轻型大炮的消息，说在山东省运城驻守的日军32团的一个大队配有一门92步兵炮，重量轻，体积小，行动极为方便，而且威力还不小，一直被日军用来远距离轰击八路军的防御工事。于是他下定决心夺取这门炮。那么怎样夺炮呢？在当时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和日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正面强攻绝不是办法，于是一个引蛇出洞的连环作战计划就这样诞生了。八路军第8军分区的官兵们先从位于运城西200里的比较容易进攻的侯集据点下手，采取用手榴弹突然攻击的方式佯攻侯集。手榴弹的猛烈爆炸让据点里的日军实在吃不消，看似八路军的主力就在眼前，便不断向运城日军请求增援。我们把这种战法称作围点打援。
2: 围点打援一般的来说就是以部分兵力包围敌人的城市或者是防御要点，然后集中己方的主力于敌人的运动的路上，歼敌于运动之中。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目的是在于运动中的敌人，而不是被围的敌人。你必须要兵力比较强大的时候才能使用，你毕竟要包围一部分敌人，而且做出一个强攻的态势出来，你才能够吸引敌人的主力来进行援助，否则的话你就不能够达成围而歼敌的目的。
0: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8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带队提前埋伏在日军增援部队经过的路线等待伏击。不久，他们终于等来了日军的一个中队，而这个中队恰恰带着他们期待已久的那门92步兵炮。日军增援部队很快进入了八路军预先设定的包围圈，12个小时之后战斗结束了，敌人全部被歼，那门梦寐已久的92步兵炮也终于被八路军第8军分区缴获。从此结束了冀鲁豫军区没有轻型步兵炮的历史。
1: 920步兵炮是日军于大规模侵华前夕的1932年研制的非常矮小轻便的火炮。这种步兵炮的口径为70毫米，全高只有62厘米，最大射程3000米。这种火炮只有300千克，在平原地带一匹马即可拉走，在山区复杂地形拆卸后三匹马也可驮运，十分灵活。为了报复，也是为了夺回这门炮，侵华日军驻华北司令长官调集20000余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呢，发动报复性进攻，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八路军的阻击部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日军对八路军冀鲁豫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报复，一个是因为吃了大亏，另一个原因是日军要把920步兵炮抢回来，即使抢不回来也要炸毁它，无论如何不能让这门炮落到八路军的手里。日军为何如此在乎这门920步兵炮呢？
2: 920步兵炮应该说是一个特点很鲜明的一种火炮，然后呢在当时平原地区呢，它比较容易隐蔽的接近目标，可以实现我们比较近距离的打击目标。对付炮楼的时候，当时日军的炮楼一般的高度在6米左右，而且在炮楼周围会挖一个3米深的堑壕，所以如果没有920步兵炮的话，用步兵武器很难攻克敌人的炮楼。
1: 920步兵炮的缴获极大地打击了日军的求荣政策，然而八路军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有炮没弹。战争持续到1942年年底，日伪军气焰更为嚣张，增加了更多的据点，根据地日益萎缩。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领导下决心研制920步兵炮的炮弹。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召集专门人员研究仿制920步兵炮炮弹，任务下达了，人员到位了，但他们面临的问题真是不少。当时只有几台简易的机床，没有原料，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考，甚至连920步兵炮炮弹什么样这些人都没有见过。
2: 制造920步兵炮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时根据地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简单来讲，要制造一枚炮弹，你首先要解决弹壳的问题，就是钢材的来源，其二呢要解决一个炸药的问题，这就是化学工业，第三呢还要解决引信的制造问题，这就是一个精密加工。炸药呢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化学工业，要想做炸药首先要制造硫酸。当时的根据地因为缺少反应炉和反应塔，就利用了农村的烟咸菜的大缸，把它两叠起来来制造这个硫酸，这个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1: 军第八军分区的战士们根据从战场上拾回来的敌人投放而未炸开的炮弹，用木头和石膏比着做成模型，放到70毫米口径的炮膛里，一毫米一毫米的反复测试，搞精确了再用普法翻砂铸造弹体，用简易机床仔细进行加工，再用水压检测弹体是否有砂岩，以保证弹体的质量。弹体有了，炸药怎么办？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弹体内的炸药用优质黑色炸药代替。为研制黑色炸药，有一次用碾米的碾子加工时，炸药突然爆炸起火，碾坨碾盘都炸裂了，拉碾子的毛驴也被炸死了，幸好没炸到人。经过多次试验，终于试制成功黑色炸药。
3: 1943年3月底，经历三个月的努力啊，用缴获的三个弹壳仿造出了三发920步兵炮的炮弹。炮弹虽然制成了，但它能不能打出去呢？会不会爆炸呢？那么试射的结果又会是怎样的呢？
1: 1943年4月初的一天，
0: 位于河南省濮阳市范县李店庄的一片空旷地。第八军分区炮兵连连长早已将缴获的大门球二步兵炮炮筒对准了一座破庙。班长下达射击命令，装填放，通的一声，炮弹飞了出去，命中目标。大家屏住呼吸，眼盯破庙，等待，但一直没有爆炸。于是第二发打出去，第三发打出去，都没有响声。现场死一般寂静，大家面面相觑。于是把炮弹捡回来，拿回工厂，卸下引信，查找原因。把炮弹拿回去以后，卸下引信管，秘密揭开了。原来是撞针的滑道太粗糙，增加了滑行的阻力，加上弹簧又太软，造成引信不能发火引爆。经过十多天的炮弹改装，第二次试射开始，三发炮弹相继命中目标，破庙被掀掉了一半。炮弹试制成功，生产炮弹成为八路军第一兵工厂的主要任务。尽管材料难以解决，但他们最初还是能保证每月生产十发，到最后月产可达三十多发炮弹的成绩。
2: 炮弹没有能够命中敌人目标，就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也需要解决一个要近距离歼灭敌人。炮兵连的炮手一般都选择比较勇敢，比较有战斗经验的战士充当。但是呢，炮手一般情况下，当时来源都是中国的老百姓，他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瞄准技术不高，训练水平也不是很高，所以他只有把这个火炮推进到距离敌人很近，100米、50米，在这个距离上进行操作，他才可能保证火炮的射击精度。而且当时我们的火炮的弹药数量非常少，就是打一枚少一枚，所以每一枚就必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说，大炮也要上刺刀，要靠近敌人，要做到面对面和敌人做斗争，所以才会有大炮战刺刀这个说法。
0: 有了自己制造的炮弹，又有了自己独特的打法，九二步兵炮在战场上大显神威，摧毁日伪军的碉堡不再那么困难。在山东及豫北战场上，这门九二步兵炮可谓神出鬼没。往往打仗需要时，它悄悄出现；战斗结束后，它又杳无踪迹。时隐时现，摧堡夺城，战功赫赫，对日军的囚笼政策给予了沉重打击。
3: 当时这门缴获来的步兵炮啊，真可谓战功赫赫。但遗憾的是，1945年5月18日，在豫北战役攻打郭小寨据点的时候啊，最初缴获的这门九二步兵炮意外炸膛，两位炮手当场牺牲，班长也身受重伤，第八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也负了伤。最早缴获日军的这门九二步兵炮就这样彻底报废了。但是他在抗日战场上为中国人民所立下的功勋将被人们永远铭记。大刀自古就是中国战场上最常使用的兵器之一。在河北省迁西县啊，有一座以大刀为主题的纪念馆，这里讲述着一系列大刀与枪炮抗衡的故事。这些近身搏斗的兵器究竟是怎样和枪炮抗衡的，而又是怎样的抗衡让后人这样传颂的呢？让我们凝视这锋利的刀刃，让它把我们带回到80多年前的长城脚下。
0: 喜峰口位于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境内，地处中原与塞北的交通要冲，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爱国歌曲《大刀进行曲》歌中唱道：“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29军的弟兄们就是在这里抡起雪亮的大刀向着日军头上砍去，上演了长城抗战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幕——喜峰口之战。1933年初，日本继918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后，又挥兵南下，企图越过长城再吞华北。为遏制日军的攻势，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主任张学良将北方各派系的军队组成8个军团，在长城一线布防。在军长宋哲元的带领下，29军的将士们走上了抗战的第一线。在此之前，鉴于当时作战装备与日军相差悬殊，在29军高级将领会议上就决定建立大刀队。这一决定多少有点让人费解，用一种冷兵器怎么来弥补火力上的不足呢？这就要从29军的出身说起了。29军的老底子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初冯玉祥根据西北地区民众尚武的传统，为士兵配备了大刀，并邀请武术名家传授格斗刀法，希望以过硬的单兵素质和精湛的大刀术来弥补装备的不足。1925年，当时的武术名家马凤图受冯玉祥之邀，创立了白刃战术研究室，聚集名家创编教材，将武术中效果突出的格杀技巧用于军事训练，创出了简洁实用的破风八刀刀法。当时在西北军中，精通武术的官兵为数不少，像张自忠、赵登禹、吉鸿昌等高级将领，个个都是使大刀的好手。西北军还组建了手枪队，这些队员身材魁梧，体格健壮，是从全军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好手，每人配一把大刀和一支盒子枪，人们更习惯称他们为大刀队。在这样丰厚的积淀上，29军大刀队很快就建立起来。他们还聘请河北武术名家李尧臣担任武术教官。李尧臣根据军队实战特点，结合自己拿手的六合刀、追魂剑等技艺，为29军创编了一套适用于近身肉搏的无极刀法，能劈能刺，简单易学，实用。副军长亲自下军队视察示范，很快军队的白刃战技能得到极大的提高。29军的勇士们就是要用近战、夜战、白刃战来弥补装备火力上的差距，用血肉之躯跟来犯的日军拼个你死我活。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国民党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统帅的20万守军连失承德等地，29军奉命北上御敌。刚到长城指定阵地，汤玉麟喜峰口一战失利，情况危急。3月7日，日军铃木师团进犯长城要塞喜峰口。经2昼夜的战斗，防守喜峰口的第4军团因寡不敌众溃败下来。面对随后紧追的日本部队及一部分伪军，
4: 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于9日凌晨1点赶到遵化与部下会晤。
0: 之后，37师师长冯治安下令，由37师109旅旅长赵登禹为喜峰口前敌总指挥。赵登禹奉命率部以1昼夜140里的急行军开赴喜峰口接防。当先头部队抵达喜峰口时，发现口外高地已被敌人占领。
4: 经过一段对峙与观察，赵登禹向宋德元建议，以己之长避己之短，即改变战略战术，以近战及夜袭方法发挥我们的大刀手榴弹作用，与敌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与敌白刃相接。
3: 著名民主人士何香凝女士啊，在献给29军勇士们的一首长诗中提到，壮士手挥百炼刀，只砍杀贼不留情。诗中所描绘的正是大刀队夜袭敌营的场景。那么诗人所描绘的这一幕是否真的曾出现在现实当中呢？
4: 3月9日夜，大刀队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深入日军宿营地，趁日军不备突然发起攻击，向日军帐篷中投掷手榴弹，瞬间爆炸升起，火光四溅，浓烟弥漫，炸得睡梦中的敌人纷纷外逃，方寸大乱。29军的战士们怒吼着挥舞大刀，与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一时间杀声震天，日军遭受重创。29军夺回了喜峰口阵地。3月10日，凭借着优势火力，日军开始了疯狂的反扑。双方围绕着喜峰口阵地展开了反复争夺，29军伤亡极大。为了扭转不利的局面，他们决定组织第二次夜袭。这次共出动了4个团的兵力，要包抄日军。夜幕下，只有战士们背后的大刀一闪一闪地泛着寒光。凌晨3时，战斗打响，赵登禹、洪泽光2位旅长身先士卒，杀向日军。在近距离拼杀中，他们充分发挥大刀的威力，近1000名日军从睡梦中惊醒，不少人在29军勇士们的刀口下做了亡魂。此战共毙伤日军1000余名，还缴获了日军大量的装备和物资。29军以弱制胜，大刀杀敌的英雄事迹迅速传遍全国。自918日军侵占东三省以来，这是日军受到最顽强的抵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29军作为抗日雄师，名扬长城内外。然而，让人痛惜的是，他们并不是这场战役的最后胜利者。在喜峰口坚守了1个月之后，日军从其他防区突破了长城防线，绕到了29军的侧后。29军腹背受敌，只能撤出了喜峰口阵地。
3: 长城抗战虽然失败了，但是高擎在29军战士手中的大刀，就像一支支燃烧的火把，正在点燃中国人胸中奋起抗争的炽热火焰。那雪亮的大刀正代表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
5: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6: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7: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8: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9: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幸福新词条AI 加，
3: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4: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5: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2: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6: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7: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8: 他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9: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10: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7: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9: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7: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幸福新词条，低碳。
1: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0: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2: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3: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4: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5: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4: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6: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4: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6: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4: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0: 幸福新词条，飞低。
7: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8: 收到。
9: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0: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0: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阳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4: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机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1: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4: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12: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4: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13: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4: 记者手记。
4: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5: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

0: 老师李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国家记忆，报成功，研制者仅当局者迷，惊天巨动天字一号，核工程现场揭秘，国家记忆为您揭开三线核工程的神秘面纱。
3: 1962年的1月13日，台湾新竹空军基地异常喧闹，身穿飞行夹克的蒋经国急切地盼望着一架神秘飞机的归来。不久，一架身姿舒展的飞机顺利地降落到这里。略显疲惫的飞行员刚刚走下飞机，蒋经国便迫不及待地给他戴上了一枚硕大的奖章。这是国民党 U-2 侦察机对中国大陆实施的首次侦察任务，它的目标就是数千公里之外的西北内陆。那么究竟是什么让 U-2 侦察机冒着危险往返14小时，将首次的侦察目标选定在这个区域呢？
1: 打三线时期，在广袤苍凉、人迹罕至的西北内陆，却云集着中国第一座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221厂，生产核原料的甘肃404厂，位于包头的浓缩铀重水基地，以及进行核试验的新疆罗布泊，他们共同撑起了中国核武器研发、生产与试验的完整体系，也成为国民党 U-2 侦察机主要窥探的关键区域。而这些基地的建立却离不开苏联的援助。
4: 当时在57年的时候，中国和苏联就签订了个协议，由苏联帮助我们中国研究核武器，他提供图纸、技术资料和派些专家来。
1: 然而，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中苏两国逐渐产生分歧。随后不久，时任苏联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宣布取消全部援华项目，撤回专家。苏联的北侵起义给正在研制初期的中国原子弹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相关工作一度陷入停滞，严峻的形势迫使中央做出自力更生、自行研发核武器的重大决定。
4: 他们曾经说过一句话，你们中国人没有这个我们的援助，你们20年也做不出原子弹来。但是咱们国家的领导人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来呢，要不怕他那一套，自力更生，自己要用8年的时间一定要做出原子弹。
3: 核武器的研发是一项危险性大、技术性强，而且要求严格保密的工作。如今早已不再进行核武器研制的221厂，在当时却是充满着紧张而又急促的气氛。一定要用8年时间做出原子弹的指示，不停地萦绕在221厂人的耳畔。尽管时间紧、难度大，但是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一刻也不能停。为了确保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221厂采取了远比我们想象更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1: 那时， 二二幺厂内部

0: 资料的保密措施非常严格。一名机关工作人员结束上午工作后，要将上午使用的资料签封盖章，交到保密处代管。午休过后，下午两点上班时，再到保密处将资料取回，继续使用。
1: 你的工作的笔记本，你学习资料，你检查办公的用纸，都得你搁到你保密包里边。你下班，你把这个包要交到保密处来给你保存，而且你要封好。下午你上班，你在保密处再来领包。如果你发现你这个拉，你封的拉要变了，回来要换了，你都要找保密处就麻烦了，这谁的？如果保密处人接收的时候，你这个拉你这个包没有封好，我都不接收。
0: 有时这样的保密制度看起来甚至有些不近人情，员工休息时不谈工作，就算是同在一个厂工作的夫妻，平时也绝口不谈各自的工作情况。在如此严苛的保密制度下，221厂下到普通工人，上至王干昌、彭桓武、郭永怀、陈能宽、邓稼先这样的核心科学家，乃至李珏院长，都要严格自律，以身作则。
1: 正如刚才说呢，邓稼先吧，他到停下来工作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告诉他家人。
0: 严格缜密的内部保密措施尚且不能完全杜绝有关信息的泄露，直接威胁更大的境内外敌特分子渗透，更成为221厂保密工作的重中之重。
1: 一般人进去，新营有个接待站，专门负责接待。去的人就说干部调进来了，你也得到这小楼这来报道。假如探亲的到这新营来打听这个信箱，邮局打听到了，你也得到这来秩序接待。
2: 从青海西宁的221厂接待楼到位于海淀的221厂，不过也就100公里的距离，顺利的话驾车一个半小时便可以到达了。但就是这青海高原上的区区100公里，却使221厂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难进入的人间禁区。
1: 这边是山，这边也是山，这中间呢是一个卡子，说你必须走这，别的没有路。进入厂区有通行证，通行证进了厂区以后，你进车间，车间你得又得有车间的通行证，你进保密处有保密处的通行证，你进保密处有保密处的通行证，你到二所有通行证。我当时就是身上好多个工作证。
0: 任何车辆想要进入这片禁区，都要经过戒备森严的外围哨卡，并出示进厂出入证，沿警卫指示道路前进。在整个221厂，像这样的外围哨卡共有7座，厂区内部哨位则多达60余处。进入厂区的人员同样不能随意走动，因为在221厂，每座车间甚至是每个部门都要有对应的通行证才能进出。出门办事，身揣几张内部出入证，竟成为221厂职工习以为常的事情。为保障厂区甚至每个车间的绝对安全，221厂制定了60多种证件限制出入，并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战胜困难、为人民服务等15个单字为符号，刻成小图章印在工作证或加盖在临时出入证上。所有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要凭证进出。
2: 在严格保密制度的护航之下，221厂人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年复一年的在环境恶劣的西部高原进行着核武器的科研工作。1964年的10月16日，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终于在新疆的罗布泊试爆成功。
0: 就在全国人民为原子弹爆炸举国欢庆的时候，几乎与世隔绝的221厂职工却对此浑然不知。
3: 没有通知，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分厂，我在二分厂呢，到当时叫第2生产部，主任姓钱，

0: 他经常到北京去参加中央礼节，他作为二幺幺代表去参观，但是也没回来对我们传达。
1: 在一个专门制造原子弹的基地中，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从事着原子弹制造的工作，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直到很久以后，二幺厂人回忆起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往事，才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得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0: 以后发了一点奖金，有10块、5块、3块，给你这个钱拿着啊，干什么钱别问啊，你要你就拿着，你别问，你不要你退回来，那还是要吧，不问了。邓家新，也是10块钱。
1: 殚精竭虑的第一代中国核工业人，燃烧着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在荒芜的西部锻造出国之重器。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形势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2: 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庄严声明，愤怒声讨美帝扩大侵略战争的罪行。
3: 美国呢，在1964年的4月就提出来了，这个设计了一个方案，叫做对共产党中国实施击的这个设想。
4: 1998年，美国政府解密了一份绝密档案。档案内容显示，在1964年4月，美国国务院专家罗伯特·约翰逊受命写出对打击共产党中国核设施可能性的探讨的报告，建议用空袭和特工破坏等方式来摧毁中国的核设施。
3: 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什么措施呢？我们今天想一想，我们当时的空军力量不行，那么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我们想办法保护自己的核反应堆。
1: 当时中国唯一的核反应堆是位于甘肃的404厂，由于战争的威胁，核反应堆的安全已经无法保障。1965年2月，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报告，经二级部专家组技术勘查，最终将重庆东部的涪陵白涛镇定为中国第二座核原料工厂所在地。为了保密，白涛镇也从此消失在了中国地图之上。
5: 为什么现在白涛这个我们生产工艺要的水量比较大？
6: 因为咱们那个核反应堆工程有很大特点，就是冷却水，这个水量要求特别大。白涛这个地方呢，乌江呢又符合这条原则。
5: 从专家们来讲，我们这个地质条件的形成2亿年，所以这个地方地质比较稳定，并且这个层面呢也适合于进洞。
1: 两岸群山林立的乌江，历来是流放的经济之地。但就是在这些外表看起来几乎一样的山峰下，却隐藏着一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洞体——816核工程。它叫金子山，看起来似乎与周围群山并无两样，但它的山顶却蔚然矗立着一座150米高的巨型烟囱。除了排气、通风，这根烟囱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作用。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西南腹地一直是美蒋 U-2 侦察机高空监视的重点区域。为了不被敌人发现，816建设者们根据重庆多雾的气候特征，想到了一条妙计，通过金子山的烟囱和其他通气设施向外排放水蒸气，使敌机难以侦察。云雾缭绕的金子山从此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是这座沉静而又朦胧的金子山下，在几十年前却是另一番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一九 1947年，从甘肃404厂调来的技术人员与工程兵第54师的25000名官兵，正是在这里放响了开凿816工程的第一炮。随后，负责动体施工的工程兵以连为单位，分成4匹人马，昼夜不停地轮番向金子山内部冲锋掘进。
7: 一个作业班就是必须得把闸搓完，打完眼，这个把炸药往上爆破了，放了，放了炮，然后你们就能下班了。另一个班进来接触干，反正是那个工地不停息。
8: 当时我们是医院里面去调查那个环保粉尘，一看这灰尘特别大，很多解放军这儿年轻的他都不戴口罩，我们就动员带他给我们摇摇手，太憋气，浑身都湿透了。当时我们感到这环境太艰苦了。
9: 这个我领了3个战士，然后点炮，我听见导火索啪啪啪3声，我都叫战士赶紧跑，跑出去50米，炮都响了一个，没有经验了，我4个都牺牲。
1: 在54师官兵昼夜不停的奋战下，主导洞终于被顺利挖通。在金子山中，像这样与外界相通的导洞还有18条，它们如骨骼般支撑起整个816工程。这些主体导洞不仅连通着基地主体建筑，相互间也有若干分支导洞进行连接，130多条大小导洞、隧道、竖井共同编织出了一条长达21公里、呈抽屉形分布的地下迷宫。随着导洞的贯通，它所连接的用于放置816主要核设施的巨型洞室也开始了挖掘工作。在54师官兵的努力下，金子山几乎被挖空。54师官兵在金子山共开凿出18座大型洞穴，这些人工洞穴不仅高大，而且安全牢靠。
9: 这是60公分，这是混凝土钢筋混凝土灌注的，就是牢靠嘛，这是防地震都可以。钢筋编的网嘛，全部是钢筋编的网，最大的钢筋24号钢筋，还有小钢筋。就是这样，像这样，对不对？这是小钢筋，这是6号钢筋。
10: 这个是粗的，看竖的。
11: 这个我们这个洞，当时实际上面可以承受200万吨原子弹的破坏力。
4: 在工程兵年复一年的紧张施工下，绝密核心的天子一号工程终于出现雏形了。随着816核工程主要洞体施工的结束，最为重要的核设施也开始陆续入驻这个庞大的军事工程。
1: 这里是主导洞连接的核反应堆主体所在地101洞，作为816基地最核心的建筑，这座高69米、拱顶跨度超过30米的核反应堆大楼远比看起来的更为宏大与复杂。整个816工程共分为11层，这是位于9层的总控室，里面安放着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机体。作为整个反应堆的控制机构，总控室如调度长一般指挥着反应堆的各种工作。
5: 表盘叫模拟盘，它可以从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它能看得出来这个整个反应堆运行的情况。不同的表盘指示着不同的内容，它有很多编号了啊。
10: 对对，
5: 这个编号的话，就是每个反应堆工艺管子的编号。编号上，它又通过这个东西里面呢反映出来的信号，这个最后呢就知道哪一个工艺管子里面它运行的情况怎么样。
4: 计算机控制台对面圆形控制盘上密密麻麻的发光陶瓷片，分别对应着第8层核反应堆主反应大厅内的2001根石墨水冷管。每根管子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总控制室的工作人员看的是一清二楚，这在最大程度上也保障了核反应堆的安全与稳定。
1: 主 控室下面就是核反应堆堆芯所在的主反应大厅，圆盘上一根根插着的管子就是核裂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燃料棒。作为放置核反应堆堆芯的地方，这里是整个816基地中放射剂量最高的区域，人们在这里工作都是以分钟来计算的。由于核反应堆的强辐射性，因此连接这里的防护门看起来非常厚重，
5: 防护效果比较好一些。
12: 哦，哎，
5: 对，
12: 哎，
5: 前年
12: 差点，
5: 这个好像有20公分左右吧，15到20公分吧。哎，这是很厚很重的，这个大概好像有2-3吨重。
1: 重金属对核原料放射性的良好屏蔽性，使铅制或铸铁的大门成为816核反应堆大门的首选。从位于第八层主反应大厅沿曲折的楼梯向下走到第三层，这个充满积水的地方就是被称为窝底的核反应堆冷却室，它与上面的反应堆主体建筑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核反应堆系统。曾经庇护国之重器的三线军工人铸剑为犁，建成了重庆地区规模最大的化肥生产基地。很多人走了，但更多的人留下了，他们和816共命运。很多人走了，很多人又回来了，那是难以割舍的三线情结。
13: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5: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 甚至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国家记忆。
4: 1966年5月，中央做出了将潘钢的生产交由鞍钢总承包的决定。随后，鞍钢抽调了7000多名干部工人到攀枝花去工作。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康定红颠簸在从东北去往攀枝花的路上，随车而行的还有他对于何学芬的一份思念。因为在此之前，康定红在鞍钢就已经认识了何学芬，而到了攀枝花，两个人却只能够依靠邮件来联络感情。然而这小小的邮件在崇山峻岭之间也不是说寄就能寄的，这多亏了有一位热心人张敏来为他们充当信使。
12: 这多少年了，就这个没舍得扔，一直留着做个纪念。
16: 这是什么呀？
12: 这个就是我们刚来的。
1: 张敏，攀枝花山脚树矿退休职工，三线建设初期，为了解决三线建设者与家人通信的难题，他自制了这个便携小邮箱，往返于山里山外，成为了一名深山信使。
12: 那个工人写着信呢，那个得跑到攀关去，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我们坐车就去了。
1: 靠着信使张敏，康定红和何学芬的信件来来往往，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像信件一样越积越厚。一封以何学芬同志您好开头的平常信件发了出去，康定红在信中提议将他们之间纯洁的革命友谊再升华一下。接到信的何学芬的心里荡起了层层涟漪，他不加思索便同意了。同意的信件前脚刚走，何学芬后脚就去镇上开了证明，搭上了来攀枝花的火车。
17: 那天要火车呀，我就不知道怎么走了，我就听到了好多人嘛，车子上好多人都是到渡口大桥的，在那儿说渡口大桥，他们就发了一辆火车，解放派那种火车，我就跟着就发，我管他到哪里，反正都到渡口大桥，我就发上去了。
1: 信件要走3天。何学芬坐的车2天1夜就到了，还在工地干活的康定红根本不知道何学芬的到来。何学芬连忙托工友给康定红打电话，但谁知道得到的答复令人哭笑不得。
17: 当时他就帮我把电话打了，当时太阳又好大哟，那会儿房子又没得，全是白爸爸的山坡坡。他帮我打了以后，我记得他来接到我，他说他在那打牌下一班。他说的你们骗我的，信都没给我回。
18: 他觉得是大便，我说你要不要你老婆了，我整个这是上班，但是老婆来到了，在这叫反正就在铁路边上，哦哟，也没得房子，也遮不到太阳。
1: 重逢的二人在泥泞的小路上颠簸而行，好不容易到了荷花池边的席棚子，何学芬却看懵了，一张简陋的单人床，一床被子，一个箱子，一个碗，这就是所有映入何学芬眼帘的东西。
18: 他一到这儿一看那个样子，觉得我就那个再都不得待，来了以后他妈还想返回去。
17: 哎呀，要是我晓得是这种条件的话，我就不来了。当时还有人老乡就跟我说，你如果不愿意的话，我就帮你凑了，那时候经济条件又很差啊，他说我就帮你凑了20块钱，我就把你送回去。
1: 最终何学芬还是留了下来， 毕竟那时候的三线人对爱情的承诺看得比一切物质条件都重。婚礼很简陋，席棚子里的几块奶糖就是婚宴，工友们送的牙膏、牙刷、脸盆、水壶成了最浓厚的祝福。
17: 结婚呢，我记得当时我当年结婚呢，他就什么都没买，就买了一个枕头，
18: 买几块钱的糖，结果席棚子一干物，这些年主任啊、班长啊、领导啊，就几个好朋友在一起走都就结婚了。
1: 小小的席棚子就是一对对三线建设者新婚夫妻的新房，没有房子，地上挖个洞，用木头一支，茅草一盖，这就是新婚夫妇的洞房。
16: 用窝棚是爱情的天国，那正好那就是印证我们那个王斌那个同志两口子在那个窝棚里结婚了、啊、那时候没有房子也没什么，他是过得很幸福啊。
19: 两个人的军用床合在一起，那就是我们的小家。桌子弄了两个装肥皂的箱子，落着呢就是我们的小饭桌。
20: 我知道
19: 两地书
20: 什么东西是什么，
19: 我现在保留了大概有。
1: 秦万祥，攀枝花第一批三线建设者，厚厚的信件记录了他在攀钢度过的青春岁月，同时也留下了对家人的愧疚。1972年，秦万祥回到了老家看望多年未见的老父亲，但还没说几句热乎话，厂里的加急电报又催他马上赶回攀钢接受新任务。匆匆离家的秦万祥没有想到，这一走竟是天人永隔，没能为父亲送终，成了秦万祥一生的遗憾。
19: 老人家啊，坐在门口，我是一步一回头，看着老人家的病体，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心思，说：“娃呀，你走吧，你还有你的工作。生老病死，人间的常事，不能守在病房。”
1: 秦万祥回到攀枝花不到3个月，就接到了老父亲病故的电报。当时工程建设正是紧张时期，作为总指挥的秦万祥离不开，强忍着丧父之痛，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19: 当天晚上深夜，我独自一个人坐在外面，在一个山坡地上，我面朝东北，跪在山坡上，仰望天空，双手合十，寄托啊我对老父亲的爱思。
1: 时隔一年，从大会战中抽身出来的秦万祥，匆匆赶回家乡，和弟弟一起来到父亲的坟前，祭奠父亲，以弥补未能尽孝的愧疚之情。
19: 我的弟弟告诉我，他说：“哥哥，老父亲在病重最痛苦的时候，跪在病床上，面朝西南，他知道我在四川，一遍又一遍喊着我的乳名，希望能够回来看看。”
1: 在三线人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像秦万祥这样不能及时尽孝的人不在少数，但更多的是那些两地分居却又不能相聚的夫妻们。
4: 1975年8月，一场特大暴雨引发了淮河上游罕见的大洪水。肆虐的洪水使河南驻马店境内的多座水坝溃堤决口，大水过境，一片狼藉。这其中就有三线建设者倾国志家的房子。
1: 倾国志家在这场特大洪水中损失惨重，一年只有一个月探亲假的倾国志接到电报后急忙赶回老家。面对眼前已经不能再住人的房子，身后又是厂里不停催他回来的命令，倾国志愁坏了。
7: 基本上是逢人快到了，
0: 到了都没办法住，一个人圈想长个棍顶住。
21: 他都要走，我问房子盖在这，你要走了，你撇我一个人，我咋办似的？
1: 回了厂的金国志，省吃俭用大半年，加上从前的积蓄，从厂里寄了1000元回家，才总算把房子的问题解决了。在众多三线厂中，像金国志这样两地分居的家庭并不在少数。
17: 一年是10天假，攒几天假的，你回去玩那20几天，你没呢？

0: 老公一年回来一趟啊，一年一趟，到收买的时间他过来。
1: 长时间的分居两地，不仅是对夫妻感情的一种考验，也对父辈子辈之间的感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2: 我那个姑娘，大姑娘，回家都不认识是他爸爸，用不着回家少，都没感情。到家来之后，他都认为你是外来的，问他妈妈说从外边跑了一个人呢，怎么谁知搁咱家吃饭？
1: 女儿的疏远，秦国志不是不心痛，他也想常回去看看，但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他不得不算一笔经济账。
2: 你还不如给接大线回去，接大线是实惠的，人回去你都看看，但解决不着啥问题。接大线回去，给能给娃子交点书费，买个衣服。
3: 为了弥补内心的亏欠，秦国志是省吃俭用，为妻子寄去了一台收音机。说起收音机，在那个时期可真的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东西。收音机将三线职工与农村人用声音画出了一条界限，而收音机之外世界的人们则是用好奇且非常羡慕的眼光来打量着这些不一样的人。
2: 一到晚上5:30放学之后，那小学生都跑到外面去了，听那个小喇叭，没到那个小喇叭。
4: 最后生产队长都问老坤，这个啥天？我都问好天，好天了，咱晒粮食，咱摊场。不好的天了，咱都不能了。成天呢，我问我给个预报员上，都问我。
1: 上个时期80年代，许多分居了几十年的三线夫妻终于团聚了。职工家属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了三线工厂，喜的是20年分居的苦日子熬到了头，家人终于团聚了，悲的是曾经的故土却再也无法回去，欢笑的眼角边总带着一丝乡愁。
5: 咋说呢，在农村长的还是毕竟还是有留恋的心情。
6: 母亲挺舍不得的，我记得印象挺深的，那个是母亲可能是一种相熟吧，她还抓来一包那个泥巴让我带上。
1: 踏入三线厂便是三线人，深山里的三线工厂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离乡背景的异乡人在这里朝夕相处几十年，慢慢的便形成了独特的三线文化。
7: 三线的某些城段，有些时候呢，它还像一个小独立王国吧，它什么都有。
8: 就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太熟悉了，第二个特点，你都不能跟他骂他，为啥？你三转两不转，他俩就亲戚了，近亲结婚嘛，他的姑娘嫁给他，他的儿子娶他，这都他没有地方可娶，别人不来他也不出去。
9: 实际上一说太平间谁们家人去世了，那帮忙的人都在那里，白天晚上都有人。那就像一个家庭聚会一样。
3: 在西部中国，三线厂就是天降神兵，他们不但为偏远的山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教育，而且每逢节假日还有源源不绝的稀罕食材，在当地居民羡慕的注视之下被拉进了工厂里。对于当地的人来说，如果能够进三线厂工作的话，那可是一件值得祝贺的大喜事。
10: 他们认为就进了一个大的央企都是很幸福。我说回来，我们厂就招了很多那种就是地方的子弟嘛，进厂那时候进我们厂还很严，还政审啊那些东西。
11: 我记得我当广播员那个时候就读过一篇稿子，就是我们附近的一个其实老百姓的那个子女参加工作后到我们这个厂来上班之后写一篇稿子，就说我们那个时候不是企业的经营效益已经下滑了吗，滑坡了吗，他就写了一句话，我就现在很印象很深刻，曾几何时我们是人人羡慕的对象。
1: 在崇山峻岭的西部山区，丰富多彩的三线厂生活让当地人羡慕不已。
7: 我小时候是最记得办公大楼门前停的车辆多，一点点的那个味

0: 姚老三，这是什么？这是黄河。这是什么？这斯柯达，就是过去那种老军车，部队的特别多，
1: 总厂的医院，当时就成为啊地方上医院的标杆了。地方上无论是特大病、重病，甚至领导干部还看病，他是到一到我们这个医院和请到我们这个就是分指的医院的专家为荣的。这是说明医疗资源也是集中在这儿的。
2: 生物的白质化，吃遍全中国，云南的宫桥密信，北京的涮羊肉，烤鸭，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海南岛的西瓜。
3: 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使这些羡煞旁人的三线人头上多了一些特别的绰号。
4: 那时候这个汉王本来就说是比较穷，叫东北人不是啊，是地主，上海人叫德面角，上海人啊德面角有钱，但是你们想买菜啊买什么都有钱吗？
3: 这是坐落于湖北安陆的309大队露天电影院。它承载着那个时代三线人最美好的记忆。每周一次的电影放映和时不时的文艺表演，成为了三线职工与附近村民们最期待的事情。
5: 比如说小时候哈，我喜欢到我姐那儿去，就因为看电影很方便啊，可能每周吧都会在他们那个一个大坝里，就是那个生活区域，好，都会放电影。这些
6: 那时候最火的就是什么南斯拉夫的电影《桥》，刚改革开放《桥》，还有阿尔巴尼亚电影，还有《卖花姑娘》等等这些电影。
7: 就是那个这个山上的人下来看挺热闹的，我们那是1400多个座位。
8: 2015年的8月5号是陕西齿轮厂小乐队成立40周年纪念日，乐队成员们再次聚首为车间的工人们演出。当年的文艺青年如今都已经是两鬓斑白的老人，而在那个文化生活极其枯燥的年代，陕齿小乐队一亮相就好像是现在的天王巨星一样当红热辣。
3: 陕齿小乐队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乐队，什么乐器都有，小提琴、二胡、扬琴、黑管、圆号、长号，每次排练的时候都带有一种红酒加油条的特别风味。尽管这样，陕齿小乐队野心不小，为了这个乐队，李杰费尽了心思，在乐器上磨领导，磨得了相当于工会一年经费的低音鼓。
0: 我们当时可能工会的经费一年也就只有几千块钱吧，可能就那么点钱，但是架不住我们这个全体这个大家就这个讲就宁买了个钉鼓回来。
9: 要用废寝忘食这句话我觉得不过，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在创作的时候，在写谱子的时候，创作的时候有时候一天写下来以后把中午饭都忘了。
3: 陕齿小乐队红了没几年，就发现自己有点落伍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有了新的偶像，邓丽君的歌曲流行起来的时候，方永强还是个毛头小子，用从外头闯荡的孩子带回来的卡式录音机偷偷地听着心目中女神的歌。在这个方圆几公里的厂区里，卡式录音机成为了生活中的中心，所有关于外面世界的信息几乎都来自那里。卡式录音机更是代表了他们与别人的区别，意味着他们这群外地人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集体。三线人是自豪的，他们的自豪不仅源于燃烧的青春，更是对那个激情的年代无限留恋。在火红般的三线岁月中，无数三线人犹如一颗颗闪亮的明星，照耀在荒芜的西部土地之上。时光荏苒，如今西部的沧海早已变成了桑田，他乡也已成为了故乡。岁月改变了山河，也改变了一代代三线人的

0: 夏日内瓦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郑新霞是海南航空第一代乘务员，他的身份证上注释栏写着国兴，这是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的名字。王国兴在绝境里带领黎苗同胞寻找共产党，今天郑新霞带着这个名字在蓝天里翱翔了30年。请听海南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一辈子的责任》。
4: 在海口有条国兴大道，挨着大道还有一个国兴城，许多住在这里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国兴二字。王国兴是黎族首领，1943年他领导白沙起义反抗压迫，起义受挫后，他派人翻山越岭寻找党组织，最终找到琼崖纵队，开辟了白沙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郑新霞从小在海南长大，爷爷常给他讲王国兴的故事，讲他敢拼敢闯，讲他对老百姓的好。
5: 我小时候呢，听爷爷讲王国兴的故事，说他为了百姓敢拼敢闯，宁折不弯。那时候不太懂太多的大道理，就觉得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对人要真诚。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国兴这两个字呢，就像刻在我心里的提醒，也是一种责任，要对得起这片土地，对得起先辈留下的精神。
4: 1992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刚满4年，这一年22岁的郑新霞通过海南航空选拔成为第一代乘务员。当时的海航正处于拓荒阶段，条件很苦，没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坐绿皮火车去北京受训，没有现代化办公系统，飞行计划全靠纸质打印手工抄录，航线也寥寥无几，首条航线便是海口飞北京，一天要飞5-6个航段。早出晚归的郑新霞没有叫苦，他说王国兴当年在深山斗争比这难多了。
5: 刚进海航的时候呢，我们在北京培训，住在集体宿舍呢，冬天冷得刺骨，回到了海口，丹山机场也很小，候机楼特别简陋，飞机也很少，但那时候心里就有股劲儿，觉得能参与海航的起步特别的光荣。王国兴当年都那么难都能坚持，我想这点苦算什么呢？我就在想好好干嘛，把服务做好，把每一趟航班飞好，不辜负这份信任，也不辜负国兴这两个字。
4: 从1992年到2022年，整整30年，郑新霞累计飞行23000多个小时，相当于绕地球近300圈。他从青涩的乘务员成长为客舱经理、乘务教员。在他心里，王国兴精神不是远去的历史，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能够融入日常的行动准则。
5: 30年的飞行，我遇到了各种的困难，但从来没想过放弃。王国兴的精神对我来说，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位旅客放在心上。客舱虽小，责任重大，服务虽平凡，初心最珍贵，把爱融入到工作，用真心对待每位旅客，就是我理解的国兴精神，也是我一辈子坚守的初心。
4: 杨光是郑新霞的徒弟，现在是海航的一名乘务员。在他眼里，师傅特别严，每一个手势、每一句问候、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位，但也特别暖，就像家人一样。
6: 很荣幸能够成为郑新霞的徒弟，师傅呢也经常说，服务贵在真诚，从业贵在坚守。从他的身上，我也真切地看到了新海航人的匠心，也更读懂了真情服务理念的坚守。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会继续以师傅为榜样，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将这份精神好好地传承下去。
4: 今天的海航发展速度让郑新霞倍感骄傲。2025年，公司引进了新飞机，客舱座椅更宽了，屏幕更大了。他没赶上的新机型，他的接任者们正在接力。海南航空客舱管理部乘务员孙亚琪。
5: 在硬件品质上，我们引进了全新空客 A330-900 宽体客机，大幅提升旅客出行舒适质感。在乘务团队形象方面，我们推进祥云幻彩形象升级，打破刻板边界，让专业服务兼时尚质感与严谨内核。未来我们继续以自贸港建设为契机，为每一位旅客带来更具质感与温度的飞行出行体验。
4: 30年里，郑新霞亲眼见证了海南从边陲海岛变成国际旅游岛，再到今天的自贸港。国兴大道两旁的高楼是郑新霞看着一栋一栋盖起来的。当年他每天起降的大英山机场早已搬迁，如今原址上建起了日月广场、省博物馆、省图书馆，成了城市的中心区域。更大的变化来自自贸港政策。2025年海南封关运作后，首架享受零关税政策的客机落地海口美兰机场。采购部航材仓储管理中心经理唐明是和郑新霞共事多年的同行者，以这样的方式购买飞机是他们年轻时不可想象的事。
7: 作为封关后首架落地该政策的航企，新海航海南航空切实享受到了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红利。这架新引进的 A321neo 客机于5月28日顺利飞抵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是新海航海南航空成功引进的第三架零关税飞机，也是封关后首架享受该政策的客机，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4: 飞机越来越好，但有些东西不能变，比如真心对旅客。郑新霞退休了，他的身份证上国兴两个字仍然在。国兴大道上建起了自贸港的新地标，郑新霞身份证住址栏上的那个名字依然刻在一座城市日新月异的中心。从王国兴翻山越岭找党，到郑新霞在客舱里服务旅客，再到今天自贸港的建设者，名字还是那个名字，精神还是那种精神。身份证上的国兴，郑新霞要把它当作一辈子的责任。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移苗儿女拿起粉枪弓箭，掀起震撼全琼的白沙起义，一举收复白沙全境。可起义终遭敌军重兵围剿，身陷绝境之时，王国兴做出改变琼崖革命的抉择，派遣族人踏破深山迷雾，翻山越岭寻访中共琼崖纵队，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在五指山开辟稳固的白沙革命根据地。这段跨越山林的追寻收获了高度肯定。毛泽东同志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烽烟散尽，新中国成立后，王国兴扎根漓乡，先后担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主席、自治州首任州长，一生为民奔走，为让红色星火代代相传。海口不仅定名国兴大道，同步设立国兴中学，让英雄风骨浸润一代又一代海南儿女。时光流转，国兴片区、国兴街道、国兴城纷纷依大道而生，大道依托旧大英山机场原址扩建，2005年全线贯通。昔日城郊荒野、低矮机场，如今高楼错落，文商荟萃，国兴大道成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城市中轴线，日月广场、文化场馆拔地而起，宽阔大道上车流不息，处处是开放发展的鲜活气象。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0: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

0: 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
6: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那是什么事
3: 儿啊？我不要，
2: 怎么才喝的？
6: 救救我！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10: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11: 我们不光是做自己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9: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12: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13: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12: 一个生态场，
13: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得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12: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得心甘，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13: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14: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保障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2倍，要多得多。
13: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15: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1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的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13: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15: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13: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嘉。
16: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 一百零一点六万人，村民的人均纯收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9: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17: 啊，需要链接，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存。
18: 我们经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19: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9: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20: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13: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21: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13: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1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掏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22: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23: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13: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23: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4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13: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23: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24: 记者手记，
13: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25: 快来人呐，有人溺水了，救命啊！
0: 如果遇到落水者，可以大声呼救，就近寻找救援或拨打电话报警，若情况紧急也要保障自身安全，用科学的方法救援，例如借助竹竿、木棍等物品把落水者拉出水面，或者向落水者抛去绳索、救生圈等漂浮物。
2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26: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 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2: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3: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4: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是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3: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3: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3: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

0: 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的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6: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4: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6: 对用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7: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9: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8: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9: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3: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0: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8: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7: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11: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2: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收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除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1: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3: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11: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7: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7: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3: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7: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3: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7: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河南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工作，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15、17对口支援工作实现新发展。陈小江、刘宁、艾尔坎、兔尼雅兹、王凯参加有关活动。
3: 特别策划遇见和田，今天请听和田不止有遇。
4: 河南推出金融24项举措，精准滴灌制造业实体经济。
3: 我省下夜体育加文化赋能街区消费，文旅体商融合按下快进键。
4: 开封西瓜滞销，社会各界多方助力拓宽销路，解瓜农燃眉之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7月6号至8号，河南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工作。8号上午，河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新疆和田地区举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做好15、17对口支援工作，推动新域合作发展开创新局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主持并讲话，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省长王凯出席并介绍有关情况。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河南给予新疆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河南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批批援疆干部奉献边疆，在受援地结出了产业兴、民生暖、人心聚的丰硕成果，为新疆维护社会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聚焦做活南疆起眼，扎实推进新设河康县、河安县高标准规划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好促进兴边富民，强化产业合作，推动矿产资源、新能源、现代农业等联动发展，共同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文旅交流合作，促进各族干部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给予河南发展的大力支持，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祝贺。他说，通过这几天的调研，深切感受到新疆发展态势良好，社会大局稳定，各族群众和衷共济，同心奋进，手足相亲。河南对口支援和田地区的和田、和安、和康三县，是党中央赋予河南新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深感使命光荣，重任在肩。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三县发展稳定当作自己的事，立足受援地所需，竭尽河南省所能，以凝心铸魂，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以项目支撑增强受援地发展新动能，以畅联畅通拓展新域合作新空间，以增进认同开创文化润疆新局面，以真抓实干交出对口支援新疆答卷。同时，助力河南与新疆在地质探矿、产业发展、能源电力、教育合作、文旅发展、人文交流等方面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努力谱写新域合作交流新篇章。考察期间，陈小江、刘宁、王凯等看望慰问了我省援疆干部人才。6号下午，在省对口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陈小江、刘宁、王凯等同河南援疆干部合影留念，勉励大家艰苦奋斗、扎实工作，为对口支援和田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刘宁说，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从政治战略全局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希望大家用真诚实干诠释新时代援疆干部人才的责任担当，用真心实意浇灌民族团结进步的丰硕果实，用实干担当架起两地交流合作的友谊之桥，用真操实作展现河南干部人才的良好形象，不断提升对口支援质效，努力创造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月奏有余田的大美和田新画卷。7号，陈小江、刘宁、王凯等还来到海拔4200多米的河康县吉良镇吉良村、河安县综合办公及政务服务中心、新疆有色集团昆仑蓝钻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了解产业发展、居民生活等情况，看望慰问驻扎在基层一线的我省援疆干部。他们叮嘱大家要在勤勉工作的同时保重身体，在火热实践中增长才干、施展才智，以实干实绩赢得群众认可，不负组织重托。在江期间，陈小江、刘宁、王凯等来到位于河康县的康熙瓦烈士陵园举行祭扫活动，深切缅怀为保卫祖国、守卫边疆牺牲的英雄烈士。代表团一行还深入和田县色格孜库勒乡、新疆工业学院、和田博物院、和田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地，实地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医疗援疆、产业援疆、教育援疆、科技援疆、文化润疆等工作。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李刚、杨洪斌，省领导王刚、张敏、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1: 一块和田玉从昆仑山巅走到中原腹地，要跨越近4000公里的路程，要走过3000年的时光。今天我们就顺着这条玉石之路，找寻河南与和田之间那些藏在温润玉色里的故事。大象新闻特别策划遇见和田，今天请听和田不只有玉。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李月、郑子怡报道。这里是新疆和田的玉龙喀什河，被称为世界上最昂贵的河流。大象新闻记者郑子怡正行走在河岸旁。
2: 子怡你好，
3: 胡小丽你好，
2: 你好你好，小样捡到石头了吗？
3: 我感觉和田玉很难捡呀。
2: 是的，你看到远处的那个山了吗？那就是昆仑山。其实和田玉的源头呀就在昆仑山上，它是山料滚刷到玉龙喀什河里面，刷了几万年才会形成和田玉籽料。
1: 而在3000多年前，这些美玉就已经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了中原。河南安阳殷墟就藏着这段历史的见证。
4: 山王武丁的王侯富好，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将军，在安阳殷墟他的墓中出土了755件玉器，经过专家的鉴别，其中就有来自新疆的和田玉。早在商代，和田玉

0: 二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和田，开启了新一轮的对口支援工作。和田地委副书记、河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指挥长王松昭：
1: 河南省第12批援疆的干部人才一共是269人，这里边有这个24个博士、99个硕士，最小的是98年出生的，目前已经全面安顿到位，各项工作可以说是有序启幕、平稳开局。我们今年安排的项目已经明确了，我们将精准地对接受援地的需求，推动更多河南优质资源、优势产业、民生项目能够在和田落地。
0: 三千年前，玉石在古道初次相逢，三千年后，玉新两地在这片热土上再次相拥。虽然山河远隔，但文脉相连，这份由玉石串联起的情谊，或许就是何以中国最温润、最动人的答案。
2: 7月7号上午，省委组织部举办全省村社区干部大讲堂第二梯专题培训，全省乡镇街道有关干部和村社区两委全体干部同步线上参训，以榜样引领业务实训，提升基层干部履职本领。请听报道。
3: 培训设置两大专题课程，七一勋章获得者濮阳市濮阳县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了吃亏奉献、一心为民的乡村治理故事，引导广大基层干部站稳群众立场，主动担当为民办事。
4: 作为一个支部书记，你要带头干事，你要带头吃亏，你要办事公平。说一个支部书记，你只要是不廉政，村人是不会稳定，只要是不稳定，村人就不发展，只要不发展，村人就不富裕。
3: 台上讲的是干了35年的老支书，台下坐的是来自全省各地的乡镇村社干部，同样面临基层治理难题的几位社区书记，授课结束后又拦下了李连成当面请教。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街道办事处文苑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刘艳涛：
5: 好的，这个经验能够给我们传授一下。
4: 村里边不管各项工作，村中反对下你就别干啥，村中拥护啥你就去干啥，你琢磨琢磨，你这个事儿咋着能处理了比较他不反对，是一个事儿，是一个方法，在你处理之前你要搞豁达。
3: 本次培训依托河南干部网络学院直播平台进行，在河南省开放大学设主讲堂，全省各乡镇街道设分课堂，全省5万多名村社区党组织书记、30多万名村社区两委干部同步收听收看，一堂接着一堂讲，一批接着一批学，知书带知书，术术连成林。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明池街道荣康社区党委书记陈松：
6: 看似吃亏，但换来的是群众的信任和村庄的发展。我将以模范先进为榜样，把群众小事当自己大事来办，带领党员群众努力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乡高新区关堤镇塔小庄村党支部书记王伟：
7: 他刚是用在支部的话说出了怎样当干部，当一名好干部。我将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团结带领村两委班子真抓实干，一步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多渠道打动村民增收支付，踏踏实实把事干好。
0: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南监管局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工信厅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河南制造强省建设的指导意见》，推出七大类24项举措，精准滴灌制造业实体经济。请听报道。
2: 意见在全国率先实现规上制造业企业主办行机制全覆盖，全面推行一企一行一专员服务模式，专人对接，快速响应企业金融需求。银行机构实行一企一策定制化服务，单列制造业信贷额度，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推广园区贷等特色产品，全方位保障规上制造企业发展。针对小微制造企业首贷难、融资贵问题，河南启动首贷破冰专项行动，依托省市县三级融资协调机制，逐户摸排企业需求，建立帮扶台账。全省金融机构积极推广信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无还本续贷等便民产品，切实降低企业融资转贷成本。 同时对暂未达标企业开展精准辅导，帮助企业完善信用、规范财务，尽快获得信贷支持。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南监管局统计监测处处长张永华。
1: 本次政策覆盖制造业全生命周期，通过指导银行保险机构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常态化开展证金企融资对接，强化科技保险、出口信用保险支撑，推动金融资源精准直达制造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0: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9687.71亿元，同比增长11.39%，增速大幅高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金融赋能制造业成效显著。下一步，我省将持续优化制造业金融服务，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为河南制造强省建设注入持续金融动能。FM95.5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省夏夜体育加文化赋能街区消费，文旅体商融合按下快进键；开封西瓜滞销，社会各界多方助力拓宽销路，解瓜农燃眉之急。
2: 夏日夜晚，休闲运动正当时，我省多地深化体育文化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模式，以新兴体育运动、公益电影聚人气，以街区带消费，助力文旅体商协同发展，提质升级。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夜幕降临，鹤壁市体育公园里灯火通明，运动氛围火热。刚结束高考的李奥约上同学来到匹克球场地，在运动中挥洒汗水释放压力。
4: 平常呢，课业压力也是比较重的，打球也就成为了一种放松的形式吧。这里的场地也更加的便利，也认识了新的球搭子。
3: 街区内足球、篮球、羽毛球等标准化运动场地也在夜间免费开放，大批市民趁着业余时间组队运动，击球声与欢呼呐喊声汇成了城市夜间鲜活的律动。足球爱好者秦林森：
5: 这届世界杯不是激战正酣吗？除了每天晚上上午看比赛之后，然后约着朋友一起来体育公园踢球，踢完球之后去旁边的美食街一起吃个饭聚个餐，感觉很快乐。
3: 旺盛的运动人气盘活了夜间消费市场，街区内160余家特色商户推出美食、手作等多元化消费选项，打造夜间演艺、主题夜市、潮流夜娱等多元消费场景，将体育运动活力与夜间烟火经济完美融合。
6: 晚上运动的、健身的呀，带小朋友的来遛弯的有很多人，运动呢也让这边人流量啊大幅的提升，我们的营业额有很大的提升。
3: 如今鹤壁市体育公园已从单一健身场地升级为集运动、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夜间经济核心载体。鹤壁市齐滨区招商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徐志伟：
7: 我们依托体育公园运动场地资源，联动夜市小吃，便民业态，兼顾市民健身散步、夜间消费需求。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球类赛事、荧光夜跑、亲子运动等活动，延长夜间运营时长，以运动引流、烟火聚客，打造体育赋能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
8: 进入暑期，安阳市启动光影古都出彩安阳公益电影放映活动，深度挖掘本地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解锁夏日氛围感十足的休闲新方式。晚上8点的安阳市文体中心文化馆南广场，惠民公益电影准时放映。此次放映的影片是红色题材影片《营救飞虎》，吸引不少群众驻足观看。
9: 非常好看，丰富了我们市民的文化生活，为这样的行动点赞。
10: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这里放的《长安三万里》《瞒天过海》。
8: 公益电影放映活动是安阳市常态化开展的一项惠民文化工程，为适配暑期市民休闲需求，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活动在原有基础上持续开展，片单涵盖红色题材、动漫、悬疑剧情等多种类型。安阳市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副经理邵南说，七一期间集中放映爱国主义专题影片，用光影传承红色基因。
11: 公益电影放映活动一直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暑假期间每月设置一个放映主题，影片类型丰富多彩，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共赴光影盛宴，感受古都魅力。
0: 这几天开封西瓜大量上市，价格走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政府部门、爱心企业、爱心景区等多方合力，助农拓宽销路，解瓜农燃眉之急。大象新闻记者陈彦辉、邱亚斐，开封台记者张振华、李成峰报道。
12: 现在是早上7:30，这里是开封市杏花营的一个西瓜交易市场。大家可以看到，瓜农们正开着三轮车满载西瓜前来售卖。
13: 开封借助本地西瓜经纪人的渠道优势，加紧对接外地市场。这几天来收瓜的外地客商明显多了。西瓜经纪人郑凯：
14: 俺拿的这个瓜是个梅毒西瓜，它这个皮儿薄，口感好。俺就弄了大车给它运到浙江，他那边人爱吃这个西瓜，帮着农民都助农了。
13: 西瓜种植户朱双富：
15: 种了37把亩，卖了。都是20来亩的，今天这一车都是拿走20把斤，反正暂且我一点负担。
13: 大量省内爱心企业也来到开封各西瓜主产区，有的到交易市场整车收购，有的则直接到田间地头买瓜。西瓜种植户李勇：
16: 把这个一车西瓜一小咬了过，这价钱可以，中。
13: 正大康地开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赵薇薇：
17: 主动的企业帮他们去消化一些西瓜。一个是我们餐厅用，另外就是给员工发一些福利。
13: 河南绿色快车像素制品有限公司总经办工作人员潘萌：
18: 大概5000斤左右吧，然后刚好我们员工就是有100多人嘛，也想给员工提供点福利，刚好就也帮瓜农出点销路呗。
13: 开封多家景区也开启夏日助农送清凉活动，以文旅流量带动农产品销路，缓解瓜农燃眉之急。
19: 这个13000多斤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小的 KPI， 今天我们要消耗完。
13: 万岁山武侠城持续大批量收购周边乡镇滞销西瓜，在园区水梯田、城寨沙场等多个游玩点位设置免费吃瓜专区，全天候为游客、工作人员、环卫工人供应西瓜。万岁山运营中心总监助理于鹏：
20: 我们每天大概采购1.5吨左右的西瓜，就是费用就是7000-8000块钱吧。园区里设置8个发放点位，游客只要到我们的这个发放点，都能领到我们这个免费的西瓜。我们这个活动是会一直持续做下去。外地的游客比较多，他们尝到我们开封的西瓜都说真甜，河南人这个真真诚。
13: 开封城墙、清明上河园景区等通过互动游戏打卡等形式，让游客免费吃瓜，感受夏日清凉。开封城墙景区营销部经理程鹏：
21: 我们一次购买500斤，再继续采购，今年整个暑期计划采购是10000斤。
13: 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助农的同时，开封各政府部门也在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扩大西瓜销路。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花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孟凯：
22: 统计好各个瓜农的种植面积，及时更新西瓜的产销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点对点的服务在企业和瓜农之间牵线搭桥。
2: 编辑点评：近期开封西瓜集中上市，价格走低，瓜农面临封产不丰收的困境。对此，当地政府、爱心企业等多方联动，缓解了瓜农燃眉之急。然而，比西瓜短期供给过剩更持久、更核心的矛盾，是居民消费习惯、家庭结构、消费场景的根本性转变。传统整瓜供给模式跟不上市场新需求。首先，当下独居青年、双人家庭、三口之家成为城市主流，完整西瓜分量大，切开后极易变质浪费，消费者单次购买意愿大幅下降。其次，消费便捷化、即时化成为主流，年轻人更偏好鲜切果、水果捞、分装小份瓜果，商超外卖、社区团购的预切水果销量连年上涨。反观田间出产的整颗西瓜，缺少分级分装预处理，难以进入城市社区主流消费渠道。第三，解暑替代品多元化，西瓜功能性需求被稀释，即便价格走低，也难以刺激需求大幅增长。农产品丰产增收，核心在于供需精准匹配，短期帮扶可解禁忧。唯有顺应市场消费变化，重塑产销体系，才能破除周期性瓜贱伤农的难题。
0: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近日，住建部印发《城市体检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二批，我省邓州市分类构建小区维度体检指标体系，商丘市依据重点更新片区体检成果，制定片区策划，平顶山市建立正校协同模式，三项做法入选。
2: 7月8号，2026年全国高校在育招生工作全面进入录取阶段，分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分批次进行，持续至8月上旬。考生可线上查询档案状态，各批次将安排征集志愿。省考试院提醒考生，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录取信息，警惕花钱保录取等招生诈骗。
0: 今年中招河南省实验中学、郑州外国语学校、郑州市第47高级中学、郑州市第6高级中学四所高中红志班，面向全省定向招收300人。
2: 7月10号周五上午9点至12点，2026年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将在郑东新区杨桥办事处中心广场举办。
0: 7月7号，2026年同心共筑中国心西藏拉萨及青藏铁路沿线公益活动在拉萨启动，包括郑州市第7人民医院在内的全国200多家医疗单位的上千名专家，将深入拉萨8个区县开展义诊、送药、宣教等服务。
2: 记者近日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了解到，截至6月30号，河南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大关，达10101万千瓦，其中风光新能源装机达9019万千瓦，首次突破9000万千瓦，这标志着河南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决定性进展。
0: 联播说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鹤壁、濮阳、新乡北部和东部、开封北部、商丘、洛阳、南阳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到多云。明天白天，安阳、濮阳、新乡、三门峡、洛阳、商丘、周口、南阳、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东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32到34度，其他县市区35到37度。明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东北部东部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7到28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

0: 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郑新霞是海南航空第一代乘务员，他的身份证上注释栏写着国兴，这是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的名字。王国兴在绝境里带领黎苗同胞寻找共产党，今天郑新霞带着这个名字在蓝天里翱翔了30年。请听海南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一辈子的责任》。
5: 在海口有条国兴大道，挨着大道还有一个国兴城，许多住在这里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国兴二字。王国兴是黎族首领，1943年他领导白沙起义反抗压迫，起义受挫后，他派人翻山越岭寻找党组织，最终找到琼崖纵队，开辟了白沙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郑新霞从小在海南长大，爷爷常给他讲王国兴的故事，讲他敢拼敢闯，讲他对老百姓的好。
6: 我小时候呢，听爷爷讲王国兴的故事，说他为了百姓敢拼敢闯，宁折不弯。那时候不太懂太多的大道理，就觉得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对人要真诚。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国兴这两个字呢，就像刻在我心里的提醒，也是一种责任，要对得起这片土地，对得起先辈留下的精神。
5: 1992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刚满4年，这一年，22岁的郑新霞通过海南航空选拔，成为第一代乘务员。当时的海航正处于拓荒阶段，条件很苦，没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坐绿皮火车去北京受训，没有现代化办公系统，飞行计划全靠纸质打印手工抄录，航线也寥寥无几，首条航线便是海口飞北京，一天要飞5-6个航段。早出晚归的郑新霞没有叫苦，他说王国兴当年在深山斗争比这难多了。
6: 刚进海航的时候呢，我们在北京培训，住在集体宿舍呢，冬天冷得刺骨。回到了海口，丹山机场也很小，候机楼特别简陋，飞机也很少，但那时候心里就有股劲儿，觉得能参与海航的起步特别的光荣。王国兴当年都那么难都能坚持，我想这点苦算什么呢？我就在想，好好干嘛，把服务做好，把每一趟航班飞好，不辜负这份信任，也不辜负国兴这两个字。
5: 从1992年到2022年，整整30年，郑新霞累计飞行23000多个小时，相当于绕地球近300圈。他从青涩的乘务员成长为客舱经理、乘务教员。在他心里，王国兴精神不是远去的历史，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能够融入日常的行动准则。
6: 30年的飞行，我遇到了各种的困难，但从来没想过放弃。王国兴的精神对我来说，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旅客放在心上。客舱虽小，责任重大；服务虽平凡，初心最珍贵。把爱融入到工作，用真心对待每位旅客，就是我理解的国兴精神，也是我一辈子坚守的初心。
5: 杨光是郑新霞的徒弟，现在是海航的一名乘务员。在他眼里，师傅特别严，每一个手势每

0: 一句问候，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位，但也特别暖，就像家人一样。
1: 很荣幸能够成为真心达的徒弟。师傅呢也经常说，服务贵在真诚，从业贵在坚守。从他的身上，我也真切地看到了新海航人的匠心，也更读懂了真情服务理念的坚守。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会继续以师傅为榜样，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将这份精神好好地传承下去。
0: 今天的海航发展速度让郑新霞倍感骄傲。2025年，公司引进了新飞机，客舱座椅更宽了，屏幕更大了。他没赶上的新机型，他的接任者们正在接力。海南航空客舱管理部乘务员孙亚琪：
2: 在硬件品质上，我们引进了全新空客 A330-900 宽体客机，大幅提升旅客出行舒适质感。在乘务团队形象方面，我们推进祥云幻彩形象升级，打破刻板边界，让专业服务兼时尚质感与严谨内核。未来我们继续以自贸港建设为契机，为每一位旅客带来更具质感与温度的飞行出行体验。
0: 30年里，郑新霞亲眼见证了海南从边陲海岛变成国际旅游岛，再到今天的自贸港。国兴大道两旁的高楼是郑新霞看着一栋一栋盖起来的。当年他每天起降的大英山机场早已搬迁，如今原址上建起了日月广场、省博物馆、省图书馆，成了城市的中心区域。更大的变化来自自贸港政策。2025年，海南封关运作后，首架享受零关税政策的客机落地海口美兰机场。采购部航材仓储管理中心经理唐明是和郑新霞共事多年的同行者。以这样的方式购买飞机是他们年轻时不可想象的事。
3: 作为封关后首家落地该政策的航企，新海航海南航空切实享受到了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红利。这架新引进的 A321neo 客机于5月28日顺利飞抵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是新海航海南航空成功引进的第三架零关税飞机，也是封关后首架享受该政策的客机，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0: 飞机越来越好，但有些东西不能变，比如真心对旅客。郑新霞退休了，他的身份证上国兴两个字仍然在。国兴大道上建起了自贸港的新地标，郑新霞身份证住址栏上的那个名字依然刻在一座城市日新月异的中心。从王国兴翻山越岭找党，到郑新霞在客舱里服务旅客，再到今天自贸港的建设者，名字还是那个名字，精神还是那种精神。身份证上的国兴，郑新霞要把它当作一辈子的责任。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国兴大道最初规划名为通江大道。1995年，海口市政府正式批复更名国兴，以此永久纪念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这也是海口以地名敬英雄的郑重落笔。彼时山河动荡，苛捐重压落在五指山黎苗百姓肩头。时任白沙红毛洞洞长的王国兴不忍同胞受尽欺凌，1943年振臂一呼，20000余名黎苗儿女拿起粉枪弓箭，掀起震撼全琼的白沙起义，一举收复白沙全境。可起义终遭敌军重兵围剿，身陷绝境之时，王国兴做出改变琼崖革命的抉择，派遣族人踏破深山迷雾，翻山越岭寻访中共琼崖纵队，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在五指山开辟稳固的白沙革命根据地。 这段跨越山林的追寻收获了高度肯定。毛泽东同志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烽烟散尽，新中国成立后，王国兴扎根漓乡，先后担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主席、自治州首任州长，一生为民奔走，为让红色星火代代相传。海口不仅定名国兴大道，同步设立国兴中学，让英雄风骨浸润一代又一代海南儿女。时光流转，国兴片区、国兴街道、国兴城纷纷依大道而生。大道依托旧大英山机场原址扩建，2005年全线贯通。昔日城郊荒野、低矮机场，如今高楼错落，文商荟萃。国兴大道成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城市中轴线，日月广场、文化场馆拔地而起，宽阔大道上车流不息，处处是开放发展的鲜活气象。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9: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10: 就是那个米字形， 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11: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八小时经济圈。
10: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6: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12: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11: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13: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型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11: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政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普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13: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型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型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14: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6: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15: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16: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6: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13: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17: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13: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8: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13: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19: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13: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20: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3: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6: 幸福新词条，车路云一体化。
21: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22: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23: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6: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21: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13: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23: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13: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0: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5: 记者手记，
13: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4: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1: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2: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3: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2: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24: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2: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4: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25: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家里面的谷子，
26: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1: 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4: 一句话定义，二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27: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跳
2: 楼！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25: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家》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26: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1: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2: 年轻人吃苦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二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7: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0000-30000。
2: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古瓷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0: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1: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2: 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3: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0: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4: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1: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2: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5: 外面排特别长的队，还是想再来吃。
4: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5: 太可爱了。
1: 高质平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6: 哇，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1: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绿志平：
7: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8: 手记。
1: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骨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9: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0: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真快乐，湖边一起打澡泡。
1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
13: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 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电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4: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5: 幸福新词条，树电。
6: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5: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6: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7: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3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8: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7: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9: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台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7: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3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10: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7: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11: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7: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电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5: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12: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3: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唐宫。

0: 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0: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2: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0: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3: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4: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5: 你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6: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3: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4: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0: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 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7: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4: 不枉此行。
0: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渭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8: 跑来他是真平凡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9: 记者手记。
0: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1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9: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走进河南省豫剧三团的国家一级演员马林。马林老师1935年出生在河南省荥阳市，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文艺活动，对戏剧呢有着浓厚的兴趣。1949年在平凉初中毕业之后呢，就回到了故乡，考入了郑州短诗班。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好，虽然马林老师是豫剧三团的演员，因为三团呢主要排演的是现代戏，但是对自己的要求从来没有懈怠。他曾经向豫剧表演艺术家六大名旦之一崔兰田老师学习发音运气，来提高唱腔的艺术。尽管马林老师已经离开了我们，他的经典唱段一直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愉悦。《五姑娘》这个剧目是江苏省长篇民间叙事史诗，是中国19世纪江南农村风情画，全诗长达2900多行，流传于杭嘉湖地区，约有15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现在的浙江嘉上洪溪村。《五姑娘》呢，这个剧目以鲜明的反封建社会主题、生动的故事情节、丰满的人物形象、强烈的爱憎感情，艺术化的再现了长工徐阿天和五姑娘的爱情悲剧，并由此展示了当时广阔的杭嘉湖一带城乡的社会现实。移植成豫剧现代戏，由豫剧三团的王善普老师和马林老师担任主演。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他们在第6场和第12场的经典唱段，其中就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南瓜花开腊八黄》。

放。

0: 去打扮，故意跟他拖延时间，只要能够等到三更，能和马天哥见上一面也是好
1: 的。杨官长，
0: 我姓司。
1: 几次我什么不过来，
0: 我熟悉打扮。
1: 你没羞没臊的东西，你死还要熟悉打扮，死到阴间去跟哪个看去？
0: 给爹看，给妈看，给四

铜镜遍插春，晚上锦衣我穿。

0: 的说信，我等着你。
1: 你就是摸到前面你那面意思，你还是甭说快一些。

死心，原是为了咱们夫妻团圆有功。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三团的国家一级演员马林老师的唱腔。马林老师的声音浑厚圆润，吐字清晰，不论是短小欢快的唱段还是抒情的大段唱腔，都比较亲切动人，从而显示出他广泛深邃的艺术修养，娴熟精湛的表演技巧，含蓄深沉，既有豫剧传统唱法的扎实基础，又有现代音乐丰富营养，慢慢的就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特色。在长期的艺术实践当中，他非常的注意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发表过一些创造角色心得体会的文章，而且堪称影视剧三栖优秀演员。同样在李双双当中扮演李双双这个角色时呢，依然深入人心，流传至今。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马林老师在李双双当中的经典唱段，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听

0: 凶兆。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3: 西蜀丞相诸葛亮的拔阵图，阻止了这位江东大都督陆逊的进兵。陆逊立刻升帐，他传令，当即就要班师，咱们回去。哎呦，一句话把在场的东吴众将都给说愣了。我们都督这怎么了？刘备追上了，刘备不是退守白帝城了吗？咱们是一鼓作气，追到白帝城，刘备就成为咱江东的阶下囚了。怎么眼看把大耳贼都逮着了，您追到这儿怎么会不追了呢？陆逊是微然一笑，我并不是因为诸葛亮摆下了八阵图把我给吓住了，我不想追刘备了，不是就那么几堆石头吗？哼，咱们带领人马一下子就能冲过去，可是有一样不能再往前进了。列位将军不要忘了，咱江东还有后顾之忧啊。嘿，陆逊这个人物可真了不起呀、啊！这位年轻的主帅孙权算是选着了，他不但军事才能高别人几筹啊，而且还很有政治远见。陆逊在用兵之前已经充分估计到了曹丕呀、啊、这次之所以没出兵，这个魏主曹丕是准备来个坐山观虎斗，他是在那儿看笑话呢。如果要是西蜀刘备打败了我江东，那么他就派兵啊去取西蜀了。我江东要战胜了刘备，那么曹丕随时可以偷袭我们东吴。鹬蚌相争啊，曹丕想来个渔翁得利，这一点早已被陆逊给猜中了。所以他的人马到的这儿，他就不能再往前进了。要是再追啊，陆逊也快学刘备了，战线越拉越长，离家越走越远，深入人家西蜀境地。你知道诸葛亮有什么妙计呀、啊？咵嚓一下要把夔门这么一封，哼，一夫把住夔门是万夫难以出入，陆逊想回都回不来了。回不来，那江东出事怎么办呢？就把这些事儿全都交给孙权了。那你这大都督是管干什么的呀？所以陆逊不能再往前追了。按照军事常识来说，也是穷寇莫追。现在刘备够惨的了，要没有赵云接应，刘备逃不到白帝城去。即便逃去了，他也不过带着他那一二百人。这次刘备兵发江东，败的是最惨的了，七十五万大军呢、啊、说的夸张点，差点一个没剩，带去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人江东了，刘备什么全没了。这次刘备发江东是大伤元气，你说刘备他能不窝囊？他败在一个年轻人的手里，刘备怎么能服？可你不服能行吗？人家陆逊这次的用兵可以说是神鬼莫测。首先陆逊用的是这诱敌之计，后发制人呢、啊、先给你刘备点甜头，让你占我们些个地方，最后不是吗，陆逊就在刘备前面这么一挡，要打我也不打，哎，你想要往上攻你还攻不上来，我就这么拖着你，一拖拖了几个月，最后刘备实在有点支持不了了，可以说他的那些士卒都疲惫不堪了，陆逊这才用火烧连营，发起了猛攻，就把刘备打的是一败涂地。现在所以要回兵，还是防备魏主曹丕呀、啊。陆逊对曹丕十分清楚，这个人呢和他父亲曹操那个奸诈劲儿啊一模一样，有的地方胜过其父，曹丕比他父亲都厉害，所以不可不防。哦，陆逊这一说，众将心平气和，心服口服。都督高见，我等不及，我们比您差远了。 在大帐中的老少众将是一片称赞声。鲁迅冲着大家拱了拱手，这次能杀退刘备，大败西蜀之军，承蒙众将鼎力杀敌，要没有这些位老将精诚团结齐心合力，咱们打不了这么大的胜仗。你瞧瞧，鲁迅都督年纪虽然不大，这个人是多么的谦虚谨慎呐！众将更加敬佩这位都督。回兵吧，刚要拔营乞丐，探马来报，说是魏主曹丕派曹仁、曹休、曹真分三路人马。曹真领十万大军取濡须，曹休取洞口，曹真取南郡。魏主曹丕是御驾接应，由许昌和洛阳同时发人马几十万，浩浩荡荡杀奔江东来了。哎呀，帐中大将互相看了看，都倒吸口凉气，看了看都督，心说我家都督真是神人莫及呀，算得太准确了。赶快回兵，后队变成前队，江东的人马就撤下来。一路上众将这才彻底明了啊，明了什么呀？我说咱们主公孙权怎么没来呢？感情孙权在御敌呢。嘿嘿，这位孙权也是真了不起，他不愿意给陆逊多加这个负担，他知道魏主曹丕起兵了，孙权呢分头派将拒敌，所以他就没有功夫再到萧亭来了。陆逊和众将都很惦记着孙权呢，所以是昼夜兼程往回赶，赶到江边这么一看呢，哟，陆逊在马上一愣，怎么回事儿？就看沿江搭着几座大棚啊，有人正在这会焚烧纸马。啊！鲁迅把马勒住了，派一个副将前去打听打听，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副将跑去了，时刻不大回来了。启禀都督，是郡主夫人孙尚香正在焚香祭江。哦，陆逊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把令旗这么一摆，什么意思？无需过问，别管，孙夫人祭他的江，咱们呢回咱的兵。众将跟着陆逊，哗，大队人马过去了，真是夫人孙尚香在这儿祭江，一点都没错呀。这位孙夫人无端的祭什么江呢？嗨，她这是在祭奠西蜀皇帝刘备刘玄德呀。这次吴蜀交兵，夫人全知道，当然知道了，她在娘家住着呢。自从赵云截江夺斗之后，不是那一次孙权把妹妹孙尚香由荆州给诓回来了吗？说是母亲有病，很想念郡主，叫她回来看看。实际这是一计呀，孙权就想把妹妹诓回来呀，连孩子也带来，就那阿斗，以此来钳制刘备。你还不还荆州？不还荆州啊，我就要了你的儿子的命。没想到这计落空了，妹妹倒是回来了，外甥让人赵云给抢回去了。孙权闹了个干窝火，等夫人孙尚香回来到长寿宫一看，母亲哟没病啊，可把吴国太给乐得不得了。怎么呢？闺女跟着刘备走了之后这么长时间，好几年也没回来一趟，怎么突然间回来看我来了呢？这一问，孙尚香把这事情这么一说，老太太先是高兴，后是生气。高兴母女见面呢，生气呢，这个孙权做的不对，你怎么能够这么扯谎呢？你无端的在你妹妹跟前说我有什么病啊，我这好好的，老太太身体本来很硬朗吗？你说这怎么办呢？老太太一想，嗨，既然是郡主回来了，你就在这儿住几天吧， 住几天。

小柱为了自己的这个霸业，什么都不顾了。这不等于拿着夫人孙尚香做交易吗？哎，就是这么档子事儿啊。夫人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几次找孙权，孙权呢，也有个办法。他跟妹妹是一点也不发火，只要郡主一找他，他是什么好听说什么，光许愿光答应啊。我也说不出阻拦你的话来，我还替你着急呢，可不是吗？当时啊，母亲说身体不好，我还真以为他了人家病了，大概横是一见你呀，这么一高兴病又好了。妹妹别着急，这儿离荆州才多远啊，一江之隔，说走不就走了吗？再说用不着着这么大的急呀。怎么呢？皇叔刘备也没在荆州，他不是已经进了西川了吗？这早一天晚一天有什么呀？孙权呐，呵，笑笑呵呵的跟郡主面前这么说，他来个毛窝踢球，撵拱，使得郡主是急不得恼不得呀。那么这次郡主不能像上一回龙凤呈祥回荆州那样吗？说偷偷的把东西往车上一打，然后就走呗，那哪行了？当时那是一个特殊的条件，正赶上过年，孙权大宴文武。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刘备夫妇就逃出去了。这次孙尚香一看，在自己住的地方周围呀，哥哥虽然没拉上电网，那年头没电网，虽然没有里三层外三层的兵将，可也有人看着他，暗地监视着。孙尚香甭说出大门，出二门都有人问。另外呢，夫人孙尚香这次回来，身边就带着这么几个贴身的仆妇，也没带更多的人呢。想找个人商量商量都没办法，合着就是把孙尚香夫人给软禁起来了。一直软禁了多长时间呢？将近11年呢。您说这孙尚香多可怜呢？他和刘备结亲14年，合着守了11年的活寡。孙尚香什么时候和这位刘备结的亲呢？是公元209年，就是建安14年呢。那么孙尚香什么时候回的娘家？赵云什么时候截江夺的斗呢？是公元212年，建安17年呢。这么说吧，孙尚香和刘备结亲之后，在荆州包括在江东这儿一共在一起待了3年。您可别看这短短3年时间，夫人孙尚香对刘备的感情是十分深厚啊，主要是对刘备的霸业。夫人对刘备的霸业很忠贞，这个忠贞呢，也是来自她对刘备的感情。那么她很希望丈夫早日霸业成就。夫人更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孙刘两家的联盟啊，千万可别破裂呀。但是这个良好的愿望和这个事实有不小的差距呀。使夫人最为吃惊的是，就是吕蒙白衣渡江，陆逊写信蒙蔽了关羽，关云长大意失了荆州。夫人一看，完了，怎么自己这个愿望啊破灭了？那么这时候夫人才明白，为什么兄长由荆州把自己诓到了江东，原来就为了跟刘备毁亲，取这个荆州。夫人一看，完了。当他知道荆州已经被兄长夺回来了，二弟关羽死了，哎呀，孙夫人是大哭了一场啊。他知道关羽就是自己丈夫刘备的手足兄弟，而且关羽的为人非常忠义，对这个嫂子也是特别的好。孙夫人非常想念关羽，所以她哭了这么一场。从那时候起呀，她就找过孙权呢。找孙权干什么呀？指责他兄长这事情做得不对，然后告诉孙权，你必须给我备船备车轿，我呀进西川干什么？找刘备去。孙权是好言安抚啊，嗨，贤妹有所不知，这个荆州咱们不能不取，那是咱江东的门户，
另外刘备一直赖在荆州不走啊，原来

他说借咱们这个地方，后来呢就把这个地方给赖过去了，我能不把他得过来吗？我想念这个地方非止一天，也非止是一年了。至于关羽之死呢，那是咎由自取，这个人特意的狂妄。我还没跟妹妹你说呢，我为了孙刘两家的联盟啊，也煞费了一番苦心。刘备就那么样的对不过我，可是我对刘备呢觉得还是很不错，我还想和他二弟关羽结亲呢。那么我想把关羽的女儿娶来做我的儿媳，可是呢关羽把我的使臣给骂回来了，他说虎女不能嫁犬子。这些事儿妹妹你根本都不知道，现在贤妹你也不必着急上火悲伤难过，你放心，早晚有一天我让你们夫妇团圆，做哥哥的得对得起你，我得把你呀、送到刘备的跟前。孙权这个话孙夫人一听就明白了，这是给自己宽心玩吃呢。夫人当时就辞别了兄长，再没说什么就走了，没去找母亲吴国太吗？夫人呢、是一个明白人，她知道现在就是找母亲去说也没有用了。为什么？这几家的争斗谁能劝说得了啊？就这蜀魏吴三家谁也说不了谁，谁说什么也不好使啊，各有吞其对方之心，你还说什么呀？夫人伤悲了好长的时间呢、后来听说了，说是丈夫刘备刘玄德在西蜀做了皇帝了，夫人很高兴。但是做皇帝不久，刘备就御驾亲征，领大兵70万来发江东。哎呀，夫人又揪起心来了。为什么呢？他替哥哥孙权担忧啊。如果说刘备为了给二弟关羽报仇复夺荆州，那还不血染江东啊？江东的黎民百姓该怎么办呢？我家兄长孙权的这个霸业还能够有望吗？嗨，夫人孙尚香太为难了，一面惦记着丈夫，一面惦记着兄长。等到吴蜀两家这一开仗，说江东屡屡吃败仗，多少战将都死在西蜀刘备的手下，夫人这心里头一个劲儿的翻腾，这么样打下去这可怎么得了啊？最后听说哥哥拜陆逊为大帅，到了萧亭了，萧亭一战是大败刘备，说是西蜀75万人马几乎全军尽没，而且消息传来说是皇帝刘备已经死在了乱军之中，夫人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可把仆妇丫鬟吓坏了。哎呦，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夫人给呼唤过来。孙尚香醒不来之后啊，一声没哭，两个眼睛直瞪瞪的就这么瞪着，一颗眼泪珠都没有。这样一来呀、倒把身边的那些仆妇给吓坏了。什么原因呢？这还不如哭出来呢，哭出来您就痛快了，大家你言我一语的解劝呢、解劝了大半天，夫人是一声也没吭，也不知道是听进去了还是没听进去。他站起来吩咐一声，换一换衣服，干什么？我要去见我的母亲，这谁敢拦挡啊？尚香夫人换完衣服之后来到长寿宫，一见国太，这个眼泪可就掉下来了。国太也为女儿十分忧心呐、曾不止一次背地里跟孙权说过，你就把你妹妹送回去吧。孙权呢、一声不响就给母亲10里叩头啊。我也不说什么，反正我妹妹是不能走，老太太追得太急了的时候，孙权就点头答应了。母亲您放心，我呀给妹妹收拾收拾，立刻就把她送回去，当时讨得老太太一个欢心就完了。那么说过几次了，老太太也就没有办法了。今儿个看女儿来进门就哭了，那当然得问问呢，女儿是母亲的心头肉啊，为什么突然间这么伤悲呢？夫人这才跟老国

太说，怎么怎么怎么回事。老国太一听也哭了，他是哭女儿，哭外孙，哭姑爷，哭刘备啊，这姑爷哪儿找去，多孝顺。刘备在国太的面前那是百依百顺呢、啊，百依百顺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这门亲事啊，是自己做的主，是自己呀、啊、给女儿挑选的这个女婿，甘露寺乡的亲呐、啊。没想到皇叔霸业刚刚兴起，这次领兵来打东吴，为夺荆州，为给二弟关羽报仇，落得一个死于乱军之中。您想想这国太能不难过吗？陪着女儿哭了大半天呢、啊、老国太这么大的年纪了，这要哭坏了身子怎么办呢？旁边好多侍从都解劝郡主，您可不能再哭了。孙尚香止住了眼泪，劝母亲也不要哭了，孩儿今天来找您不是为了哭，我是请母亲您答应我一件事。老国太这么一听，儿啊，有话你就只管说吧，不管什么事，只要女儿你说出来，母亲我完全都答应。老太太这心里就甭提多难过了，越愁女儿啊，老太太替女儿越伤心越难过。多苦的一个人呢，结婚14年，在娘家住了11年，11年愣没跟丈夫见面，好不容易盼着刘备刘玄德登基坐了殿了，继承汉统，嘿，没想到又落得这么一个结果。您想老太太能不伤心吗？所以她告诉女儿你就说吧。尚香夫人这才说，我想到江边去祭奠祭奠皇叔。国太一听完全使得呀，为娘若不是年老体弱，愿陪我儿一同前往遥祭，我跟你一块儿去祭奠。那尚香夫人怎么敢惊动国太呀，赶忙劝慰老国太几句，你老人家就不要去了，孩儿我马上去祭江。孙夫人呢、啊、身招重孝，带领着贴身的这些仆妇丫鬟来到江边，在江边这儿高高的搭起了几座大棚，糊了好多纸马，在桌案上高摆着刘备的灵牌，在刘备灵牌两边还有两个灵牌呢，是谁的？关羽和张飞，那是夫人的二弟三弟呀、啊、做嫂子的今天祭奠他的哥哥，也要祭奠祭奠这两个兄弟。您祭奠关羽张飞行啊，这刘备皇帝还活着呢，夫人不知道啊，那年头那信息太闭塞了，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隔着5里地呀、啊、你要不到跟前去甭想弄明白。您哪是科学发展的电子时代的，手指头一个嘣嘣嘣全知道了，夫人上哪儿问去啊？她只有双手扶着这个灵桌是放声痛哭啊。哎呦，夫人这一哭啊，哭得可太叫人伤心了，那可真是天悲地痛，江水牺牲啊。往日那奔腾咆哮的长江，一浪催一浪，今天就觉得这浪花都不翻了，哭得那树上的鸟都掉了眼泪了，哭得江里那鱼都停在那儿不游了。为什么能这样？因为孙夫人的性格非常刚强，最了解夫人的是她身边的那些仆妇丫鬟呐，有的跟了夫人好多年了，这些人哭得更厉害。为什么呢？他们看着孙夫人那轻盈秀丽的身姿瘦多了，沉鱼落雁的花容不见了，英风侠骨的气质再也看不到喽。今儿个我们的夫人变成了个痛不欲生的泪人了，那是一位多么刚强的女性啊！做姑娘的时候自己就曾经说过，我非天下奇男子不许，非人中之龙不嫁呀。后来嫁给了刘备刘玄德，那洞房布置的多有意思啊！在洞房花烛夜的晚上，屋门口摆着兵器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把刘备吓了一哆嗦，

0: 后来刘备跟夫人说出实情之后，夫妇回归荆州，那一路上要没有人家夫人孙尚香，刘备回得了荆州吗？当时的江东都督周瑜、周公瑾布置得多么严密，恐怕你就插着双翅也难以飞出江东啊。夫人孙尚香在痛斥丁奉、徐盛二将的时候，把双睛一瞪，干什么拦我们夫妇的车？你们想造反吗？最后丁奉、徐盛不是说了吗？说我们这是奉周瑜都督的将令，夫人啐了他们一口，呸！你们怕周瑜？你怕周瑜杀了你啊？难道周瑜能杀你，我就不能杀了那周瑜、周公瑾？哼！当时夫人的气度，那真是一派飒爽英姿啊，喝得江东战将一个个都退在了一旁，给闪开了道路。哎，今天呢，这些都没了。夫人哭泣完毕之后，吩咐一声，把纸马全都烧了。呵，江边又一次火光冲天呢。就是这时候，江东大都督鲁迅、鲁伯言正在回兵，走到这儿一问，原来孙尚香夫人正在祭江祭奠刘备。鲁迅一摆手，别管，咱赶快过去。鲁迅过去了，夫人孙尚香看得很清楚，他完完全全的明白了鲁伯言奏凯而还，那么就更加证实了我家丈夫刘备确实死在了乱军之中。夫人轻轻长叹一声，她望了望那皎皎的月色，满地清光，然后把衣襟一撩，扒往脸上这么一蒙，扑通的一声跳入了长江。后人有诗叹上香：先主兵归白帝城，夫人闻难独捐生，至今江畔一杯在，犹著千秋烈女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夫人孙尚香在江边哭泣刘备，哭泣之后夫人是投江而死。老国太闻报大吃一惊，不顾自己那么大的年纪，亲自赶到江边痛哭了女儿一场。老国太念母女之情，就在江边这儿给夫人孙尚香修建了一座萧鸡祠。祠内有一副对联呐，上联写的是思亲泪落吴江冷，下联是望帝魂归蜀道难呐。这萧鸡祠和这副对联只保存到今天。那么孙权怎么没来哭一哭孙尚香夫人呢？这个当兄长的有点太不近兄妹之义之情了。哎，孙权现在没时间呢，他听到了妹妹孙尚香已经投江死了，心里也是非常难过，但是顾不过来。为什么呢？他现在正在抵挡曹兵，他连接应陆逊的时间都没有了。本来是定得好好的，他要率领着文武到萧亭来看看刘备怎么样的一个惨败，可是呢孙权没时间了，曹丕来得太迅猛了，迫使的孙权他得三路出兵啊，由洞口、濡须、南郡一起出兵，能不能抵

挡得住曹丕，孙权现在心里头还没有底数呢。孙权心里是暗暗的怨恨这个曹丕呀、啊，你可真会看火候啊！啊，哦，这时候你知道我的都督陆逊正在追杀刘备，深入了窥关，已经杀进西川去了。现在我东吴空虚，你是乘虚而入，你还封我为吴王呢，你还满口答应派兵去取汉中，使刘备首尾难顾，这完全都是鬼话呀！怪不得有人说呢，说曹丕的奸诈胜过其父曹操，一点儿都没假。嘿嘿，曹丕呀、啊，你这个如意的算盘打得过早了一点呢、啊。你万万也没想到，孤的身边还有一位年轻的主帅陆逊陆伯言呢、啊。陆逊早已料到你这一招了，一再提醒我要从这几个关隘上多加防守。哼，我也想到有这一天呢，因为你曹丕没发兵，我就唯恐你有什么诡计。哎呀，孙权呐、啊，越想越生气呀、啊！今天我要和你曹丕决一死战。我要是得不过西蜀了呀，我就先把你的这地盘都给你取过来，随后我再取西蜀也不迟。呵，孙权现在这心胸是蛮高的呀。那当然了，这曹丕呀、啊，要是细合计起来，他也确实够诡诈的。人家孙权已经在您的跟前都称了臣了，您都封赏过人家了，赐了九锡，加封吴王，本不应该发兵了，哪有这么大的一位魏主说完了话不算数的呀？哎，他就愣不算了。出兵之前，他和手下的大臣们商量，他先问这个贾诩：“贾先生，陛下，寡人我准备要出兵，你说我是先取西蜀好啊，还是先取东吴好呢？”贾诩听到这会儿笑了。陛下，西蜀东吴哪儿您都不能取。嗯，曹丕一愣，此话怎么讲？陛下您想啊，西蜀刘备有诸葛亮辅佐，此人足智多谋，上晓天文，下知地理，运筹帷幄于掌上，决胜于千里，不仅能用兵，而且能治国呀。所以西蜀咱们取不了，东吴的孙权呢？孙权新拜的这位都督叫陆逊陆伯言呐、啊，此人年轻有为，这个人可不可小看，蛮族诸姬呀。孙权之所以能得回荆州，杀死关羽，是全仗此人呐、啊。如今孙权手下的那些文武上下齐心，将士合力，又有长江为屏障，陛下您根本取不了啊。哟，曹丕一听这倒不错，让你这一说，合着这西蜀跟东吴我就打不了他们了。寡人不信。你瞧，曹丕他不信，不信怎么办？我要亲自点兵御驾亲征，先取江东，后取西蜀。陛下且慢。这旁边又过了一位老臣，谁呀？刘烨。哦，刘烨现在岁数可不小了，胡子眉毛头发全白了。曹丕呀、啊、对刘烨是十分尊重啊，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父亲曹操身边最得力的谋士，跟着曹操东挡西杀了大半辈子，为曹家的江山天下那是没少费心血呀。曹丕一看，老先生您坐下讲话，不必了。贾诩先生拦阻我不让寡人发兵，老先生您有什么话讲啊？陛下，贾诩说的对呀，咱们现在是不能发兵。哈哈哈哈，老先生您上了几岁年纪，寡人说话您可别不爱听啊。您自己说的话您怎么都忘了？我记得您曾劝过寡人我出兵取江东，现在你怎么又不让我出兵了呢？

0: 刘烨听这会儿用手一捻胡须，巍然一笑：“陛下，此一时彼一时啊！你别看我上了几岁年纪，我说的话我没忘。当日我劝您出兵的时候，那时候江东是屡吃败仗，被刘备杀了好几员上将。孙权正在举止失措的时候，您要出兵，那可是个好机会。现在可不同了。”陛下您没听说呀，如今陆逊、陆伯言用巧计火烧了刘备的连营，几乎把刘备打了一个全军覆没。现在陆逊已经把人马带进魁关去了。我说这时候啊，江东士气正旺，所以说还是不发兵的好。
1: 哦，
0: 老先生，寡人我都知道了。你看，说着把桌案上的奏章往前这么一推，这是怎么回事？嘿，随时有报啊。萧亭一战打的什么程度了，刘备怎么回事，陆逊怎么取的胜，我全都知道。为什么我挑这么个好时机呀？现在陆逊去追刘备，他长驱直入啊，深入西川，我取他的江东，他想回兵都来不及了。江东正在空虚，而找这么一个好时机去呀、啊！请等再无敷衍，朕意已决，你们就都别说了，我现在就起兵。话刚说完，有人前来回奏，说是现有西蜀上将军黄权前来纳降。哦，曹丕一听，心里特别的高兴。好啊，刘备被江东杀的大败，现在他手下大将来降我来了，哎，立刻召见。点头官出去就把黄权给领进来了。真是黄权呐、啊、一点没错、啊、黄权真跑这儿来投降来了。不投降他可怎么办呢？当初刘备一派兵的时候，他就跟刘备说呀，说不能这样出兵，这样出兵太危险。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船出去之后啊，一旦有点事儿，咱们往回来就成了逆水行舟，就困难了。刘备不听，刘备还差一点亲自去呢。黄权一片忠心，说您别去了，要去我去得了。就这么着，他领着水陆军深入了吴境。陆逊这一火烧连营啊，黄权说什么也回不来了。回不来了，黄权一想，我可怎么办呢？走投无路，难道说让我去投降江东？两国正在交战呢，这敌对国我去投降江东，这给我家主公刘备也太丢人了。逼得黄权没办法，他这才来投曹丕，跪倒殿前这么一施礼。曹丕对黄权可真客气呀、啊。他立刻离开了御案，走到黄权的跟前，伸手把黄权搀起来，拉着黄权的手啊，哎呀呀，黄将军，寡人真没想到你能来投啊。黄将军，欲效当年之韩信、陈平不成吗？哎，黄权听得这会儿叹了口气，陛下，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啊，我怎么还有资格效仿古人呢？曹丕说的这陈平跟这韩信，那是汉刘邦创基立业的时候他身边的两个大臣。原来这二位啊，是楚霸王的人，因为霸王项羽为人暴虐，杀人如麻，尤其也不重用这个韩信，把韩信封为一个执戟郎。这二位先后都投了刘邦了。今儿个曹丕用这个典故啊来说黄权，说你做得对，你早就应该离开刘备。这么样一来呢，抬高了黄权，可贬低了刘备了。那黄权不让啊，啊，陛下并非如此啊。啊，曹丕一愣，黄将军，此话怎么讲？微臣深受蜀地之恩呐、啊，殊遇甚厚，刘备待我相当不错了， 我家陛下令微臣

从都江北的军马今日被陆逊断绝了归途，趁归属无路，降无不可，故来投奔陛下。古人云，亡国之臣不敢与政，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啊。我黄权安敢追慕古人呢？您要能把我收下就已经很不错了。哎呦呦，曹丕竖起大指啊，赞美黄权，怎么呢？直到这个时候，这位将军黄权已经来投降我来了，可是他的心里还没忘了他的主公刘备。曹丕呀，很欣赏黄权这个人，当即就封他为镇南将军。黄权是坚持不受，您能把我收下就不错了，我不当这个将军。你看看，曹丕反倒劝他，劝他什么呀？您无论如何得当，你这不是投我来了吗？我就应该封你一个官职。哎，好说歹说吧，过了没有几天呢，有传言过来了，说是西蜀刘备知道黄权投降曹丕了，把黄权的全家是满门抄斩。哎呦，曹丕吃了一惊啊，赶忙把黄权叫来问，说刘备现在把你一家人都给杀死了。黄权听得这会儿掉了泪了。哦，曹丕以为他相信了，不，黄权摆摆手，陛下，我家主公绝不会那么做，我是忠于我家主公的，主公也知道微臣我这片心，这都是谣传呐。哎呀呀，曹丕点头没说话。曹丕心中暗想，刘备这个人物了不起呀，怎么呢？他知人善任，很会用人呢。他手下的臣宰对他难怪这样的忠。曹丕这才让黄权下去休息，自己带领着人马兵分三路来取江东。活该曹丕不露脸呢，他的人马刚到了人家吴国的边境上，哼，这时候是大疫流行，不是正是夏天吗？怎么个大疫流行？就是瘟灾呀。嘿呦，曹丕手下的这些文臣武将十有八九全都病倒了，再加上江东陆逊这一回兵，把曹丕三路人马杀得大败呀，迫使的这位曹丕没办法，卷旗息鼓败回了洛阳。江东孙权声威大振，不用说退曹丕呀，就是这一打败刘备，把刘备75万人马几乎打了一个全军覆没。最后刘备要没有人家赵云赵子龙保着驾，他连白帝城都回不去了。如今就带着那些残兵败将退守在白帝城，好可怜的刘备到了白帝城那儿就病倒了。他这场病纯属是窝囊病。刘备是越想越伤心，内心非常痛苦啊。刘备就把自己临时住的这个驿馆修缮了一番，改名叫永安宫。这永安宫不在白帝城，在哪儿啊？在奉节县。现在奉节县那个师范学校啊，哎，那儿就是刘备永安宫的故址。把永安宫修缮完毕，刘备就住在这儿了。大家以为呢，皇帝在这儿住些日子，这个病见好，咱们就能回成都了。哎呀，谁知道这个病啊是好好坏坏，合着还走不了了。哎呦，文武这着急呀，虽然着急还不敢让刘备看出来，请医官调治吧。是啊，刘备御驾亲征从西蜀出来征伐东吴的时候带着好多御医官，这一场恶战呢，那御医官就剩下两位了。这两位每天给刘备是针墨看病下药，总不见好，就只得请当地一些先生，哪儿有先生上哪儿请去吧，酬以重金呢、啊、反正你只要把皇上这病看好喽，你就立了大功了。哪位先生不愿意把刘备的病早日看好啊？但是越吃这药啊，这个病势是越加沉重。

0: 怎么回事呢？
1: 哎，
0: 他得的是心病啊。哎呦，刘备这心里头甭提多窝囊了。这次一心一意呀，领着人马到江东来给二弟关羽、三弟张飞报仇，全这个桃园的义字。没想到这仇没报了啊，是一场惨败。自己这一仗整打了二年多呀，刘备这个罪也没少受啊。他来的时候，刘备这身体就不大好。等到了前敌之后，他是连着急带上火，有时候遇上的热天啊，热的你没地方藏，没地方躲的。这一冷的时候，哎呦，风刮的你是透心凉，着急上火，连冷带热，愁这个军粮供不下人家这个萧亭嘞，心里又着急，再加上这一把大火，刘备60多岁了，就30多岁也受不了，何况他是个年过花甲的人了，他这个病也不是这么一天两天得的了。日积月累，今天是一块发作呀。先生每次给皇帝刘备看完病出来之后，这个赵云等众将就在先生身边尾随着。先生，陛下病体怎么样？只见先生一个个紧锁双眉，唉声叹气，一个劲儿的摇头。哎呀，赵云将军心里头像压着一块大石一样，一看先生这样，甭问，陛下这个病体不见好啊，这可怎么办？先生，我家陛下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哎，子龙将军呐，陛下的病是冰冻三尺肉，那就是说非一日之寒了。实际赵云也知道皇帝的病是悔恨成疾呀，搁谁心里能不难过呀？萧亭这一战，75万人马全完了，大伤了元气。刘备把西川所有的兵几乎都带出来了，发倾国之兵，多少有名的上将都死在萧亭了，程基、冯习、张南、傅彤，还有那位藩王沙摩柯。黄权、刘宁、杜陆全都投降了，刘备这心里头能不上火呀？赵云这么一听，先生，我明白了，可是望先生高枕呐，您呐好好的给陛下看一看，用点好药。什么好药？人参鹿茸。嗨，要不是那病啊，越吃还越厉害呢。子龙将军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他也很着急呀。刚说完了这几句话，有人进来回禀：“死将军，啊，门外有人大哭，啊！”子龙一愣，心说：“这谁这么不懂事儿啊？皇帝这儿病着，你这不是给人添腻歪吗？这不是，他哭什么呀？赶快把他赶走！”这军校这么一听，不行啊，将军，赶不走啊，他这是咱们的人呢。哎呀！子龙扶着佩剑打屋里就出来了，来到了宫廷门首这儿站着，这么一看呢，哈哈，赵云愣了，看这位哭得满脸是泪，右手提了个小包裹，左手牵着一匹马，浑身上下全是灰尘呐、啊！哎呀，原来是马良先生。马良一见赵云，哭得更难过了。赵云赶忙向他摆摆手：“你可别哭了，马先生，怎么了？咱主公病了，病得很厉害。马先生，你为什么是如此之伤悲？”哎呀，马良一跺脚，拉住了子龙，不问还好，这一问他呀，马良这心里更难过了。怎么回事？他恨自己，我怎么就没能够累生双翅早点飞回来呢？你看看丞相这是怎么说的，他由打怀里头把诸葛亮写给刘备的那封书信拿出来。赵云接过来一看，哎，完了。是啊，我在为此痛哭，要不我这么大人哭什么呀？我回来的

太晚了，我走到这儿我就全知道了，主公一场惨败。哎呀，马先生你就不必追回了，我能不能去看看主公啊？你可最好不要惊驾，我知道马良顾不得什么换回衣服洗漱洗漱了，他把那包裹交给了随从，从外边就进来，来到寝宫这儿蹑足千踪，走到门口这刚往里这么一探头，就听屋里边有人叫他，是马良先生回来了吧。哎呦，把马良吓一跳，怎么回事呢？主公怎么会隔着窗户隔着门就知道我马良回来了呢？感情他过来的时候啊，那阳光照着他那身影在窗子上这么一晃，刘备就认出来了。快进来见我，遵旨。马良由外边进来，走到龙榻前，他这么一看呢，呦，马良心里暗暗打了个冷战，怎么回事？皇帝刘备可瘦多了，和自己走的那时候等于换了这么一个人。马良赶忙倒身下拜，刘备吩咐把马先生搀起来，叫马良坐在龙榻旁，赐了个座位，马良卸了座。刘备问他，此去成都可曾见到了丞相？陛下，我见到了。哎，刘备叹了口气哟，怎么呢？我悔不听丞相与众文武的劝阻，我是一意要报仇啊，非要御驾亲征不可，没想到今天在萧亭惨败，我刘备还有何面目再回成都见丞相与群臣？说着，刘备的眼泪就淌下来了。他现在非常悔恨哦，当初要听了诸葛亮和众文武的解劝，特别是赵云那番金石良言，自己如果能听进去的话，哪能有今天？马良的心里比刘备更为难过，但是他得忍着点儿啊，咬着牙也得撑着点儿，他还得劝慰主公。陛下，请您好好服药，善保龙体吧。丞相与太子都很好，众文武都在盼着您早日起驾还成都，这是丞相给您写来的信，陛下不必多虑了。常言道，胜败乃兵家之常识。说到这儿啊，马良也要哭，怎么还胜败兵家常识呢？有这么败的吗？要不怎么马良鼻子发酸了呢？但是你也得好言安抚啊，现在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开导皇帝，不要让他越想越窝囊，盼着他这病好早点好了啊。刘备打着精神就把诸葛丞相这封信打开了，打开一看这信呢，哎，刘备更难过了，怎么见字如见其人呢？正是丞相诸葛亮亲笔所书，告诉刘备不能这样扎营啊，您连营700里，而且还把人马安扎在潮湿低洼的地方，如果敌军用火，那可是防不胜防啊。多好的丞相啊，看见这封信呢，就等于诸葛亮坐在刘备的身边。刘备当时把眼睛合起来了，合眼干什么呀？他在想，与诸葛丞相相聚之日，这次来兵发江东，如果带着诸葛丞相，绝不能有此败。刘备这阵明白了，甭说他明白，江东的都督陆逊都亲口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一计呀，谁都瞒哄得了，就是瞒不过那诸葛亮。但是天性，此人不在此地，连这位敌军的都督都这么想，何况今天皇帝刘备？刘备怎么想啊？怎么后悔？我怎么就没把诸葛亮丞相带来呢？

便不带人家来，说是成都也很重要，需要有一个人在这儿镇守。我要早见他这封手书也好了。马良跟我说，这营寨不能这么扎，我还不服气呢。马良说您一定要这么扎，最好画个图给丞相送去。我当时还很不高兴啊，嗨，我亲自领兵打仗这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安营扎寨吗？这点小事何必惊动丞相呢？你看看，今天丞相来书写得很清楚，营寨千万不能这么扎呀。哎呦，刘备是越想越悔，越想越恨，他是悔恨交加呀，悔的

0: 我李济深会不负重托。对，再给我一些时间。明哥希望在北上参加新政协之际，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上一份厚礼。完成了任务，齐长鹏心中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道别过李济深之后，带薛家骥回到办事处。齐长鹏为薛家骥端上一杯水，心中充满了感激。小薛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对于薛家骥而言，能为共产党做点事情他感到很荣幸，同时也终于没有辜负交通员的希望。他真诚地说，不要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想北上到解放区去。此时内地南方还被国民党占领，北方路途遥远，你想北上那是困难重重啊。不过祖国欢迎你回来啊，这样吧，你先在香港待上一段时间，过一阵子我们一起北上。那太好了，不过我生活上有一些困难。没关系，我可以安排你到华夏报去帮忙，一方面可以解决你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做一些事情。薛家骥兴奋地看着齐长鹏，他忽然觉得自己的一腔热血找到了可以尽情挥洒的土地。保密局办公室，江世飞一边逗弄着那只金刚鹦鹉，一边在听顾青的报告。我们到达光复旅馆的时候，那个姓薛的刚刚离开，我们已经留下人在那里埋伏，只要他一出现立刻逮捕。江世飞对这个结果倒是表现得很淡然。完了，没用了，我料定他不会再回来了，共产党抢先一步把他带走了。顾青不服气地推卸责任，那也是台风传来的情报晚了一点啊。江世飞转过身子，不过这个台风也的确厉害，不动声色就把共产党内部的情况摸了个透彻，看来以后要多跟他配合。顾青看着江世飞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笑着说，总部来了嘉奖令，局座在电报里对你大加赞扬，赞扬我们针对冯玉祥开展的行动。江世飞显然觉得这些话毫无新意，打断问道，还有呢？作为奖励，局座破例为我们批了50,000美金的活动经费，并要求对此事严格保密。江世飞终于现出了满意的笑容，得意地说，哼，这还差不多，在强大的苏联的保护下，我们也有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冯玉祥，更别说李济深这些人了。只要委员长毛局长下令，一个月之内我保证完成任务。现在新闻界都在热炒这件事情，沸沸扬扬，满城风雨，人们都想知道事件的真相。江世飞露出了高深莫测的表情，嗨，让他们去猜吧，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个游戏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我们要准备下面的行动。他突然想起了孙维文，问顾青，孙维文这几天怎么样了？自从上次差点被萧啸天枪击以后，一直沉默寡言，我已经把他安排到城郊的联络点去了。
1: 嗯，他肚子里还有很多秘密没有吐出来。
0: 哎，你说你有什么办法呀？顾青猜测地问，难道你还打算从他老妈身上找突破口啊？
1: 哎，
0: 江世飞神秘地摇着头，
1: 不，一个办法只能用一次，这次啊，我打算在你身上找突破口。
0: 我？顾青不解其意，

0: 江世飞沉吟着说，我打算把你暂时送给孙维文，相信他是抵挡不住你的姿色的。顾青领悟了他的用意，嗔怪道，咦，讨厌，你说什么呢？把人家玩够了就想送人呢？
1: 啊，你误会了，不是这个意思。
0: 明明都要把人家送给孙维文了，还说不是这个意思。孙维文在香港地下党中那是个重要人物，平时只跟潘汉年单独联系，只要孙维文能够主动跟我们合作，我们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甚至以逸待劳，直接搞到最重要的情报，你明白吗？顾青自是明白，但是他一言不发。江世飞看了眼顾青，为此啊，你我都得做出一些牺牲。顾青白了他一眼，你做什么牺牲啊？江世飞用手托起了顾青的下巴，你以为我愿意把我的女人啊送给他呀？小傻瓜。顾青一把打掉他的手，暧昧的笑了，算是默认。江世飞却笑得比他还灿烂。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李济深新寓所门外，肥肥刚检修完李济深的车，他坐进车内，想把车开到车库去，一抬头忽然看见上次来过的那个电话局的检修工从不远处走过。肥肥马上警觉起来，小心翼翼地循着那个检修工走过的方向跟了过去。道路两旁大多是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二层小洋楼，路边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一根电线杆，检修工爬上一根电线杆开始摆弄极限盒，他不慌不忙的工作，然后从电线杆上下来。

公消失在街角，他才叫住一辆路过的人力车，向着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的方向而去。不一会儿，肥肥来到地方，他推门而入，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了齐长鹏。齐长鹏想了想，目前最先进的电话窃听技术是利用电话线的串音窃听，不被破坏通信线路而另外搭上一根电话线。如果通俗的说，就是一条电话线上可以感应到另外一条电话线上的电话信号。这是由于电话线变压器或者是其他线路元件并置之后相互的电磁感应造成的。两条通信线路之间只要有几十公分长的一条线路是相互平行的，就能产生足够强的串音。而这种串音有的时候啊，直接听那是听不出来的，但是用放大器把它放大了就可以听得很清楚。在二战的时候，德国的情报机关就是利用这种特性设计制造了串音窃听器，提供给他们秘密派往外国的间谍使用。他们在居住地把电话串音窃听器跨接在电话线上，窃听与此线平行的其他线路里的通话声。接着齐长鹏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电路原理的书，要给肥肥讲解。你看在这儿，肥肥迷茫地翻了几页，一头雾水。齐长鹏宽慰他，看不懂没关系，你只要去检查电话线附近是不是有多余的电线或者是线圈就可以了。如果发现可疑的情况，先告诉李先生，不要轻易的拆掉，以免打草惊蛇。那怎么办呢？处理的办法也很简单，只要在电话线外边再罩上一个金属屏蔽层，就可以防止电话窃听。肥肥由衷地佩服道，老齐啊，真厉害，知识这么丰富啊。谈不上丰富，其实这是每一个特工人员都应该掌握的基本技术。肥肥不好意思地笑笑，起身走了出去。夜晚，李济深正坐在写字台前写信，忙了一下午的肥肥手里拿着一个七包线线圈走了进来。李先生，李济深扭过头问，什么事啊？有人在窃听我们家的电话啊？李济深一愣，真的？肥肥把七包线线圈递给了李济深，真的，这就是他们的作案工具。李济深一看不禁皱紧眉头，我已经做了简单的处理，但不保他们用别的办法。李济深心里不免气愤，只简单地答道，所以啊，李先生，以后最好不要在电话里说重要的事儿。李济深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生气地说，岂有此理，窃听器呢？你有没有发现呢？既然他们能够窃听电话，就一定会想办法在别的地方安装窃听器。哦，我也怀疑家里还有别的窃听器，但还没有找到。好，菲菲，这次你干得不错。为了防止窃听，我给您买了一对信鸽，以后要远距离传递什么信件的话，就可以用信鸽传递。李济深好奇地看着他，信鸽可以传递信件？肥肥确定地点点头，没问题，我已经试过几回了，真的。走，带我看看去。李济深感到很有趣，说着就要肥肥带他去看鸽子。肥肥将他领到屋顶，露台上两只白鸽正在笼子里左顾右盼，欣赏外面的风景。李济深看到鸽子顿时心情大好，饶有兴致地逗弄起来。肥肥说，这鸽子能飞上千里呢。李济深想到这鸽子的作用，感慨道，

真没有想到啊，自己在军界政界纵横驰骋几十年，到头来还要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哎呀呀呀，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夜，崔公馆，崔丽正在接收电报，抄录破译。阁楼上闷热不堪，他不住地用手拭汗。崔月端着一盘冰镇西瓜走了进来，崔丽来不及掩藏电台，被崔月撞见。崔月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西瓜放在桌子上。小月，这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崔丽还是不放心地嘱咐道。崔月没好气地说，我能告诉谁呀？你不是说这是收音机吗？啊，你就当是收音机好了。崔月忍不住埋怨道，爸爸日夜担心，就怕你涉及党派斗争，没想到你还真是。没有人逼迫我，我是自愿信仰共产主义。崔丽坚定地说道。崔月轻声

0: 你最好不要让爸爸知道了，还有，也不要让舅舅知道。崔月对崔丽说，崔丽不明所以。哎，你说舅舅怎么了？我老觉得舅舅这个人呐，很阴，心思很重。你看他眼睛后面的眼睛，有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不过这仅仅是我的感觉罢了。哎呀，崔丽松了一口气，笑着说：“你是眼光高啊，对谁都不上眼。”崔月没有说话，转身走了出去，又顺手关上门。崔丽又重新戴上耳机，开始工作，清脆的发报声再次响起。与此同时，江世飞和顾青坐在一辆行驶中的小轿车的后座上，用无线电测向仪搜索着电台信号。顾青兴奋地喊道：“嘿，有信号了！”仪器指针轻微晃动着，顺着他的指向，江世飞的汽车慢慢开到了崔子昂公馆附近。江世飞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哼，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就在这方圆几百米的地方。头儿，那下一步怎么办呢？哼，不着急，既然来之不易，我们说什么都不能打草惊蛇，要干就干一票大的，是不是？顾青随声附和：“啊，是是是，开车。”一声令下，轿车载着两个得志的小人缓缓驶走，很快他们被夜色吞噬了。李济深背着手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他表现出少有的焦躁。这时一辆轿车停在门口，胡庆阳从车上下来，径直走进家门。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2: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3: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今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4: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5: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4: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映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6: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4: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企业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2: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7: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
8: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3: 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2: 一句话定义，2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4: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跳楼，你吃苦了吗？哎，这 刻骨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骨子是英语固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骨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骨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7: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哉》里面的骨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8: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9: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4: 年轻人吃骨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二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10: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的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0000-30000。
4: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骨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1: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11: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12: 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13: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1: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14: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4: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12: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7: 外面排特别长队，还是想再来吃。
14: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7: 太可爱了。
4: 高质评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15: 哇，这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4: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厉志平：
16: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1: 手记。
4: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骨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0: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马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27集。
4: 李济深背着手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他表现出少有的焦躁。这时一辆轿车停在门口，胡庆阳从车上下来，径直走进家门。李济深看见他，连忙迎了上去。怎么样啊，啊，上海执行？上海方面现在是这样的，张兰的态度比较明确，支持新政协，但是将来不打算进入政府，想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和政府合作。哦，罗荣基和张伯钧两个人长期貌合神离，政治主张分歧很大，恐怕一时难以达成统一意见。宋庆龄先生呢？宋庆龄先生鉴于身份特殊，目前还不便参与过多的社会活动，如果有必要，他准备在必要的时候退出民革。啊，退出民革？李济深感到十分的惊异。是啊，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但是不管退还是不退，他都希望民革能以党派的形式和共产党合作。他说蒋介石一意孤行，已经快走到尽头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我很理解宋庆龄先生的处境。李济深感同身受地说。他忽然想起了什么，高兴地招呼胡庆阳。来来来来来，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5: 什么东西啊？
4: 李济深不说话，郑重其事地把毛泽东的亲笔信拿给胡庆阳看。胡庆阳仔细看完，深受感动。看来毛泽东先生和共产党确实很诚恳。
5: 那您的意见呢？
4: 我尊重宋庆龄先生的意愿，这不但是对宋庆龄先生的尊重，对总理的尊重，而且啊，也是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负责呀。庆阳，你替我起草一封给中共毛泽东的回信。好啊，我今天晚上写出来，明天一早就给你。深夜，胡庆阳回到家，在灯下为李济深起草给中共毛泽东的回信。窗外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风雨无情地拍打着窗户，雨水烧了进来。胡庆阳站起身，走过去关上窗子，然后坐到书桌前继续写信。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胡庆阳放下笔，起身去开门。他知道敲门的人这么晚来找他，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儿。门开了，胡庆阳吓了一跳。一个穿着黑色雨衣和黑色靴子的蒙面男人站在他的面前。在这风雨交加之夜，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怖。黑衣人慢慢走进来，胡庆阳吓得连连后退。
5: 你是？
4: 胡先生，我受人之托来拜访您。黑衣人阴冷地说道。胡庆阳胆怯地说：
5: 我不认识你啊。
4: 是的，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胡先生没有忘记这次上海之行的经历吧？此言一出，胡庆阳霎时像泄气的皮球。黑衣人在椅子上坐下来， 我受毛老板之托来联络你，不要忘了你对毛老板的承诺。
5: 我实在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可以提供给你们呐。
4: 毛老板可是对你另眼相看，手下留情啊，你可以去打听一下，有哪个被保密局逮捕过的人能够毫发不伤地走出来。你别忘了，你的儿子还在我们手上做人质。胡庆阳哀求道，我只是人工的私人秘书，帮他打点一些日常事务，我并不知道他太多的事情啊。黑衣人慢慢走到书桌前，看到胡庆阳正在书写的信件。这是什么呀？胡庆阳紧张地说，这只是带人捉刀而已啊。黑衣人举起了那封信。毛泽东，这是写给毛泽东的信。胡庆阳已经出了一身冷汗，哄骗着他啊，是人工让我代笔的私人信件，也就是问个安，说一些套话而已。黑衣人哈哈大笑，毛泽东日理万机还有闲工夫跟人说套话。看来李济深和毛泽东的关系不一般呐。你是经手人，必然知道其中机密。我问你，李济深到底怎么打算呢？他准备什么时候北上啊？
5: 这个人工确实没有确定行程，人工也是犹豫不定啊。
4: 黑衣人见他不老实，阴阳怪气地说，你说我这样报告毛局长，毛局长会满意吗？不过我也不为难你，你可别让我为难呐，我们会善待你的儿子的。胡庆阳原本就是文弱书生，经不起恐吓，被黑衣人一说，他不禁打了个寒战。黑衣人接着说，不过你得随时报告关于李济深的最新消息。胡庆阳想坚持正义，无奈又被人抓住软肋，他矛盾重重，不敢答应也不敢拒绝。黑衣人突然掏出一把匕首插在桌上，你好好想想吧。说罢转身离去，门砰的一下被关上了，好似一声惊雷。胡庆阳吓得汗流浃背。黑衣人大步走出胡庆阳家，他拉下面纱，此人竟是卢广生。卢广生趁着夜色又来到保密局。
6: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4: 办公室里，姜世飞给他点燃一支烟。堂堂的少将联络官深夜来访，恐怕没有小事吧。卢广生吐了个烟圈，我直接受毛局长委托接近李济深，目前还算顺利。姜世飞暗含深意地叹道，哎呀，毛局长对香港的事情还真肯下本钱呢。 卢广生悠然地吸着烟，倒不错，你也是毛局长下的本钱呢。啊，这是怎么说来着？毛局长深谋远虑，早早将你派来香港，现在正是需要你大力协助的时候啊。江世飞沉吟着不接话茬儿，卢广生继续说道，哈哈，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相信您必定不会袖手旁观，我可全仰仗您在香港的势力了。哈哈，好说好说，不知您有何高见呢？江世飞微微一笑，并不直接回答，依您的意思呢？我们在上海秘密逮捕了李济深的秘书，我们已经把他的儿子控制在手上作为人质，可以从此人身上找情报，就像挤牙膏那样的来挤。哦，你是说胡庆阳？卢广生点点头，悠悠地吐出个烟圈，烟圈很快在空中散开了。南京总统府，毛人凤急匆匆来见蒋介石。什么事儿啊？这么急要见我？蒋介石问道。毛人凤慌慌张张地说，不好了，总裁，毛泽东亲自给李济深、沈钧儒写了邀请信，邀请他们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蒋介石恼羞成怒，无耻，无耻，无耻！毛人凤气喘吁吁地说，总裁，总裁，您别生气，我马上就派人把毛泽东给他们的信件拿过来。
7: 拿过来有什么用？
4: 知道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共产党和我们争夺政治先机。啊，知道了，总裁。蒋介石一听更加来了气，知道了啊，知道了，为什么还不采取行动？一天到晚就是吹牛皮。毛人凤将身子一弯，鞠躬道：“总裁，学生无能，还望总裁多多教诲。”
7: 娘西皮，你保密局无能透顶！
4: 毛人凤见蒋介石脏话都骂出来了，吓得用手帕连连擦汗。总裁，学生确实无能，不过。学生马上就给香港站发急电，要他们不择手段地破坏阻止李济深等所谓的民主人士和中共联络，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蒋介石挥手表示同意，冷冷地说，
7: 去吧，不要又给我一场空欢喜。
4: 是，我保证完成任务。毛人凤说完赶紧撤了出去。齐长鹏于深夜来拜见致公党香港分部的负责人陈其优，一见面齐长鹏就说，陈老啊，迫不得已我才深夜到访，关于新政协会议。没等齐长鹏说完，陈其优便爽快地说，哈哈，这个你放心，刚才我已经表过态了，坚决拥护毛泽东共产党的五一口号。至于何时北上啊，我们还需要听取总部司徒美堂先生的意见，如果司徒美堂首肯，即可北上啊。齐长鹏高兴地说，好啊，难怪人家都说陈老是个爽快人。陈其优哈哈一笑，过奖啊，过奖，但凡有利于民族发展的事儿，我们致公党历来都是在所不辞。齐长鹏缓了口气说，不好意思啊，现在还有一件事需要陈老帮忙。
7: 好，说说，只要能做到我肯定答应您。
4: 是这样的啊，您老可能也有所闻，国民党对我们召开新政协会议啊，很不感兴趣，千方百计的要进行破坏，这其中就包括对你们这些民主人士的迫害。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想借用陈老手下的人，对包括陈老、李老、沈老等在内的著名民主人士进行保护。
5: 哦，明白明白，不就是要几个人吗？把这些准备北上的老家伙都看好吗？不要让他们像冯玉祥将军一样发生什么意外，是不是啊？
4: 是，是是是，
5: 好，没问题，明天我就派人过去听你们调遣。齐长鹏没想到陈其优这么好说话，感激道：“多谢陈老，
7: 嗨，举手之劳，何必客气呢？”
4: 这一天，崔丽来到长生药店和赵师傅接头。他把毛泽东悼念冯玉祥的文章交给赵师傅，这是毛主席悼念冯玉祥将军的文章，要求尽快在香港见报。赵师傅收好文章，明白，请转告老齐，南越游击队已经派出一支小分队，随时准备赴港听候调遣，以便保卫旅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崔丽点点头，转身走出药店。他撑开阳伞，没走几步就看见了老同学季嫣然。和上次相比较，季嫣然看起来更加寒酸。崔丽忙叫他：“嫣然，你怎么在这儿呢？”季嫣然转过头：“啊，是崔丽啊，我家就住在这附近，到家里去坐坐吧。”哦，不去了，我还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啊？这么忙？上次就答应我来找我的，结果都没来。不行，说什么今天我们也得好好聊聊。季嫣然不由分说，热情地拉着崔丽就走。他们来到一条小巷，季嫣然的家就在这条小巷里。沿着小巷一路走来，季嫣然的话很多。在这里真是寂寞死了，你还记得咱们班的小胖吗？哪个小胖啊？哎呀，就是那个程安平啊，还给你写过情书来着。嘿，你都忘了？崔丽不好意思的笑笑。想起来了。哎，他现在怎么样啊？季嫣然夸张地说：“怎么样？被共产党枪毙了啊？”崔丽一愣：“为什么呢？为什么？给鬼子当汉奸呗。”崔丽深感可耻：“活该。”
5: 说话间，季嫣然带着崔丽来到自己家门口。“
4: 不好意思啊，老同学，我家就住在这里，香港的贫民窟。”
5: 崔丽一笑没说什么。季嫣然打开门，两人进到屋里。崔丽四顾了一下，屋里陈设虽然寒酸，倒也整洁。季嫣然腾出一张椅子：“快坐，我给你倒水。”崔丽连忙制止他：“别忙了，我坐会儿就走。”季嫣然冲他摆摆手，示意他坐下，然后一边忙活一边问崔丽：“为什么你当初没等到毕业就退学了呢？哎，现在结婚了吗？丈夫是干什么的？”“
4: 当时退学是家里有点事儿啊。”“我已经结婚了，丈夫也是做生意的，就是那个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
5: 崔丽为了息事宁人撒了个谎。季嫣然羡慕地张大了嘴：“啊，华强贸易公司，我听我老公说过。哎呀，你真是好福气啊，能嫁这么一个如意郎君，可不像我，命薄。”“
4: 还没说你呢，怎么样啊？”“
5: 哎呀，别提了，大学毕业以后，经父母做主，嫁给了一个政府的小官员，没想到好景不长，日本人很快就占领了北平。”说到这里，季嫣然打住话题，好像在刻意掩饰什么。崔丽也不便追问，就没有说话。季嫣然继续讲：“ 日本投降后，我和丈夫来到香港，本想做一点生意，慢慢发展。不料，这运气出奇的不好，只好到别的公司去打工，收入就跟没有一样。哎呀，我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他说着说着，不禁落泪。崔丽赶紧安慰季嫣然，哎，别难过，别难过，嫣然，凡事都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们也不过就是运气不好罢了。崔丽话没说完，季嫣然的丈夫胡威就回来了。季嫣然忙招呼着胡威，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学同学崔丽。胡威面色阴暗，强打笑脸和崔丽打招呼。哦，你好，崔丽。崔丽站起来礼貌地说，你好。他见胡威精神不佳，于是识趣地说，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季嫣然不解其意，干嘛这么着急着回去呀？下次有空再来，今天我真的有点事儿。季嫣然不好再留他，那我送送你。说着就随崔丽出了门。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28集。
5: 季嫣然带着崔丽来到自己家门口。不好意思啊，老同学，我家就住在这里，香港的贫民窟。崔丽一笑，没说什么。季嫣然打开门，两人进到屋里。崔丽四顾了一下，屋里陈设虽然寒酸，倒也整洁。季嫣然腾出一张椅子，快坐，我给你倒水。崔丽连忙制止他，别忙了，我坐会儿就走。季嫣然冲他摆摆手，示意他坐下，然后一边忙活一边问崔丽，为什么你当初没等到毕业就退学了呢？哎，现在结婚了吗？丈夫是干什么的？当时退学是家里有点事儿啊，我已经结婚了，丈夫也是做生意的，就是那个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崔丽为了息事宁人撒了个谎。季嫣然羡慕地张大了嘴，啊，华强贸易公司，我听我老公说过。哎呀，你真是好福气啊，能嫁这么一个如意郎君，可不像我命薄。还没说你呢，怎么样啊？哎呀，别提了，大学毕业以后经父母做主嫁给了一个政府的小官员，没想到好景不长，日本人很快就占领了北平。说到

这里，季嫣然打住话题，好像在刻意掩饰什么。崔丽也不便追问，就没有说话。季嫣然继续讲，日本投降后，我和丈夫来到香港，本想做一点生意，慢慢发展。不料，这运气出奇的不好，只好到别的公司去打工，收入就跟没有一样。哎呀，我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他说着说着，不禁落泪。崔丽赶紧安慰季嫣然，哎，别难过，别难过，嫣然，凡事都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们也不过就是运气不好罢了。崔丽话没说完，季嫣然的丈夫胡威就回来了。季嫣然忙招呼着胡威，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学同学崔丽。胡威面色阴暗，强打笑脸和崔丽打招呼。哦，你好，崔丽。崔丽站起来礼貌地说，你好。他见胡威精神不佳，于是识趣地说，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季嫣然不解其意，干嘛这么着急着回去呀？下次有空再来，今天我真的有点事儿。季嫣然不好再留他，那我送送你。说着就随崔丽出了门。季嫣然送崔丽从小巷口走出来，崔丽啊，我在香港人生地不熟，也没什么朋友，以后啊你可要常来往啊。崔丽就问，那既然香港不好混，你们为什么不回北平呢？季嫣然支支吾吾地说，北京啊，哎，北京乱死了。崔丽看出季嫣然有难言之隐，也不再说什么。季嫣然为难地说，崔丽啊，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说，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说呀，都老同学了，你还扭扭捏捏的。季嫣然尴尬地笑了笑，不好意思啊，崔丽，是这样的，刚才你也看到了，因为没有份像样的工作，我们家胡威啊，一天到晚都没有一个好心情，你是不是看看有什么好的差事给我们家胡威介绍一下呀？崔丽很同情季嫣然的处境，就答应道，哦，知道了，我会留意的。季嫣然激动极了，那就拜托你了啊。啊，知道，我走了啊。崔丽走出老远，季嫣然还站在街边向他挥手告别。季嫣然一回到家，胡威就把门关上了，警惕地问，刚才那是什么人呢？我不是跟你说了，是我大学同学，他来香港干什么呀？人家也是跟老公来的，他老公是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长。哼，胡威厉声说道，我不管他什么董事长不董事长，我们的情况和处境难道你不清楚啊？当年日本人来了，一步走错步步错，现在保密局那帮混蛋的锄奸队还在追杀我呢，你不知道吗？季嫣然没好气地说，谁让你当时投靠日本人了？胡威赶紧捂住季嫣然的嘴，你是怕人家找不到我是吗？要是这样的话，你干脆去告密好了。季嫣然一听来了委屈，你在说什么呀？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呢？我跟着你吃的苦还少吗？哎呀呀，胡威长叹一口气，当时我也是迫不得已呀，我不跟日本人干，日本人就要我的命，谁知道黑的狗日的日本人那么不经打，才8年就投降了，搞得我整天东躲西藏，背井离乡，来到这么一个鬼地方，连饭都吃不饱。你看看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
生活窘迫不说，整天还。

0: 要东躲西藏。
1: 纪嫣然说着说着就要哭起来，胡威将纪嫣然按到椅子上坐下了。放心，我现在正在想办法。
0: 你想什么办法呀？
1: 我已经通过以前的朋友跟国民党保密局的人联系过了，保密局的人传出话来，只要我能立功赎罪报效党国，以前当汉奸的事儿就会既往不咎。哎呀，苍天有眼，我的苦日子快他妈的熬到头了。纪嫣然不由一愣，什么？你还想当特务啊？胡伟却不以为然，不当特务当什么？人生就是这样的嘛，江湖险恶，一旦上了贼船就会身不由己，想下船都难了。纪嫣然生气地骂道，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胡威毫无廉耻地说，你可别这么说，没准我他妈哪天就发达了，富贵荣华我让你想都想不完。纪嫣然倔强地看着他，不要，我宁可过这样的苦日子，也不要你那样的荣华富贵。胡威依旧恬不知耻，嘿，我说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当初给日本人干那是汉奸，现在给国民党干又不是汉奸，你生那么大的气干什么？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成这样，谁知道将来会是谁的天下呀？即便是国民党败了，那也轮不到枪毙我，对不对？何况这么一干，汉奸的罪名就没了。你说，哎，你说干还是不干吧？被胡威一顿胡搅蛮缠，纪嫣然不说话了。忽然，胡威又惦记起崔丽，哎，说说你的那个同学崔丽的情况。纪嫣然一愣，什么情况啊？胡威不耐烦地说，哎，在学校的情况啊。崔丽在学校的时候是个进步学生，经常参加学生运动，可是他只上到大三就退学了，后来就结婚了，就这些。哎，怎么了？胡威自言自语，为什么现在又出现在香港？纪嫣然瞪了他一眼，你神经病啊，人家老公是华侨贸易公司的董事长，他是跟老公来香港的。不好说，没事的话你就跟他多接触接触，说不定啊从他身上就能挖出香港的地下党。纪嫣然一听，惊恐地看着胡威。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南京总统府办公室，蒋介石和陈诚、陈布雷等人在讨论战局。蒋介石问陈诚，目前战局如何？共军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强攻兖州之际，毛泽东要求其主力抢占济南机场，完成攻打济南的准备。兖州失守之时，毛泽东又要求许谭兵团十日内夺取济南。那豫东呢？豫东战役中，粟裕直接指挥的共匪华

济南是我军坚固的设防城市，徐州还有国军的强大兵团，在这种情况下，共匪要想攻克济南并没有绝对把握，但是济南已被孤立却是实情。他说着又顿了一下，继续说，共军攻击济南的部署啊十分慎重，据可靠消息，疏于想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打完整个战役，但做了两个月到三个月的准备，以便对付最困难的情况。疏于的兵力部署如何啊？据可靠消息，目前直接归疏于指挥的总兵力为32万余人，所以准备用总兵力的44%，也就是14万人左右组成攻城兵团，而以总兵力的56%，也就是18万人左右组成组员打援兵团。陈布雷叹道，看来毛泽东是下决心要吃掉济南了。那照目前情况看，济南确实面临巨大的考验，为了保险起见，是不是派徐州的国军兵团驰援济南呢？陈诚请示蒋介石，蒋介石不置可否地说，古人云，兵凶战危，打仗总是一件危险性极大的事情，山东战局无论是战略决策还是战略部署，都将牵涉全局，关系到南京的安危。陈布雷提醒道，南京和上海方面前段时间对中间派的打压是不是有些过头了，如此一来就会把他们逼上梁山，反而倒向了毛泽东啊。现在看来是有些过头了，对于那些中间派动摇分子还得招安，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可解决问题。蒋介石表示同意，陈布雷趁机建议道，为了树立政府的形象，是不是先选拔一些社会贤达让他们出任政府的高官呢？蒋介石不解其意，为什么呢？抗战胜利，这本来是树立政府形象的大好时机，可有些政府官员呢，不自律不廉洁，在接收失地时竟像争抢房子金子车子女子孩子，把接收失地当成了发财的工具，结果被舆论讥讽为五子登科，大大扭曲了政府在民众当中的形象。紧接着内战开打，经费短缺，宋子文又不顾国家实情扩大发行货币，导致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民不安生，国本动摇啊。而共产党和中间派却趁机制造舆论，不但谴责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政府，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总统，致使政府和总统的形象嗨一落千丈啊。陈布雷的建议打动了蒋介石，见蒋介石半天没说话，陈布雷接着鼓动，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呀，总统。蒋介石听完慢慢地开了口，子文辞职那是迟早的事儿，可是子文辞职之后谁来接替他呢？总统先生，这就是我斗胆建议让社会贤达出任高官的理由所在呀。趁此机会正好把政府交给那些有名有影响力的社会贤达，如此一来，一可以扭转日渐式微的政府机构，二在扭转政府形象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社会贤达可以为总统先生树立一个民主的形象啊。蒋介石想了想，让清华大学校

0: 校长温文浩担任行政院长，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武任财政部长，如何呀？陈布雷见自己的建议得到采纳，激动地说：“啊，再好不过，这两人都是有名有影响的社会贤达呀。”蒋介石扭头看向窗外，不再说话。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上，海风习习，汽笛声声，各种船只在海面上安然地航行。齐长鹏在郭沫若的带领下来到半山的柳亚子住宅，一进客厅，齐长鹏就看见挂在墙上的孙中山、毛泽东、朱德和鲁迅的画像，他觉得很别致，也很有性格，刚想说些什么，柳亚子从里屋走了出来，风趣地说：“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闹，原来是贵人光临寒舍，哈哈，欢迎欢迎。”郭沫若对柳亚子介绍：“这位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先生。”柳亚子看着齐长鹏，赞赏道：“哦，青年才俊，一表人才啊。”齐长鹏笑笑，礼貌地说：“刘老，过奖了，我叫齐长鹏，刚来香港不久。”“知道了，知道了。”郭沫若开门见山地对柳亚子说：“夏先兄，齐先生今天是来想跟你谈一谈北上的事儿。”“哦，北上是好事啊，润之一呼天下应，我这个老朋友怎么能够不响应啊，是不是？哎呀，早在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呀就和润之相识了啊，当时一见我就认定润之那是人中豪杰，中华英才呀。”哈哈哈柳亚子兴致勃勃，一开口就要摆龙门阵。齐长鹏手里拿着中共中央欲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却不好意思打断他。郭沫若一看，拿过名单打断柳亚子：“贾先兄，先不说这些了啊，你先看看，这是共产党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柳亚子接过名单：“好，好，好，好，好，好，我看看，嘿嘿嘿，我看看，看看，一、二、三、四、五，十一、十二、十三，我排在第五，你呀，你排在十三，好啊，好，好，好，好，这个排名很好。”郭沫若、齐长鹏一听，一下被柳亚子天真可爱的性格逗笑了。不过不等他们笑完，柳亚子就开始谈闲起李济深。不过把李济深这个老右派排在第一可不怎么合适。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2: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3: 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4: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八小时经济。
3: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2: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5: 六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4: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6: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4: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浦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6: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型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一小时覆盖全省，两小时连通京津冀，三小时通达长三角，四小时抵达成渝，五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型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二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7: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8: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9: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6: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三级主办卢世伟：
10: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6: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1: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6: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12: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6: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13: 周口港目前已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2: 幸福新词条，车陆云一体化。
14: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15: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16: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2: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14: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6: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16: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6: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17: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

0: 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1: 记者手记。
2: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29集。
4: 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上，海风习习，汽笛声声，各种船只在海面上安然地航行。齐长鹏在郭沫若的带领下来到半山的柳亚子住宅，一进客厅，齐长鹏就看见挂在墙上的孙中山、毛泽东、朱德和鲁迅的画像，他觉得很别致，也很有性格。刚想说些什么，柳亚子从里屋走了出来，风趣地说：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闹，原来是贵人光临寒舍，哈哈，欢迎欢迎。郭沫若对柳亚子介绍：这位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先生。柳亚子看着齐长鹏赞赏道：哦，青年才俊，一表人才啊。齐长鹏笑笑，礼貌地说：刘老，过奖了，我叫齐长鹏，刚来香港不久。知道了知道了。郭沫若开门见山地对柳亚子说：夏先兄，齐先生今天是来想跟你谈一谈北上的事儿。哦，北上是好事啊，润之一呼天下应，我这个老朋友怎么能够不响应啊，是不是？哎呀，早在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呀就和润之相识了啊，当时一见我就认定润之那是人中豪杰，中华英才呀。柳亚子兴致勃勃，一开口就要摆龙门阵。齐长鹏手里拿着中共中央欲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却不好意思打断他。郭沫若一看，拿过名单打断柳亚子：贾先兄，先不说这些了啊，你先看看，这是共产党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柳亚子接过名单：好好好好好好，我看看，嘿嘿嘿，我看看看看，一二三四五，十一十二十三，我排在第五，你呀你排在十三，好啊好好好好，这个排名很好。郭沫若、齐长鹏一听，一下被柳亚子天真可爱的性格逗笑了。不过不等他们笑完，柳亚子就开始谈闲起李济深。不过把李济深这个老右派排在第一可不怎么合适。郭沫若反驳道：有什么不合适啊，人家是民革主席。柳亚子不服气地说：民革主席怎么了，当着他的面我都敢讲，他李济深当年就是国民党里边的右派，国民党里边只有孙夫人、廖夫人和我柳亚子自始至终那都是左派，没有他李济深，我柳亚子照样带头北上。齐长鹏微微一笑劝道：刘老，不管过去谁是右派谁是左派，现在大家都是毛主席共产党要邀请的人，要和毛主席共产党一起进行民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柳亚子不理会齐长鹏的话，文人气十足地说：嘿嘿，我还没说完呢，除了右派还有中间派，中间派号称第三方面，哎，郭沫若就是第三方面的第三者。郭沫若听后即刻恼了，辩解道：哎，怎么说到我头上了，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第三方面的第三者呀，我在412事变之前就公开反对蒋介石了。柳亚子不依不饶：好， 就算你在1927年就反对蒋介石，可我反对蒋介石比你还早一年。1926年中山舰事件，我就质问过蒋介石，你是孙中山的信徒还是孙中山的叛徒啊？当时我就感到蒋介石比北洋军阀还坏。首先密会了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恽代英，我建议他去刺杀蒋介石。恽代英不听我的，我就对他说，你不杀他，将来他要杀你。嘿，这结果怎么样？5年之后，恽代英就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找了恽代英之后，我就去找润之，特意提醒他一定要提防蒋介石，这个奉化佬啊，嘿，他不是个好东西。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郭沫若了解他的脾气，大度的一笑，哈哈哈，好，好，好，好，果真是让你说着了。好，现在咱不说这个啊，还是说说这个名单。我不就在说这名单上的人吗？啊，我也不知道润之是怎么想的，竟然把李济深排在了第一。柳亚子回头又对齐长鹏说，齐先生啊，回头你一定要告诉润之，就说是我说的，千万不要倚重李济深这样的人，他当民革的大哥啊，简直就是个笑话。齐长鹏不免困惑，此话怎讲？柳亚子愤慨地说，怎讲？你说怎讲？熟知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李济深是个什么东西。哎，别的不说，单说412大屠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全国谁响应的是最早最积极啊？嘿，李济深。3天之后，李济深就在广州发动415事变，疯狂抓捕共产党人呐。蒋介石在上海抓捕周恩来，李济深就在广州抓捕邓颖超。最后虽然没有抓住邓颖超，可是他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呢？就连蔡和森这样的人他都不放过，竟然把手脚钉在了墙上，凌迟处死啊，残忍呐。要知道蔡和森是润之新民学会的同乡，是周恩来法国支部的同志，蔡和森的妹妹

0: 还是李富春的妻子，他们怎么就不想想这些啊，竟然把这号人排在第一。齐长鹏笑道，刘老，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正因为如此，周副主席还特意告诉我们，一定要打消李济深先生的顾虑，鼓励他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不要瞻前顾后，迅速北上。刘亚子吃惊地问，为什么呢？齐长鹏一笑，因为这个名单是你的老朋友毛主席亲自草拟的。刘亚子犯起了小孩脾气，哼，这个毛润之，看我北上之后怎么批评他。齐长鹏和郭沫若相视一笑不语。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元凯、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从柳亚子家出来，齐长鹏坐进了停在门口的轿车里，萧啸天一边开车一边和齐长鹏议论柳亚子。这个柳亚子啊，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了，诗人呐、啊，毕竟是诗人，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性格，有话就直说，我很喜欢。齐长鹏说，这些民主人士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个性，但不能用要求我们共产党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们。柳亚子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虽然性格孤傲狂放，有时候啊也任性，但是资格老、威望高、影响大、人脉相当广泛、相当深厚，是个有名的性情中人，而且啊和毛主席是非常好的朋友。虽然有的时候啊有些任性，爱耍点小脾气，但是对我们共产党的支持却是持之以恒，矢志不渝，对中国革命是有很大的功劳的。我们不能只凭一次接触就给他下结论，尤其是对这些民主人士，更不能只看他们的弱点，而要看他们的优点，要顾全大局。只要能让这些民主人士都安全的北上，那就是我们的胜利。萧啸天点了点头，明白了。哎，不过我倒是觉得郭沫若的心胸倒是比较开阔的。齐长鹏想起刚刚柳亚子对郭沫若的攻击，就说，郭沫若也是我党多年的好朋友啊，尤其深得周副主席的信任和赏识，他曾多次向周副主席提出入党，但是周副主席认为他留在党外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政治活动对党更有利，所以就成了柳亚子先生攻击的第三方面的第三者了。其实啊，郭沫若先生是一个完全合格的共产党党员。闲聊中，两人对这些民主人士都由衷地起了敬佩之情。李济深新寓所对面的一幢楼房里，江世飞正在用望远镜观察着李济深寓所四周的情况，这也是保密局香港工作站设在罗便臣道上的监视点。望远镜里

肥肥正带着李济深的小外孙在门前的空地上玩遥控汽车。这时候一个特务走上前来，老板，有一个叫胡威的人想见你。江世飞放下望远镜，这个胡威现在来干什么？说着便下了楼。胡威惶恐不安地站在楼下客厅里，见江世飞从楼上下来，赶忙点头哈腰地迎上去。你好，江老板。江世飞没搭理胡威，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然后斜视了他一眼。你来干什么啊？有什么好消息啊？胡威赶紧凑上前。江老板，我发现一个重要线索。嗯，什么线索呀？我老婆的同学崔丽上大学期间就是赤化分子，现在在香港现身。江世飞心中暗喜，脸上却不表露出来，而是出其不意地转移了话题。我说胡威呀，你是个汉奸，你知道不知道啊？啊，知道知道，我丧尽天良，我他妈的猪狗不如。胡威边说边打自己的耳光，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当时军统锄奸队要追杀我，要不是江老板你给我说话，我哪能活到今天呢？哎呦，我不是人。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算你小子聪明啊，还知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好，你放心啊，只要你效忠党国，效忠我江某人，党国不会忘记你，我江某人也不会忘记你。胡威连连点头，面露谄笑。江世飞给他递了一个眼色，啊，坐吧。胡威一听受宠若惊，但又不敢太过放肆，只是将半个屁股坐在凳子上。江世飞接着说，不过你提供的这个消息啊，哎，还是很有价值的，至少啊，又有一个共党分子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胡威谄媚道，那是这个崔丽和我老婆的关系啊好着呢，前几天还专门到我们家看了看，说是要给我介绍工作呢。那他知道你是汉奸吗？啊，他怎么能知道？他不知道啊。不知道就好啊。告诉你老婆，千万不能让崔丽知道你是个汉奸。说起季嫣然，胡威心里别别扭扭的。怎么可能呢？我老婆脸皮薄着呢，她可不想让人低眼下看。胡威，你给我听好了。胡威一听赶紧站了起来。江世飞严肃地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国防部保密局香港工作站的外围成员了。是是是是，谢谢江老板的栽培。胡威小人得志，点头哈腰地说，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给我盯住崔丽，一旦发现蛛丝马迹立刻向我汇报，明白了没有？胡威像是捡了个大便宜，满口应承。啊，明白了明白了。胡威离开后，顾青款款走了进来。老板，台风传来指示，要我们停止侦测共产党地下电台的活动。为什么呢？啊，刚刚有了一点眉目就要我们停止，恐怕台风定有打算。有了前几次的经验，江世飞相信台风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于是揣摩着，难道他已经接近了共产党的地下电台？

0: 胡威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手里还提着一瓶酒和一只烧鸡。一进门就把一沓钱扔在了季嫣然面前，开始嚷嚷：“嘿嘿，苦日子快熬到头了，我胡威总算是时来运转了。”季嫣然一愣，满脸疑惑地看看钱，又看看胡威，看什么看？实话告诉你，我他妈的胡威，哎，过去是汉奸，现在是国防部保密局香港联络站的骨干，呵呵，那是有身份的人了。等等等，这是这个月的活动经费，怎么样，够你买几件漂亮的衣服穿了吧？季嫣然大吃一惊，你怎么又加入了特务组织啊？难道你忘了过去的教训了吗？胡威故意地问他：“教训？什么教训呢？啊，我告诉你，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上次呢是给日本人干事，这次是给中国人干事。再也没有人敢骂我是汉奸了，你知道吗？国共开战，各为其主，有什么好说的？天经地义。”季嫣然担忧地看着他。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打得天昏地暗的，谁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呀？胡威已经被愉悦冲昏了头脑，自然是听不进劝的。他得意地看着季嫣然：“宝贝儿，这就是赌博，你知道吗？赌桌上押宝，胜负各半。人生在世，不赌这一把，实在是……对不起天地，哎，如果赢了，你还不是当官太太享清福吗？哎，你就好好想想吧，好好盘算盘算，将来怎么当你的官太太。”一说到可能改变环境，季嫣然心里有些活动了，他实在受不了如今清贫的生活。你有多大的把握呀？嗨，如今共产党虽然势大，但是国民党那毕竟是百年老店呐，树大根深，没有三年五载，共产党就别想动国民党的一根毫毛。再说了，就是打到底，国民党至少能和共产党打个平手，以长江为界，各占半壁江山。这能肯定？那还用说，老板亲自跟我说的。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去广州，去上海，去苏州，去杭州，嘿，那就是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再也不回那个破北平了。季嫣然白了他一眼：“做梦吧你，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开始烧包了。”胡威一把拉过季嫣然：“哎，你想不想你老公升官发财呀？”季嫣然忽然意识到什么，警觉地说：“什么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打谁的主意都可以，千万不能打我同学崔丽的主意。”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第30集。
4: 晚上，胡威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手里还提着一瓶酒和一只烧鸡。一进门就把一沓钱扔在了季嫣然面前，开始嚷嚷：“嘿嘿，苦日子快熬到头了，我胡威总算是时来运转了。”季嫣然一愣，满脸疑惑地看看钱，又看看胡威。看什么看？实话告诉你，我他妈的胡威，过去是汉奸，现在是国防部保密局香港联络站的骨干，那是有身份的人了。等等等，这是这个月的活动经费，怎么样，够你买几件漂亮的衣服穿了吧？季嫣然大吃一惊，你怎么又加入了特务组织啊？难道你忘了过去的教训了吗？胡威故意地问他：“教训？什么教训呢？啊，我告诉你，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上次呢是给日本人干事儿，这次是给中国人干事儿。再也没有人敢骂我是汉奸了，你知道吗？国共开战，各为其主，有什么好说的呀？天经地义。”季嫣然担忧地看着他。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打得天昏地暗的，谁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呀？胡威已经被愉悦冲昏了头脑，自然是听不进劝的。他得意地看着季嫣然：“宝贝儿，这就是赌博，你知道吗？赌桌上押宝，胜负各半。人生在世，不赌这一把，实在是……对不起天地，如果赢了，你还不是当官太太享清福吗？你就好好想想吧，好好盘算盘算，将来怎么当你的官太太。”一说到可能改变环境，季嫣然心里有些活动了，他实在受不了如今清贫的生活。你有多大的把握呀？嗨，如今共产党虽然势大，但是国民党那毕竟是百年老店呐，树大根深，没有3年5载，共产党就别想动国民党的一根毫毛。再说了，就是打到底，国民党至少能和共产党打个平手，以长江为界，各占半壁江山。这能肯定？那还用说，老板亲自跟我说的。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去广州，去上海，去苏州，去杭州，嘿，那就是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再也不回那个破北平了。季嫣然白了他一眼：“做梦吧你，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开始烧包了。”胡威一把拉过季嫣然：“你想不想你老公升官发财呀？”季嫣然忽然意识到什么，警觉地说：“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啊，打谁的主意都可以，千万不能打我同学崔丽的主意。”嗨，胡威哼了一声：“那就是说，你愿意住在这贫民窟，过这穷酸的日子了？”“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可是我也不想出卖我的同学啊。”傻了吧，你傻了吧，你的同学崔丽是干什么的啊？你还不知道呢，你怎么就能肯定啊他是共产党啊？你怎么就知道啊我要出卖他呢？那既然这样，你就别打他的主意了。你看， 我这不是刚刚加入人家的组织吗？要不是我们老板跟我说话呀，我现在早就被锄奸队给枪毙了。哎，你知道不知道？咱们怎么着啊？那也得知恩图报，不是？人家也没有提什么过分的要求啊，就想证实一下，你的那个同学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你看咱们呢，一不打他，二不骂他，什么也不做，根本就不伤损他的一根毫毛，就给他证实一下不就完了吗？是与不是，这都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样啊，我不但还了人家的人情，工作也就稳定了，说不定干上两三个月就能搬出这个鬼地方了啊。哎，你说是不是？季嫣然有些动心，但又感到害怕。可我怎么觉得这一点都不踏实呢？嗨，这有什么不踏实呢？这么简单一件事，一句话不就完了吗？还有什么踏实不踏实呢？算了算了算了，哎呀，你不打算问那就算了，明儿个我就给人家把钱退回去。说着，胡维就大大咧咧的往床上一躺，开始偷偷的观察着季嫣然。季嫣然一听又要把钱拿回去，一下就慌了。你等等，你等等，你让我好好想想嘛，好好想想。看着季嫣然困惑的样子，胡威偷偷的笑了一下。湘江大学礼堂里正在举办时事讲座，应邀到会演讲的是郭沫若、齐长鹏和崔丽，坐在听众席上，周边还有部分民主人士。郭沫若正激情地演讲着。新政协是民主政协的论坛，新政协是萌生人民政协的原地，那里寄托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同学们，北方有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那里没有法西斯细菌的位置，那里人人生而平等。说到这里，掌声骤然响起，薛家骥也坐在听众席上使劲的鼓掌。长时间的掌声过后，郭沫若继续说，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建设新中国的神圣职责落在了年轻人的身上。同学们，希望你们爱祖国、爱学习、学知识、练本领，为伟大祖国贡献力量。同学们，让我们加入新政协的队伍，迎接新中国春天的来临吧。台下又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演讲结束，观众纷纷走出礼堂，薛家骥在人群中看见齐长鹏，激动地跑过来，太好了，讲得太好了。齐长鹏一笑，以后有机会多听听这样的讲座，会对你有好处的。薛家骥拼命地点头，哎呀，我恨不得现在就到解放区去。你可不能走啊。对了，我还没有问你呢，最近怎么样啊？哎呀，我到华夏报帮忙，空闲的时间读读书，写写字，学习学习，还给报社写了一些文章，都发表了。薛家骥说着就掏出了自己写的文章，要齐长鹏指正。给你看看，这都是我写的，专门剪贴了一份。哦，这么多呀，那我得拿回去好好看看。薛家骥紧张地嘱咐他，可别弄丢了，就这一份儿，你放心，我看完之后一定会完璧归赵。哦，对了对了，我还没有问你呢，你们什么时候北上啊？齐长鹏机警地看看四周，回头告诉薛家骥，此事不可在这里谈论，你安心地在华校报工作，听我的安排就是了。薛家骥感到有些抱歉，讪讪地说，哎，好的，那我就先走了啊，再见。齐长鹏冲薛家骥挥挥手，出了校园。
5: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4: 齐长鹏开着小轿车在街道上匀速行驶着，崔丽坐在副驾驶位置上问齐长鹏，刚才那个人是谁呀？我怎么没有见过？哦，忘了跟你说了啊，他就是替交通员给我们送信的人。哈，是他呀，怪有意思的。南洋华侨在南洋听过小开一次讲演，就开始向往解放区，一个人跑到香港来了，没有想到一到香港就碰到了我们的交通员。崔丽赞赏道，真是有精神，有毅力。齐长鹏握着方向盘，目视前方，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就需要这样有精神、有毅力的人。怎么说呢？这恰恰证明了老百姓平时说的一句话。什么话呀？崔丽问。哼，人心所向啊，得人心者得天下。话音刚落，齐长鹏忽然放慢了车速。崔丽警觉地问，怎么了？有辆车在跟踪我们。崔丽显得有些紧张，忙回头看，是吗？我怎么没有发现呢？不用怕，这里是香港，他们不敢胡来。齐长鹏想了想又说，要不我们先不回家，今天正巧是8月初一，我们去降龙寺拜拜佛怎么样啊？好吧，降龙寺的宽灵法师是小开的忘年交，我们去看看他。到降龙寺的路上，正好可以把我们的尾巴给甩掉。说完，齐长鹏加大了油门，他左奔右突，高超的驾驶技术让崔丽瞠目结舌，差点尖叫出声。终于在山脚下的三岔路口甩掉了跟踪者。

霹雳妥协道：“那好，我们一人抽一支。”说着，两人各抽了一支签。齐长鹏往崔丽那支签上看，崔丽连忙护住。齐长鹏问：“抽的什么？”崔丽没有回答，而是害羞地问：“你呢？”齐长鹏不好意思地说：“没什么，我也不相信这个。”不等说完，银须长髯的宽灵法师走了过来，他双手合十：“佛门圣地，岂能儿戏？罪过，罪过。”宽灵法师：“这是我表妹，刚刚来香港。”齐长鹏回头介绍崔丽：“谁是你表妹呀？”崔丽瞪了齐长鹏一眼，回头礼貌地打招呼：“宽灵法师，你好。”宽灵法师一笑：“明白了，明白了，你刚才抽了支什么签儿啊？可否递给老衲帮你一解？”崔丽显得有些慌乱：“不用了，我看得懂。”“那你也给宽灵法师看看呢。”齐长鹏说着就夺过崔丽手里的签递给宽灵法师。宽灵法师一看：“这可是只上上签呢。”姻缘源自偶然，冥冥成就天成，定数丝毫不动，好男孝女三丁。齐长鹏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你还不懂啊，真是笨蛋。”说完崔丽转身就跑了。齐长鹏冲宽灵法师抱歉地笑了一下，迈步追了出去。就是因为这么一支签，崔丽一下午都心花怒放，一直到回办事处，他都还在琢磨他的那支签，不免有些不好意思，自言自语：“哎呀，怎么会抽到那只破签呢？”萧啸天好奇地问：“啊，什么签呢？”“没什么签。”突然，一只鸽子飞过来，崔丽忙说：“快看，鸽子！”萧啸天转过头，一只白鸽收住翅膀落在平台上，他起身走过去取下鸽子身上的便条。这是菲菲的飞鸽传书，李宗仁白崇禧已从广州派出使者准备面见李济深。话音未落，齐长鹏走了进来：“什么消息啊？”萧啸天把便条递给了齐长鹏：“李宗仁白崇禧已经从广州派出了使者，准备面见李济深。”崔丽就问：“怎么办？要不要报告老潘呢？”齐长鹏思考了一下：“我相信李济深，至少不会糊涂，但要报告老潘。”“好的。”崔丽说完走了出去，心里甜甜的。路灯昏暗，行人稀少，街上偶尔一两个路人匆匆走过。胡庆阳回到家，他开灯，摘下礼帽，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一系列的动作之后，他一回身猛然发现上次那个黑衣人悠闲地坐在对面的沙发上。胡庆阳不禁一哆嗦，吓得浑身颤抖：“你来干什么？”黑衣人轻轻拉下面纱，胡庆阳一眼认出是卢广生。“是你？”卢广生虚情假意地笑笑：“想不到吧，胡先生，我不让你认出来也是为你考虑，不过现在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了。那你们打算到底对人工怎么样啊？”卢广生并不正面回答胡庆阳的问题，而是从兜

0: 掏出了一张胡庆阳儿子的照片。毛老板让我转告你，你儿子现在很好啊，有专人照顾，你就放心吧。胡庆阳用颤抖的手接过照片。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还有没有王法了？为了党国的前途，我们只能牺牲个人利益，你我也不例外。历史从来就是这样的，个人安危微不足道，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社会的祭品。听到祭品两个字，胡庆阳一下瘫坐在沙发里，卢广生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对于李济生，保密局有两手准备，一手软一手硬，他若不肯合作，软硬不吃，那也只能采取下策了。毛老板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他说着从兜里掏出一个小药瓶放在桌子上。这是什么呀？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研制的杀人武器，你只需要把这个药瓶打开，这里面的药物就会挥发扩散出来，可使人慢性中毒而神不知鬼不觉。胡庆阳惊恐地望着桌子上那个小药瓶。卢广生阴险地说，你的工作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药瓶放到李济深的卧室床下。我想这个没有技术含量的行动你肯定能完成吧。这话像是给胡庆阳判了死刑，他好一阵子没回过神来。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几张照片，照片上分别写着李济深、蔡廷锴等人的名字。姜世飞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飞镖，一个一个的往那些照片上扎。顾青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姜世飞做这一切。姜世飞边掷飞镖边说，不行，总部虽然把李济深排在第一位，但我们不能把他排在第一位。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是有一点你应该明白，李宗仁和白崇禧现在正要派人去找李济深。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
4: 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5: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6: 我们不光是做自己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3: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7: 欢迎大家把冬夜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8: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7: 一个生态场，
8: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7: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甘，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8: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9: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两倍，也多得多。
8: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1: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的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8: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1: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8: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10: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2: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11: 啊，需要我链接，咱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12: 我们经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13: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2: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14: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8: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15: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的收益提高了35%以上。
8: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1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逃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6: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7: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8: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7: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4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4季飘香。
8: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17: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18: 记者手记，
8: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第31集。
3: 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几张照片，照片上分别写着李济深、蔡廷锴等人的名字。姜世飞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飞镖，一个一个的往那些照片上扎。顾青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姜世飞做这一切。姜世飞边掷飞镖边说：不行，总部虽然把李济深排在第一位，但我们不能把他排在第一位。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是有一点你应该明白，李宗仁和白崇禧现在正要派人去找李济深。
4: 找他干什么呢？
3: 姜世飞停止了手上的动作，质疑着顾青的悟性。看什么？倒奖吗？
4: 真的？
3: 这些人胆子也太大了，这算什么呀？老蒋不是还要我们杀这么多人吗？难道我们的胆子还没他们大吗？顾青解释道：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好了，不要说了。蔡廷锴是第一个。当年蔡廷锴在福建反蒋，老蒋对他那是恨之入骨，所以这次暗杀计划对他也是特别照顾。顾青沉默地听着姜世飞的分析。姜世飞继续说道：蔡廷锴最近行踪诡秘，常常来往于广州和香港之间，虽然在香港有住处，但常常住酒店，老脚点极不固定，先把他的行踪搞定，完了再实施暗杀。
4: 那要不要孙维文参加呀？
3: 顾青问道。要啊，怎么能不要他参加呀？墨镜根本就遮不住姜世飞眼里的凶光，他缓缓说出自己的计划。不但让孙维文参加啊，还要他主要负责。一旦事成，就把他给抛出去，交给港英警方，对外制造舆论，嫁祸共产党，就说蔡廷锴迟迟不表态，支持毛泽东，共产党的新政协，共产党啊，那是怀恨在心，所以就派杀手将其杀害，以便杀鸡吓猴，胁迫其他民主人士就范，乖乖的北上，参加他们图谋不轨的所谓新政协。顾青由衷地说：哎呀，老板呐，你真的是厉害呀。姜世飞得意的一笑，哈哈哈，这算什么呀？他忽然把顾青拉到身边，坏笑着：告诉我，那家伙在床上怎么样啊？顾青一笑，一把推开姜世飞：你变态呀你。姜世飞看着顾青的反应，忽然狂笑起来。夜，孙维文的母亲躺在床上，气息奄奄。孙维文跪在老母亲床前：娘，都是我不好，才让你落到了今天的这步田地。母亲挣扎着要拉起孙维文：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轻易是跪不得的。孙维文坚持不起来：你就别拉我了，娘，你就让我给你跪着，这样我心里才能好受一点儿。孙母语重心长地说：我这把老骨头都快散架了，儿啊， 你可要像个男子汉一样好好的活下去啊。孙文文抬起头，放心吧娘，我就是死也要像个男人一样。顾青走进来，看见这一幕，假惺惺的擦拭眼角的泪水。文文呐，你这是干什么呀？不都安排好了吗？医生马上就来，我们送老太太去医院。一大早，卢广生陪同李宗仁、白崇禧的特使黄绍红来到李济深的新寓所拜访李济深。卢广生一进客厅就嚷嚷：“
5: 仁公啊，仁公，你看
3: 谁来看你了？”李济深正在书房写着什么，他听到声音放下笔走进客厅，一见黄绍红，脸上鲜有的堆起笑容，迎过来拉起了黄绍红的手。
6: 是季宽老弟啊，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黄绍红端详着李济深，
6: 仁公气色不错呀，难怪德公说天下大乱能稳如磐石者为仁公是也啊。
3: 李济深也哈哈一笑，呵呵，德公过誉了，
6: 我如今闲人一个，不像你们忙里忙外还要惦记我这个老头子。
3: 你可不能当闲人呐，仁公，虽然你老兄是粤系将领，但还是我们广西人嘛，德公可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呢。李济深敏感地问，德公啊，是不是有话要说呀？黄绍红承认，
6: 还是仁公理解德公啊，要不怎么说是一家人呢？好，那既然是一家人，有话就说嘛。
3: 卢广生看准时机故意说，你们都是广西帮，你们说你们的，我到书房去看看。说着他就进了李济深书房，李济深也不介意，看得出卢广生在李济深家里相当随便。一看卢广生进了书房，黄绍红往李济深跟前靠了靠，
6: 仁公啊，德公想请您出山搬到老蒋，重新改组国民党。
3: 李济深接他的话继续说道，
6: 完了就和共产党谈判？
3: 黄绍红一愣，
6: 哦，仁公早知道了？
3: 李济深毫不隐瞒，
6: 不瞒你说，早就有人跟我吹过风，说过德公的想法。说实话，倒蒋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但是老蒋树大根深，搬到谈何容易啊！再说德公想和共产党和谈，究竟有多少把握，多少诚意啊？德公早就对蒋介石不满了，这仁公您是知道的呀。不满是不满，但要搬到老蒋，我估计单凭桂系的实力，现在还没有绝对的把握。
3: 正因为如此，德公才派我来香港亲自征求您老兄的意见吗？
6: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
3: 黄绍红听出来这话的深意，那依仁公之见？李济深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陷入沉思。这时书房里卢广生却在偷偷摸摸地查看着，他看到书桌上放着李济深、沈君儒给毛泽东的回信，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照相机，偷偷拍了下来。李济深沉思过后，
6: 德公如果真的看中我李仁潮啊，我就说句实话
3: 啊，您说我一定亲自
6: 转达给德公。要想扳倒老蒋啊，就必须联合毛泽东、共产党。
5: 黄绍竑赞同道：“没错呀，
6: 德公知道共产党一直对你很感兴趣，所以就想让你在中间牵线搭桥。”李济深认为这话说得相当模糊，一语点明：要想联合共产党，就必须有足够的诚意呀，不能耍花招。黄绍竑犹豫了一下，
5: 这个，没问题啊。
6: 那你就回去转告德公，千万不要小看毛泽东，谁要小看了毛泽东，老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定一定，这就是我的态度。
5: 李济深明确地说。卢广生一直站在书房门后偷听李济深、黄绍竑的谈话，话音刚落，卢广生就笑嘻嘻地走出书房。
3: 怎么样，你们的军国大事谈完了没有？
5: 黄绍竑大趣道：“哈哈，
6: 什么军国大事啊，你别搞得这么神秘兮兮的好不好啊。”
5: 他又回头对李济深说：“
6: 任公啊，那我就告辞了啊。”
5: 李济深站起来：“
6: 不送了。”
5: 随之顿了一下：“哎，
6: 记住我的话
5: 啊，没问题，我一定会转达给德公。”说着，黄绍竑和卢广生出了门。
7: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5: 黄绍竑走后，李济深站在客厅思谋良久，忽然走到院子，对正在擦车的肥肥说：“
6: 不用擦了，跟我出去一趟。”
5: 肥肥立刻停止擦车，迅速拉开车门。“
6: 去哪儿啊？”
5: 李济深上车坐好：“
6: 去见杨杰。”“
5: 好嘞。”肥肥利索地为李济深关上车门，坐进驾驶室，车子缓缓离开了李济深寓所。李济深心情很好，主动和肥肥谈起了杨杰。“
6: 你知道这个杨杰吗？

0: 不是来过咱们家吗？
1: 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在国民党内号称是三大军事家之一。肥肥没有想到杨姐有这么大的来头，感叹道：这么厉害啊。当年中原大战，蒋介石就是依靠他才打败了我们。肥肥顿时对杨杰失去了好感，一边开车一边应付。哦，李济深丝毫没有注意到肥肥的变化，依然滔滔不绝。在国民党里面，白崇禧以善战为名，军事理论却不行。要说军事理论，还得数陆军大学的两任校长。
0: 哦，那两任校长都是谁啊？
1: 还有谁啊？就是蒋百里和杨杰，尤其是杨杰，深通韬略，不但精通军事理论，对时局的看法也是相当的精深准确。蒋介石当年对他都是器重三分呐、啊。因为不想再听赞扬杨杰的话，肥肥故意加大油门，车子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杨杰是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和民革中央执委。李济深此次来访是想根据目前的政治状况和他商讨一下自己到底该何去何从。李济深下车走了进去，杨杰很意外他的到来，急忙迎上去，两人坐在客厅促膝交谈。两人聊了半天，李济深说：李宗仁的态度啊，好像很迫切。迫切，那是有他的原因的。李济深意外地看着杨杰，觉得这一趟没有白来。哦，说说看。哼，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目前的政局还不是桂系说了算。杨杰说着顿了一下，还要看毛泽东和蒋介石谁更能打。哦，李济深若有所思，而无论谁胜都没有桂系的余地。李济深点点头，如果能够打成僵局，就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但是前提必须是民革联手李宗仁推翻蒋介石。是啊，是，杨兄真不愧是政坛高手。李济深点头连连称是，然后继续说：听了你的话，我这心里头啊就踏实了，看来还真不能急急忙忙做什么决定。杨杰推心置腹地说：仁光啊，说句心里话，我觉得你目前呢还是留在香港好些，在这里不管进行什么活动相对都比较方便，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同国内各种势力进行联络沟通，以便最后做出最有利的决定。李济深站起来抱拳感谢杨杰。多谢老弟指点迷津，我李仁潮定会审时度势做出最后的决定。杨杰笑着将李济深送出了门。泰勒跑马场比赛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场内气氛热烈，人声鼎沸，马在奔跑，四周观众全神贯注，群情激愤。跑马场茶座里，爱国华侨陈嘉庚和齐长鹏一边饮茶一边说话：陈先生，毛主席收到你的电报很高兴啊。看到毛主席邀请我北上的来信，

0: 我也是心潮澎湃，彻夜难眠呐。如今国内局势即已大定，东北、华北已获解放，华中、华南群情振奋，解放军大举南下，所向披靡，蒋介石独裁终必灭亡，民主必将胜利。请你转告毛主席，海外爱国华侨坚决支持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坚决支持中共召集主持的新政协会议。届时，除了我要亲自北上之外，海外侨胞还要派代表参加会议。陈嘉庚显得很兴奋，齐长鹏高兴地说：“很好，很好，难怪主席要说陈嘉庚先生是爱国华侨的楷模呀。”陈嘉庚谦逊地摆摆手：“呵呵，不敢当，不敢当。”齐长鹏接着说：“至今我都记得，抗日战争爆发后，您老亲自领导南洋华侨组织了南洋华侨筹犯祖国难民会，募捐了巨款，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8年，更是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著名提案。有人曾说，这个提案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呐。”这句话是周涛奋先生说的，不过过奖了，过奖了。齐长鹏接着说：“还有件事，我一想起来就很感动。”哦，陈嘉庚一笑：“什么事啊？”齐长鹏接着说：“抗战胜利后，毛主席要到重庆去谈判，您老得知信息之后，立即打电报，力劝毛主席不要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哦，这件事儿啊，因为蒋介石是个十足的言而无信的家伙，所以我当时啊，很是担心毛主席的安全。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个人呢，还有一件大事儿要告诉你。陈嘉庚说着，警惕地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道：“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海外华侨募集了一笔资金，这笔资金呢，需要通过你们香港地下党转交中央。”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32集。
5: 泰勒跑马场，比赛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场内气氛热烈，人声鼎沸，马在奔跑，四周观众全神贯注，群情激愤。跑马场茶座里，爱国华侨陈嘉庚和齐长鹏一边饮茶一边说话。陈先生，毛主席收到你的电报，很高兴啊。看到毛主席邀请我北上的来信，我也是心潮澎湃，彻夜难眠呢。如今国内局势即已大定，东北、华北已获解放，华中、华南群情振奋，解放军大举南下，所向披靡，蒋介石独裁终必灭亡，民主必将胜利。请你转告毛主席，海外爱国华侨坚决支持中共提出的5亿口号，坚决支持中共召集主持的新政协会议。届时，除了我要亲自北上之外，海外侨胞还要派代表参加会议。陈嘉庚显得很兴奋，齐长鹏高兴地说：“啊，很好很好，难怪主席要说陈嘉庚先生是爱国华侨的楷模呀。”陈嘉庚谦逊地摆摆手，呵呵，不敢当不敢当。齐长鹏接着说，至今我都记得，抗日战争爆发后，您老亲自领导南洋华侨组织了南洋华侨筹犯祖国难民会，募捐了巨款，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8年更是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敌为出国土前言和及汉奸的著名提案。有人曾说这个提案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呐。这句话是周涛奋先生说的，不过过奖了，过奖了。齐长鹏接着说，还有件事儿，我一想起来就很感动。哦，陈嘉庚一笑，什么事儿啊？齐长鹏接着说，抗战胜利后，毛主席要到重庆去谈判，您老得知信息之后，立即打电报力劝毛主席不要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哦，这件事儿啊，因为蒋介石是个十足的言而无信的家伙，所以我当时啊很是担心毛主席的安全。

0: 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个人呢还有一件大事儿要告诉你。陈嘉庚说着，警惕地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道：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海外华侨募集了一笔资金，这笔资金呢需要通过你们香港地下党转交中央。为了安全起见，我已经把这笔钱兑换成了黄金，不日将运抵香港。到时候我把它交给你，你一定要保证这笔资金的安全，并设法将它交给共产党啊。齐长鹏高兴地说：感谢感谢感谢，我代表毛主席啊，首先感谢您老人家对共产党的支持。哎呀呀呀呀，感谢什么呀，都是一家人，就不要这么客气了嘛。哎，你不知道，在国民党当局政治经济的双重封锁打击下，我们共产党的经费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紧张，你这笔募捐款那真是雪中送炭呐。齐长鹏说：哦，那既然如此，你就更需要保证他的安全了。嘿，没问题，您老啊尽管放心。齐长鹏回到办事处，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萧啸天，两人当即一起研究保护海外爱国华侨捐献的事儿。萧啸天说：依照目前情况看呢，这笔黄金的安全至少存在三个环节以上的风险。这第一个风险就是，黄金运抵香港之后，海关有可能以走私为名进行罚没。第二呢，就算通过了海关，也有可能被闻讯而来的保密局特务和香港黑社会武装抢夺，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第三就是北上途中路途遥远，并且要通过敌占区，困难程度可想而知。齐长鹏说：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我的意见是，我们也不要着急，一步一步来，首先要确保海关通关的顺利。萧啸天想了一下，要想通过海关，那就要找陈公博。陈公博这个环节啊，我来解决。齐长鹏话音未落，崔丽推门进来：哎，附近有可疑的陌生人出现。齐长鹏和萧啸天对视一眼，跟着崔丽上了二楼平台，仔细观察，果然有形迹可疑的人在办事处周围徘徊。崔丽问：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1: 不知道，但很明显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0: 齐长鹏回头看着萧啸天：
1: 啸天呢，马上联系鲁鱼，让他把那边的房子给准备好，一旦有危险马上搬家。
0: 好的。楼下形迹可疑的人还在徘徊。

0: 深夜，港英警方突然包围了华强办事处的小楼，警灯无声的闪烁，持枪的警察陆续从车上跳下来。办公室里，齐长鹏镇定地打开门迎接港英警察。黄主任呐，欢迎欢迎。黄翠微带着警察冲进屋里，给我搜。齐长鹏假装惊奇，黄主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时崔丽穿着睡衣从楼梯走了下来，站在楼梯口看着一切。黄翠微冷冷地说，有人举报你这里有秘密地下电台。齐长鹏一笑，哈哈哈哈，哎呀，坦然地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支烟，慢悠悠地说道，黄主任呐，我们也算是老熟人了啊，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如果呀，你们是合法搜查，那么就请便吧，但是如果找不到你们要找的东西，那就没办法了，明天我们只能在市政监察厅见了。崔丽看着齐长鹏，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但极力保持镇定。黄翠微稍稍迟疑，看了看齐长鹏、崔丽，最后还是下达了搜查的命令，搜，全面搜查。警察随即拥进门，四下分散，一丝不苟地搜查起来，连一个角落都不放过。齐长鹏笑着看看黄翠微，将他请到沙发上，两个人边喝茶边等待搜查结果。看来黄主任还是不相信我这个做买卖的呀。齐长鹏脸上一直挂着微笑，言语之中暗藏锋芒。黄翠微装作很无奈的样子，齐董事这么说就不好了，不是不相信你，我也是小萝卜头，没有办法的啦，上面下令搜查，你让我怎么办呢？齐长鹏一笑，怎么说你们的上面是胸有成竹了啊啊，那也不能这么说的啦。那就奇怪啦，我怎么说都不对。哎呀呀呀，不是的啦，还请齐董事不要说话，给黄某人一个小小的面子，咱配合一下好不好的啦。黄主任，我看你是老熟人的份上啊，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齐长鹏镇静自若，使崔丽冷静了许多。在楼上搜查的警察一个接着一个走了下来，都对黄翠微摇摇头。黄翠微的额头上渐渐地渗出了汗珠，神情也变得尴尬起来。齐长鹏似笑非笑地看着黄翠微，黄翠微放下手中的茶杯，掏出手巾，不断地擦汗。最后一个警察从楼上下来，报告黄主任，所有房间搜查完毕，没有查到任何可疑的东西。嗯哼，黄翠微笑脸僵硬了，他对齐长鹏道歉：“哎呀，对不起啊，齐董事，我也是奉命当差，还望齐董事多多原谅啊。”这时，齐长鹏才收起笑脸，一脸严肃地站了起来：“黄主任，如果仅仅是你和我齐长鹏的个人恩怨的话，没问题，我一定会原谅你的。但是，你是奉命当差啊！既然如此，我就不能不对你说了。港英警察夜闯民宅，不但严重扰民，而且诋毁良民。抱歉，我不得不向市政监察厅投诉了。”黄翠微一听要投诉，知道自己吃罪不起，变得着急起来。哎呀，齐董事，齐长鹏丝毫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做出了送客的手势。再见。 黄翠微带着警察匆匆从小楼里出来，警灯在无声地闪烁着。等所有的警察都上了警车，黄翠微打开车门，在上车的一瞬间又回头看了看，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起敞篷，我黄翠微还会再来的。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

徐长鹏关了灯，走到窗口查看，确定警察已经走了，才对崔丽说，要想当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就要学会应付各种各样的事儿。应付突击检查，嗨，仅仅是其中之一。幸好我们有准备啊，没有把电台藏在这儿。崔丽忽然想起了什么，哎呀，不早了，我该回家了，回去晚了，我爸爸又该不高兴了。好啊，我送你。崔丽想上楼换衣服，走到楼梯口，忽然一转身，你什么时候去见我爸爸呀？齐长鹏推脱道，再说吧，现在也没有时间。崔丽期待地看着他，我爸爸很想见见你呢。齐长鹏有些为难，坦白道，哎呀，说实在的，你别看我成天在外边跟那么多人打交道，真要去见你爸爸，我担心，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看你为难的样子，我也不逼你了。崔丽善解人意的笑笑，起身走上楼梯。齐长鹏看着崔丽的背影，一脸满足。晨雾渐渐稀薄，东方呈现出日出景象，新的一天到来了，整个城市又慢慢的开始运转起来。悦来酒店大堂里，蔡廷锴神采奕奕的从楼上走下，四名警卫紧跟其后，在四个警卫的护卫下，蔡廷锴昂首阔步走出酒店。警卫十分机警，看上去对蔡廷锴若即若离，其实却是紧随蔡廷锴左右。从各个方向看去，他们都用身体有效地保护着蔡廷锴。707房间，一支狙击步枪出现在窗口，枪口直接对准停车场。顾青很专业的用步枪瞄准镜寻找目标。蔡廷锴一伙人出现在瞄准镜里，但不管怎么调换角度，瞄准镜的十字对准的都是蔡廷锴的警卫，根本看不到蔡廷锴。孙维文站在他身后，盯着顾青的背影，若有所思。顾青的瞄准镜里，蔡廷锴上车，车开走。顾青收起步枪，并不失望，他对孙维文说，哼，这个家伙好像早有防范。哦，那四个警卫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保镖，再加上他在室外露面的机会很少，看来啊，枪击计划不好实施。两个人说着坐到沙发上。一小时后，一名跟踪蔡廷锴的特务回来了，报告蔡廷锴去了湘江会馆。你看清楚了，他真的去了湘江会馆？看清楚了，他真的进了湘江会馆。顾青疑惑地说，湘江会馆历来是香港的文人汇聚之地，他一个武夫去那里干什么？孙维文突然插话，哎，干什么不关我们的事儿，我们只管弄清他的行踪，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就行了。顾青不料孙维文会说出这样的话，惊喜地看着他，哎呀，你终于想通了呀。孙维文点点头没说话，要早这样该多好啊，也免受那些皮肉之苦啊。好，现在我们不说这些，我们快研究一下怎么刺杀蔡廷锴吧。如果能够确定

定他的行动路线的话，最好还是设法在他的车上安装定时炸弹。孙维文自告奋勇，哎，安炸弹好啊，哎，我去吧。你不行，你是个文人，这事儿你干不了。我们有我们的爆破专家。孙维文有些沮丧。顾青扭头对特务说，通知爆破专家，马上行动。看着特务转身离去，孙维文沉默片刻，突然提出，我想去医院看看我母亲。不行，任务不完成，谁也不能离开这里。孙维文激进祈求道，就让我去一趟吧，老母命在旦夕，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今天要是不去，恐怕再也不能见面了。顾青看了看孙维文一眼，有些于心不忍，终于答应。那好吧，看在你表现还不错的份上，我就破例批准你一次。啊，谢谢谢谢。顾青要求道，但是你不能单独行动，我亲自陪你去。孙维文一愣，随即应了下来。哎，好好的好的啊，我去一趟卫生间啊。说罢，孙维文转身进了卫生间，他关上卫生间的门，再把水龙头打开，哗哗的水流声响起。孙维文从兜里拿出笔和纸，迅速写了一张纸条。

0: 湘江会馆是文人聚会的地方，别看这些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口诛笔伐，打笔仗，却是内行。此时他们正在激烈辩论，在座的有柳亚子、郭沫若、孟宪章、黄炎培、胡觉文等人。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2: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3: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1: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4: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菜头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5: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骑兵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骑兵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6: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7: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5: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1: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3: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
2: 最关键是味道好，
8: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1: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9: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5: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武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10: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

0: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1: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0: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十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2: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了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3: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4: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5: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6: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3: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4: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0: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7: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0: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8: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0: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9: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0: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键式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10: 记者手记，
0: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第33集。
3: 湘江会馆是文人聚会的地方，别看这些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口诛笔伐，打笔仗，却是内行。此时他们正在激烈辩论，在座的有柳亚子、郭沫若、孟宪章、黄炎培、胡觉文等人。柳亚子高谈阔论：共产党的华商报、民盟的光明报、民革的文汇报，联手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香港时报和中间派的大公报论战，讽刺诗歌还配漫画，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让国民党的文人们无还手之力，真是痛快。这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论战精彩犀利，足以载入史册。以后我要把这些文件汇总，编写一本国共笔战文集，以传后世。郭沫若说，这其实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立，国民党已经山穷水尽，无论他如何开动宣传机器，制造舆论，为自己涂脂抹粉，也不可能柳暗花明。人民不会为这个僵尸政府陪葬而放弃充满活力的共产党政府，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就在我们脚下。我真诚的希望我们这些人不要再在这里打口水战了，想办法赶紧北上参加共产党的新政协。柳亚子一反常态的呼应起郭沫若：我同意郭沫若先生的提议，喊口号、打口水战虽然很精彩也很有意思，但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历史就在我们的脚下，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啊。中国民主建国会黄炎培由衷地说道：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两个大文豪不再斗嘴，我觉得比什么都高兴。郭沫若申辩道：呵呵，那可不是我要跟他打嘴仗啊，是稼先兄欺人太甚，总以为自己和毛泽东是好朋友，就觉得自己比谁都革命啊。柳亚子一听来了劲：嘿，那可不是吹的呀，当年跟孙中山我就主张联俄联共，后来遇到了毛润之，我就觉得他是旷世之奇才，民族之大幸，在共产党最弱小最艰苦的时候就看到了他的将来。孟宪章怕柳亚子一发不可收拾，赶紧制止：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啊，咱说说北上吧。孟宪章话音未落，就有人高喊：高老蔡来了。喊声一过，蔡廷锴走进来，在场所有人几乎都站了起来。黄炎培面带微笑：欢迎欢迎。郭沫若热情地迎上去：欢迎蔡廷锴将军加入我们文人的队伍。谢谢。

0: 谢谢。在座的各位都是满腹经纶的文人学士，我自己行伍出身，之所以来就是想附庸文雅凑个热闹。继续继续，你们继续。说着蔡廷锴自己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郭沫若接着说，话可不能这么说，你高老蔡虽然是个拿枪杆子的，但是名声一向很好，在我们这些文人骚客当中也很受欢迎。大家说要不要高老蔡给咱们出一个题目，咱们大家议一议啊。郭沫若一提议，众人高兴地说要。蔡廷锴站起来，恭敬不如从命，既然大家这么看得起我高老蔡，我就向大家讨教一个问题，如果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桂系李宗仁上台执政，国内政坛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呢？话一说完，孟宪章当即赞赏，好，这个问题提得好，就国民党目前的态势啊，我看好李宗仁，最起码李宗仁比蒋介石要好啊。如果李宗仁上台执政，和共产党和谈的可能性啊将会大增。黄炎培反驳道，
1: 不一定，
0: 和谈有可能进行，但依照我对桂系的了解啊，他们并不甘心和共产党平分秋色，没准儿这和谈就是一个手段，借以拖延时间进行最后的决战。刘亚子愤愤然，他们不想和共产党平分秋色，那共产党毛润之就甘心和他们各占半壁江山吗？不见得呀。我坚定地认为，即便李宗仁上台，对国民党来说也是于事无补，换汤不换药。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本质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共产党统一中国，废除一党专制，建立联合政府，那既是民意也是天意呀。民意不可挡，天意不可违。蔡廷锴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不停地点着头深思。刘亚子接着说，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性情中人，我可要诚心诚意地劝告在座的各位兄弟，联共还是联桂，联苏还是联美，现在必须做出最后的决断了。我们再也不能动摇，再也不能抱中间路线的幻想了。如果要我说的话啊，我的话就会说得很难听。所谓中间路线，在前年的时候它是个幻想，到了去年它已经失败了，破产了。而今天再提中间路线，实际上那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阴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发表着自己的见解，会议的气氛很快达到了高潮。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商会会馆内，齐长鹏坐在一个相对安静的位置，在等陈坤博。远处陈坤博快步走来，抱歉地说，呵呵，不好意思，长鹏兄，让你久等了。没关系，能见到你我就很高兴了。

0: 怎么了？听你在电话里说，好像受了什么委屈。齐长鹏开始诉苦。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委屈啊。陈坤博从没有见过齐长鹏有这么大的反应，连忙问，怎么了？齐长鹏一脸气愤，港英警方竟然在深夜突击搜查我的办事处。陈坤博惊讶道，哦，有这样的事儿？齐长鹏委屈地说，哎呀，这还不算。那个黄翠微还说什么啊，我那里有共产党的秘密电台。是吗？这也太离谱了。最后结果如何呢？齐长鹏故意卖着关子。你说呢？你说啊，我像做那种事的人吗？陈坤博关切地问，那结果呢？
1: 骚扰了一番，
0: 连根鸡毛都没有找到。哼，陈坤博愤慨道，这些人也太嚣张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齐长鹏暗示道，要老是这样三天两头骚扰我的话，那我可就没有办法做事儿了。陈坤博一笑，呵呵，千万千万千万可别这么想啊啊！长鹏兄，有兄弟在，这是小事一桩嘛。放心，回头我给他们打声招呼，哎，实在不行我亲自去见港督嘛。齐长鹏连声称谢，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兄啊。谢什么啊？跟我还这么客气啊？说说说，不是说还有什么事儿吗？齐长鹏看看四周，故意压低声音，最近又有一批货要进港，还请老兄要多多关照啊。嗯，什么货呀？齐长鹏故作神秘地对陈坤博耳语，黄金，一批黄金。陈坤博随即又吃一惊，黄金呢？是啊，这可不是一般的货物啊。你也知道，海关一旦发现走私黄金，立刻就会以扰乱金融秩序为名全部的罚没，所以啊才找你老兄关照，要不麻烦还用得着劳您老兄大驾呀。陈坤博沉思着，你让我想想啊，让我想想。齐长鹏怂恿道，不要想了老兄，现在上海金融界几乎崩溃，内地黄金极其短缺，如果拿这批黄金在香港套现美元，那利润可是相当的丰厚啊，算你老兄一股怎么样啊？陈坤博开始动心了，我想想办法，我想想办法，哎，但不能保证啊。齐长鹏恭维道，没问题，只要老兄你肯想办法，香港还有你办不成的事吗？陈坤博心里很得意，但是嘴上却说，哎呀，那可不敢说呀。书房里，李济深正在书柜前查阅资料，肥肥拿着一张名片走了进来。李先生，这个人说他认识你，想见你。李济深接过名片，感到奇怪，蔡增基，他怎么会在香港呢？他现在在哪儿？就在门外，快请他进来。肥肥马上出书房，随后就带国民党政府原招商局局长蔡增基走了进来。蔡增基一进门就伸出双手，人工。李济深握了一下蔡增基的手，呵呵，蔡局长，哎呦，人工，千万千万可别叫我局长，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怎么样啊，进来可好啊？李济深答非所问，你怎么来香港了？哦，自从卸任之后，我最近几年一直都在香港啊。看来我真是孤陋寡闻，快要被这个

0: 时代淘汰了吗？
1: 错。
2: 李济深没想到蔡增基对自己的一句玩笑话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0: 错？为什么呀？应该说这个时代快要被人工淘汰了。
2: 李济深感觉到蔡增基这一趟是有备而来的，马上警惕起来了。
0: 那此话怎讲啊？
3: 既然是老熟人，我就实话实说。我是受人之托，专程来向人工表明美国政府对目前局势的判断，以及对人工本人的期望。
2: 李济深一笑，
0: 哦，这么大的面子，我李仁朝怎么能够承受得起呀？
2: 哎，人工，你就别谦虚了。就目前局势而言，美国政府已经感到蒋介石当局的失败，那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就想请人工出面组织一个既反对蒋介石又不和共产党联合的新政府。美国政府态度十分明确，只要人工点头，他们将全力支持，不但支持人工取代蒋介石，还支持人工和共产党进行和谈呢。
0: 还真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
2: 哎，人工啊，我是很严肃的。
0: 哦，我说你不严肃了吗？
2: 来来来来来，先喝茶先喝茶。
0: 哎，我这儿的茶呀，可是我们广西老家很有名的岩石茶呀。
2: 说着就要张罗着给蔡增基弄茶。蔡增基看了一眼李济深，伸手接过李济深手里的茶具。
0: 啊，还是我来吧，人工。
2: 客厅内，李济深的小外孙在客厅里玩遥控汽车，遥控车绕着客厅转了两圈，跑到餐桌时忽然不动了。小外孙立刻哭闹起来，听到动静，肥肥赶紧跑了进来，蹲下身子问怎么了。小外孙把遥控汽车递给了肥肥，哭着说，
4: 坏了，跑不动了。
2: 肥肥哄着他，
0: 没关系啊，没关系，叔叔给你看一看。来来来，好好好，你乖乖的啊，不哭，爷爷书房里有客人。
2: 小外孙听话的擦擦眼泪，看肥肥帮他修理遥控车。肥肥拆开了遥控汽车，一个铜钱大小的零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看了一会儿，想把那个零件卸下来，但零件紧紧地嵌在里面，怎么都卸不下来。肥肥把遥控车拿在手上，柔声地对李济深的小外孙说，
0: 宝贝儿，遥控车坏了，哈哈哈，我拿到街上找人去修修好不好啊。
2: 小外孙此刻早已停止了哭泣，乖乖地说，好吧，
0: 要是修不好的话，我就给你买一个新的，哈哈，好不好。
4: 小外孙开心地拍着手，好，叔叔真好。
2: 这时胡庆阳一手插在衣袋里从客厅里走过，他面色苍白，额头汗涔涔的，看起来有些犹豫。肥肥抬头看见胡庆阳，起身问，
0: 胡秘书，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2: 胡庆阳慌忙掩饰，
0: 啊，可能有点累吧，没什么没什么啊，人工在书房跟客人谈事情，我就在这儿等他吧。
2: 这几天家里的客人可真不少。
0: 是啊，现在情况很复杂，社会各界都有人来拜访人工。
2: 正说着话，小外孙又跑过来抱着肥肥的腿，
4: 叔叔你怎么还不去给我修汽车呀？
0: 好，乖乖，叔叔这就去啊。
2: 肥肥说完冲胡庆阳笑笑，带着小孩出去了。见他们出门，胡庆阳无力地 坐到了客厅沙发上，他掏出了那个小药瓶看了一眼，又赶紧揣在兜里，顺手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的汗珠，显得有些失魂落魄。书房里，李济深和蔡增基各自手端一盏茶，谈话还在继续。
0: 任公啊，我知道现在找你的人很多，不但共产党的人找你，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也在找你，但他们都是各有各的小算盘，都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那美国政府呢？
2: 美国政府确实也是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
4: 李济深想看看蔡增基到底还能说出些什么光冕堂皇的话来，
0: 就问，那怎么不一样啊？
2: 任公啊，你是存心要气我呀，还是故意装糊涂啊？你想想看啊，共产党找你，事实上我知道毛泽东给你写了亲笔信，你也发表了声明，表示支持他们的五一口号，但共产党这个词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是独裁呀，任公。现在他们说的好听，要成立什么联合政府，其实不过是个幌子，目的就是要利用你们这些有声望的人帮他们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他们取而代之。代之以后呢，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区别呀？哼，什么区别都没有，还是他们一党说了算，这是不折不扣的利用啊。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34集。
5: 书房里，李济深和蔡增基各自手端一盏茶，谈话还在继续。任公啊，我知道现在找你的人很多，不但共产党的人找你，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也在找你，但他们都是各有各的小算盘，都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那美国政府呢？
6: 美国政府
5: 确实也是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李济深想看看蔡增基到底还能说出些什么光冕堂皇的话来，就问：那怎么不一样啊？任公啊，你是存心要气我呀，还是故意装糊涂啊？你想想看啊，共产党找你，事实上我知道毛泽东给你写了亲笔信，你也发表了声明，表示支持他们的51口号。但共产党这个词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是独裁呀，任公。现在他们说的好听，要成立什么联合政府，其实不过是个幌子，目的就是要利用你们这些有声望的人帮他们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他们取而代之。代之以后呢，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区别呀？哼，什么区别都没有，还是他们一党说了算，这是不折不扣的利用啊。任公啊，和共产党相比，李宗仁他们利用你的目的，哈哈，那就更明显了，甚至可以说是更加露骨，更加等而下之了。他们看到蒋介石不行了，而共产党又很看重你，所以就想打着你的旗号和共产党和谈。谈什么呀？一句话，所谓的和谈就是给他们进行军备，提供时间，等他们觉得自己有实力和共产党进行最后较量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开和谈的面具，和共产党进行最后一搏。哎呀，到那个时候，你这个牵线人会处于什么位置啊？两头都不落好啊！你说是不是，任公？蔡增基苦口婆心地说道。蔡增基侃侃而谈，李济深却不为所动，淡淡地问：说完了吗？蔡增基不免大失所望，讪讪道：完了，完了。美国呢？蔡增基一听，立刻又来了精神。美国政

0: 府和他们截然不同。何以见得呀？
1: 是的，
0: 不错，跟他们一样，美国政府看重的也是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但目的截然不同，他们都是想利用你，而美国政府会给你一个完全独立的由你自己掌控的政府啊。李济深故意地说，明白了，美国自己什么都不考虑。人工，如果非要我把话说完的话，那我只能说，美国政府考虑的仅仅是他们的在华利益。见蔡增基终于说出了实情，李济深淡淡一笑，这不就完了吗？我还以为美国政府真的什么都不要呢。人工啊，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也不管你给他们做过什么样的承诺，但就我而言，对人工你，我觉得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你说呢？李济深不动声色地说，我会考虑的，这么大的事情容我考虑考虑再说，好不好啊？蔡增基认为自己的说辞起了作用，站起身来，好的，任光，我会耐心地恭候你的答复，那我就先告辞了，慢走，侯秘书，送客。胡庆阳应声进来，送蔡增基离开。看见蔡增基出了大门，李济深随即回到书房，关上书房门，匆匆铺开纸墨，提笔写了一封信。片刻，他拿着信走到客厅。侯秘书，胡庆阳迎了上来。李济深把手里的信交给胡庆阳说，这是我刚刚写好的一封信，你赶快把它送到高老蔡那里。胡庆阳把信收好。好的，李济深嘱咐道，让他赶快看，看完之后要当面听取他的意见，完了就赶快回来。好的。李济深说完，又进到书房，拿起笔写东西。胡庆阳站在原地不动，他本想和李济深说什么，却始终没有开口。他愣了会儿神，然后走出了客厅。胡庆阳走进关系室，掏出了药瓶看了看，迅速打开瓶盖，将里面的毒药一股脑的倾倒入马桶，然后打开水阀冲刷。看着马桶再次恢复平静，胡庆阳长出了一口气，擦了擦头上的汗水，看得出来，这些天他心里的压力多少有些释放了。

0: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手里拿着李济深小外孙的遥控汽车看了半天，指着那个可疑零件对肥肥说：“这是一个无线窃听器。”“
1: 真的？”“
0: 这帮家伙也太缺德了。”齐长鹏动手把窃听器拆下来，回去之后把这个情况马上告诉李先生。
1: 李先生今天有客人呢。
0: 哦，什么客人呢？一个叫蔡增基的人，说话声音很大，好像还很激动。我偷偷听了几句，好像是美国政府派来的说客，要说服李先生自己组织一个政府什么的。齐长鹏说：“你听得没错，蔡增基本身就是一个亲美分子。”“
1: 那怎么办呢？”“
0: 问题越来越麻烦了，现在是三方力量都在争夺李先生，就不知道李先生是何打算呢。”齐长鹏顿了一下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我要马上电告周副主席。”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悦来酒店蔡廷锴房间内，蔡廷锴看完李济深的信，面露忧色，半天不说话。胡庆阳坐在一旁等待蔡廷锴答复。蔡廷锴缓缓地开口：“人工现在炙手可热，各方人士都在争夺它，千万不可仓促决定。哎呀，有时候选择越多，顾虑就会越多，顾虑一多，难免顾此失彼啊。而正确的道路，总归只有一条。虽然人工没有说明，但我能感觉出人工的内心很矛盾，我总觉得他有什么顾虑。”蔡廷锴一语道破：“能有什么顾虑啊？还不就是他和共产党的恩恩怨怨吗？我也是这样想的。说实话，人工内心是真心的拥护共产党的五一口号，并希望早点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但是往往到了快要下决心的时候，他和共产党的恩恩怨怨就会浮现在他的眼前，尤其是415事变，几乎就是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痛。”继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之后，他在广州也积极开展大搜捕，不仅杀害了很多共产党人，还导致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流产，终身不育。虽然他后来坚持反蒋，但仍然和共产党对立，他深知自己手上沾了共产党人的血，所以每到紧要关头，就会情不自禁地想，中共提议召开新政协会议，会不会是权宜之计呀？胡庆阳痛心地说道：“我可以理解，如果我是人工，我也会这么想的。”胡庆阳继续说：“虽然毛泽东给人工写了亲笔信，盛情邀请人工北上，但是人工总是于心不安，甚至经常一个人坐在书房，哎呀，一坐就是一个晚上，任何人都不敢打扰。按照我的理解，我觉得人工的心思是这样的，他 他不但想解开心里那个哪怕是已经生锈了的结，还想在国共两党合作之际有所建树。对于新政协会议，他不希望自己仅仅只做一个傀儡代表，而是想当真真正正的主人，切切实实地为中国民主化进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蔡廷锴一声感叹，哼，没错，任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正因为如此，他才比任何人都痛苦，都犹豫。

和平医院病房内，孙维文的母亲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孙维文轻轻走进病房，伏在病床上，拉住老母亲抱满青筋的手。孙母感

孙母慢慢躺下，紧紧地拉住孙维文的手不放，开始用微弱的声音挣扎着给孙维文交代后事。文儿，脚在你腿上啊，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孙维文紧握老母的手，泣不成声。还没等孙维文再说些什么，放在桌子上的心跳检测仪突然嘟嘟响起了报警声。与此同时，原本握着孙维文的那只苍老的手渐渐松开了。孙维文一愣，紧张地看着母亲。孙母已沉睡去，面容安详。孙维文如遭雷击，扑到母亲遗体上失声痛哭。护士和医生看到警报，慌忙跑进来实施急救，要求家属到外面等候。孙维文失魂落魄地走出病房，坐在走廊长椅上。顾青在旁边不远处走来走去，孙维文突然站起来，慢慢走到窗前，点燃一支烟，趁顾青不注意，将自己写好的那张纸条悄悄塞进窗台那只红色土桃花盆的花丛中，再慢慢走到长椅前坐下。刚坐定，医生和护士就从病房里走出来。孙维文赶紧站起来：“医生，我娘怎么样？”医生惋惜地说：“很遗憾，老人已经走了。”医生话音未落，护士就推着覆盖白布的遗体走了出来。孙维文一个箭步扑上去，哭叫着，死死地抓住手推车：“娘，娘，是我害了你呀，娘！”医生护士上前劝慰，他们拉开孙维文，推着手推车继续往前走。孙维文哭着不舍地跟在后面。鲁鱼从楼道口走出来，不动声色地看着远去的孙维文的背影。

傍晚，孙维文写的那张纸条辗转到了华强办事处，齐长鹏小声念道：“菜车有炸弹。”Q， 什么意思啊？肖啸天解释：“蔡是蔡廷锴 ，Q 是圈儿，就是孙维文。”孙维文，齐长鹏一惊，对，他以前的代号就是 Q。这么说，他们给蔡廷锴的车里装了定时炸弹，有可能，为什么呢？肖啸天分析，因为孙维文是通过我们以前设置的一个紧急通道传送的这个消息。当时我们规定，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私自去找鲁医生的。可信度有多少呢？肖啸天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很难过，孙维文成了我们的敌人，也很遗憾那天没有一枪击毙他。但是，他的这个信息，我相信是真的。我同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说着，齐长鹏就抓起电话，进了几个电话号码。喂，是悦来酒店吗？请接717房间。对对对，是找蔡先生。什么？蔡先生出去了？参加什么会议啊？香港工商界茶话会。好，谢谢。齐长鹏放下电话，对肖啸天说：“快拿地图来。”肖啸天拿过地图，齐长鹏迅速查阅。

0: 很快就确定了蔡廷锴的行车路线。萧啸天问蔡先生去哪儿了？
1: 要去参加一个茶话会，刚刚出门。
0: 齐长鹏说着拿起地图，快快去截住蔡先生。两个人风一般的出了门。傍晚，街上霓虹点点，虽然香港的夜景很美，但是此刻萧啸天、齐长鹏完全没有欣赏的心情，他们沿路驱车，一心拦截蔡廷锴。而此时蔡廷锴和胡庆阳两人坐在车上浑然不觉，危险逼近。他们还在饶有兴趣地谈论中国未来民主制度的建设。蔡廷锴说，说实话，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啊，那并不止人工一个。我拥护五一口号，也希望新政协会议能够早日召开，可是对共产党照搬苏维埃那一套，哎呀，我也是心里没有底。苏维埃道路能否在中国行得通，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我感觉到人工最近两天的心情啊，好像好了点儿，这还得感谢你的指点呢。蔡廷锴有些意外地看着胡庆阳，哦，我的指点，我没有指点什么呀。胡庆阳提醒他，哎，你说选择越多，顾虑就会越多，顾虑一多，难免就会顾此失彼，而正确的道路总归只有一条。

0: 幸福新词条 AI 加。
1: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2: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3: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0: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4: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5: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6: 在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7: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8: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5: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7: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5: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幸福新词条，低碳。
9: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车。
0: 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

0: 展的系统性革命。
1: 家里喊了管控班，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2: 俺的店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3: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4: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3: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5: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3: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5: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3: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0: 幸福先磁条，飞低
6: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7: 收到。
8: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0: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9: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阳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3: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的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0: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3: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11: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3: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12: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3: 记者手记。
3: 产业寻新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

0: 上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

0: 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1: 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0: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芬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 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0: 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是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温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温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温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的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温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6: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5: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7: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8: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0: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惊。
11: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12: 快回家，不要放在楼上啊！
10: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1: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0: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 眼下虹桥社区六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3: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

0: 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3: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1: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3: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河南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工作，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15、17对口支援工作实现新发展。陈小江、刘宁、艾尔肯、土尼亚兹、王凯参加有关活动。
1: 特别策划遇见和田，今天请听和田不止有遇。
2: 河南推出金融24项举措，精准滴灌制造业实体经济。
1: 我省夏夜体育加文化赋能街区消费，文旅体商融合按下快进键。
2: 开封西瓜滞销，社会各界多方助力拓宽销路，解瓜农燃眉之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7月6号至8号，河南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工作。8号上午，河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新疆和田地区举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做好15、17对口支援工作，推动新域合作发展开创新局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主持并讲话，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省长王凯出席并介绍有关情况。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河南给予新疆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河南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批批援疆干部奉献边疆，在溯源地结出了产业兴、民生暖、人心聚的丰硕成果，为新疆维护社会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聚焦做活南疆起眼，扎实推进新设河康县、河安县高标准规划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好促进兴边富民，强化产业合作，推动矿产资源、新能源、现代农业等联动发展，共同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文旅交流合作，促进各族干部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给予河南发展的大力支持，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祝贺。他说，通过这几天的调研，深切感受到新疆发展态势良好，社会大局稳定，各族群众和衷共济，同心奋进，手足相亲。河南对口支援和田地区的和田、和安、和康三县，是党中央赋予河南新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深感使命光荣，重任在肩。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三县发展稳定当作自己的事，立足溯源地所需，竭尽河南省所能，以凝心铸魂，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以项目支撑增强溯源地发展新动能，以畅联畅通拓展新域合作新空间，以增进认同开创文化润疆新局面，以真抓实干交出对口支援新疆答卷。同时，助力河南与新疆在地质探矿、产业发展、能源电力、教育合作、文旅发展、人文交流等方面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努力谱写新域合作交流新篇章。考察期间

0: 陈小江、刘宁、王凯等看望慰问了我省援疆干部人才。6号下午，在省对口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陈小江、刘宁、王凯等同河南援疆干部合影留念，勉励大家艰苦奋斗、扎实工作，为对口支援和田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刘宁说，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从政治战略全局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希望大家用真诚实干诠释新时代援疆干部人才的责任担当，用真心实意浇灌民族团结进步的丰硕果实，用实干担当架起两地交流合作的友谊之桥，用真操实作展现河南干部人才的良好形象，不断提升对口支援质效，努力创造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越奏有余田的大美和田新画卷。7号，陈小江、刘宁、王凯等还来到海拔4200多米的河康县吉良镇吉良村、河安县综合办公及政务服务中心、新疆有色集团昆仑蓝钻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了解产业发展、居民生活等情况，看望慰问驻扎在基层一线的我省援疆干部。他们叮嘱大家要在勤勉工作的同时保重身体，在火热实践中增长才干、施展才智，以实干实绩赢得群众认可，不负组织重托。在江期间，陈小江、刘宁、王凯等来到位于河康县的康熙瓦烈士陵园举行祭扫活动，深切缅怀为保卫祖国、守卫边疆牺牲的英雄烈士。代表团一行还深入和田县色格孜库勒乡、新疆工业学院、和田博物院、和田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地，实地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医疗援疆、产业援疆、教育援疆、科技援疆、文化润疆等工作。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李刚、杨洪斌，省领导王刚、张敏、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1: 一块和田玉从昆仑山巅走到中原腹地，要跨越近4000公里的路程，要走过3000年的时光。今天我们就顺着这条玉石之路，找寻河南与和田之间那些藏在温润玉色里的故事。大象新闻特别策划遇见和田，今天请听和田不只有玉。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李月、郑子怡报道。这里是新疆和田的玉龙喀什河，被称为世界上最昂贵的河流。大象新闻记者郑子怡正行走在河岸旁。
2: 子怡你好，
3: 吴佳丽你好，
2: 你好你好，小样捡到石头了吗？
3: 我感觉和田玉很难捡呀。
2: 是的，你看到远处的那个山了吗？那就是昆仑山。其实和田玉的源头呀就在昆仑山上，它是山料滚刷到玉龙喀什河里面，刷了几万年才会形成和田玉籽料。
1: 而在3000多年前，这些美玉就已经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了中原。河南安阳殷墟就藏着这段历史的见证。
4: 山王武丁的王后妇好，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将军，在安阳殷墟她的墓中出土了755件玉器。经过专家的鉴别，其中就有来自新疆的和田玉。早在商代，和田玉就跨越千山万水，沿着河西走廊一路走到了中原。这就是3000多年前河南与和田的第一次握手。3000年后，南阳镇平县成了全国最大的和田玉加工销售集散地。每年呢，有8000吨的和田玉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占到了全国的60%，年产值达到了500亿元。
1: 河南与和田的缘分始于玉石，却远不止于玉石。今年5月，河南省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和田，开启了新一轮的对口支援工作。和田地委副书记、河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指挥长王松昭：
5: 河南省第12批援疆的干部人才一共是269人，这里边有这个24个博士，99个硕士，最小的是98年出生的。目前已经全面安顿到位，各项工作可以说是有序启幕、平稳开局。我们今年安排的项目已经明确了，我们将精准地对接受援地的需求，推动更多河南优质资源、优势产业、民生项目能够在和田落地。
1: 3000年前，玉石在古道初次相逢；3000年后，玉新两地在这片热土上再次相拥。虽然山河远隔，但文脉相连。这份由玉石串联起的情谊，或许就是何以中国最温润、最动人的答案。
0: 7月7号上午，省委组织部举办全省村社区干部大讲堂第二期专题培训，全省乡镇街道有关干部和村社区两委全体干部同步线上参训，以榜样引领业务实训，提升基层干部履职本领。请听报道。
6: 培训设置两大专题课程，七一勋章获得者濮阳市濮阳县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了吃亏奉献、一心为民的乡村治理故事，引导广大基层干部站稳群众立场，主动担当为民办事。
7: 说一个支部书记，你要带头干事儿，你要带头吃亏，你要办事儿公平。说一个支部书记，你只要是不廉政，村人是不会稳定，只要是不稳定，村人就不发展，只要不发展，村人就不富裕。
6: 台上讲的是干了35年的老支书，台下坐的是来自全省各地的乡镇村社干部，同样面临基层治理难题的几位社区书记，授课结束后又拦下了李连成当面请教。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街道办事处文苑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刘艳涛：
8: 好的，这个经验能够给我们传授一下。
7: 村里边不管各项工作，村中反对下，你就别干啥，村中拥护啥，你就去干啥。你琢磨琢磨，你这个事儿咋着能处理了比较他不反对，是一个事儿，是一个方法，在你处理之前你要搞豁达。
6: 本次培训依托河南干部网络学院直播平台进行，在河南省开放大学设主讲堂，全省各乡镇街道设分课堂，全省50000多名村社区党组织书记、30多万名村社区两委干部同步收听收看。一堂接着一堂讲，一批接着一批学，知书带知书，树树连成林。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明池街道荣康社区党委书记陈松：
9: 看似吃亏，但换来的是群众的信任和村庄的发展。我将以模范先进为榜样，把群众小事当自己大事来办，带领党员群众努力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6: 新乡高新区关堤镇塔小庄村党支部书记王伟：
10: 他刚是用拽支部的话说出了怎样当干部，当一名好干部。我将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团结带领村两委班子真抓实干，一步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多渠道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踏踏实实把事干好。
1: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南监管局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工信厅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河南制造强省建设的指导意见》，推出7大类24项举措，精准滴灌制造业实体经济。请听报道。
0: 意见在全国率先实现，规上制造业企业主办行机制全覆盖，全面推行一企一行一专员服务模式，专人对接，快速响应企业金融需求。银行机构实行一企一策定制化服务，单列制造业信贷额度，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推广园区贷等特色产品，全方位保障规上制造企业发展。针对小微制造企业首贷难、融资贵问题，河南启动首贷破冰专项行动，依托省市县三级融资协调机制，逐户摸排企业需求，建立帮扶台账。全省金融机构积极推广信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无还本续贷等便民产品，切实降低企业融资转贷成本。同时对暂未达标企业开展精准辅导，帮助企业完善信用、规范财务，尽快获得信贷支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南监管局统计监测处处长张永华：
11: 本次政策覆盖制造业全生命周期，通过指导银行保险机构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常态化开展证金企融资对接，强化科技保险、出口信用保险支撑，推动金融资源精准直达制造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0: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9687.71亿元，同比增长11.39%，增速大幅高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金融赋能制造业成效显著。下一步，我省将持续优化制造业金融服务，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为河南制造强省建设注入持续金融动能。再来听一组时政消息。 7月6号至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副

0: 开班，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出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我省下夜体育加文化赋能街区消费，文旅体商融合按下快进键，开封西瓜滞销，社会各界多方助力拓宽销路，解瓜农燃眉之急。
0: 夏日夜晚，休闲运动正当时，我省多地深化体育文化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模式，以新兴体育运动、公益电影聚人气，以街区带消费，助力文旅体商协同发展，提质升级。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夜幕降临，鹤壁市体育公园里灯火通明，运动氛围火热。刚结束高考的李奥约上同学来到匹克球场地，在运动中挥洒汗水，释放压力。
3: 平常呢，课业压力也是比较重的，打球也就成为了一种放松的形式吧。这里的场地也更加的便利，也认识了新的球搭子。
2: 街区内足球、篮球、羽毛球等标准化运动场地也在夜间免费开放，大批市民趁着业余时间组队运动，击球声与欢呼呐喊声汇成了城市夜间鲜活的律动。足球爱好者秦林森：
4: 最近世界杯不是激战正酣吗？除了每天晚上上午看比赛之后，然后约着朋友一起来体育公园踢球，踢完球之后去旁边的美食街一起吃个饭聚个餐，感觉很快乐。
2: 旺盛的运动人气盘活了夜间消费市场，街区内160余家特色商户推出美食、手作等多元化消费选项，打造夜间演艺、主题夜市、潮流夜娱等多元消费场景，将体育运动活力与夜间烟火经济完美融合。
5: 晚上运动的、健身的呀，带小朋友的来遛弯的有很多人，运动呢也让这边人流量啊大幅的提升，我们的营业额有很大的提升。
2: 如今鹤壁市体育公园已从单一健身场地升级为集运动、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夜间经济核心载体。鹤壁市齐滨区招商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徐志伟：
6: 我们依托体育公园运动场地资源，联动夜市小吃，便民业态，兼顾市民健身散步、夜间消费需求。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球类赛事、荧光夜跑、亲子运动等活动，延长夜间运营时长，以运动引流、烟火聚客，打造体育赋能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
7: 进入暑期，安阳市启动光影古都出彩安阳公益电影放映活动，深度挖掘本地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解锁夏日氛围感十足的休闲新方式。晚上8点的安阳市文体中心文化馆南广场，惠民公益电影准时放映。此次放映的影片是红色题材影片《营救飞虎》，吸引不少群众驻足观看，
8: 非常好看，丰富了我们市民的文化生活，为这样的行动点赞。
9: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这里放的《长安三万里》《瞒天过海》。
7: 公益电影放映活动是安阳市常态化开展的一项惠民文化工程，为适配暑期市民休闲需求，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活动在原有基础上持续开展，片单涵盖红色题材、动漫、悬疑剧情等多种类型。安阳市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副经理邵南说，七一期间集中放映爱国主义专题影片，用光影传承红色基因。
10: 公益电影放映活动一直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暑假期间每月设置一个放映主题，影片类型丰富多彩，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共赴光影盛宴，感受古都魅力。
2: 这几天开封西瓜大量上市，价格走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政府部门、爱心企业、爱心景区等多方合力助农拓宽销路，解瓜农燃眉之急。大象新闻记者陈燕辉、邱亚斐，开封台记者张振华、李成峰报道。
11: 现在是早上7点半，这里是开封市杏花营的一个西瓜交易市场，大家可以看到瓜农们正开着三轮车满载西瓜前来售卖。
12: 开封借助本地西瓜经纪人的渠道优势，加紧对接外地市场，这几天来收瓜的外地客商明显多了。西瓜经纪人郑凯：
13: 他拿的这个瓜是个梅毒西瓜，他这个皮儿薄，口感好，俺就弄了大车给他运到浙江，他那边人爱吃这个西瓜，帮着农民都助农了。
12: 西瓜种植户朱双富：
14: 种了30西瓜亩，卖了都是二

0: 不是目的，今天这些钱都是拿走晚班金，咱暂停我一点负担。
1: 大量省内爱心企业也来到开封各西瓜主产区，有的到交易市场整车收购，有的则直接到田间地头买瓜。西瓜种植户李勇，
2: 把这个一车西瓜一小咬拉过，这价钱可以，中。
1: 正大康地开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赵薇薇，
3: 主动的企业帮他们去消化一些西瓜，一个是我们餐厅用，另外就是给员工发一些福利。
1: 河南绿色快车像素制品有限公司总经办工作人员潘萌，
4: 大概5000斤左右吧，然后刚好我们员工就是有100多人嘛，也想给员工提供点福利，刚好就也帮瓜农出点销路呗。
1: 开封多家景区也开启夏日助农送清凉活动，以文旅流量带动农产品销路，缓解瓜农燃眉之急。
5: 这个13000多斤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小的 KPI， 今天我们要消耗完。
1: 万岁山武侠城持续大批量收购周边乡镇滞销西瓜，在园区水梯田、城寨沙场等多个游玩点位设置免费吃瓜专区，全天候为游客、工作人员、环卫工人供应西瓜。万岁山运营中心总监助理于鹏，
6: 我每天大概采购1.5吨左右的西瓜，就是费用就是7000-8000块钱了。园区里设置8个发放点位，游客只要到我们的这个发放点，都能领到我们这个免费的西瓜。我们这个活动是会一直持续做下去，外地的游客比较多，他们尝到我们开封的西瓜都说真甜，河南人这个真真诚。
1: 开封城墙、清明上河园景区等通过互动游戏打卡等形式让游客免费吃瓜，感受夏日清凉。开封城墙景区营销部经理程鹏，
7: 我们一次购买500斤再继续采购，今年整个暑期计划采购是10000斤。
1: 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助农的同时，开封各政府部门也在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扩大西瓜销路。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花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孟凯，
8: 统计好各个瓜农的种植面积，及时更新西瓜的产销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点对点的服务在企业和瓜农之间牵线搭桥。
9: 编辑点评：近期开封西瓜集中上市，价格走低，瓜农面临封产不丰收的困境。对此，当地政府、爱心企业等多方联动，缓解了瓜农燃眉之急。然而，比西瓜短期供给过剩更持久、更核心的矛盾，是居民消费习惯、家庭结构、消费场景的根本性转变。传统整瓜供给模式跟不上市场新需求。首先，当下独居青年、双人家庭、三口之家成为城市主流，完整西瓜分量大，切开后极易变质浪费，消费者单次购买意愿大幅下降。其次，消费便捷化、即时化成为主流，年轻人更偏好鲜切果、水果捞、分装小份瓜果，商超、外卖、社区团购的预切水果销量连年上涨。反观田间出产的整颗西瓜，缺少分级分装预处理，难以进入城市社区主流消费渠道。第三，解暑替代品多元化，西瓜功能性需求被稀释，即便价格走低，也难以刺激需求大幅增长。农产品丰产增收，核心在于供需精准匹配，短期帮扶可解禁忧。唯有顺应市场消费变化，重塑产销体系，才能破除周期性瓜贱伤农的难题。
10: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近日，住建部印发《城市体检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二批，我省邓州市分类构建小区维度体检指标体系，商丘市依据重点更新片区体检成果，制定片区策划，平顶山市建立正校协同模式，三项做法入选。
9: 7月8号，2026年全国高校在育招生工作全面进入录取阶段，分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分批次进行，持续至8月上旬。考生可线上查询档案状态，各批次将安排征集志愿。省考试院提醒考生，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录取信息，警惕花钱保录取等招生诈骗。
10: 今年中招河南省实验中学、郑州外国语学校、郑州市第47高级中学、郑州市第6高级中学四所高中红志班，面向全省定向招收300人。
9: 7月10号周五上午9点至12点，2026年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 将在郑东新区杨桥办事处中心广场举办。
10: 7月7号，2026年同心共筑中国新西藏拉萨及青藏铁路沿线公益活动在拉萨启动，包括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在内的全国200多家医疗单位的上千名专家，将深入拉萨8个区县开展义诊、送药、宣教等服务。
9: 记者近日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了解到，截至6月30号，河南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大关，达10101万千瓦，其中风光新能源装机达9019万千瓦，首次突破9000万千瓦，这标志着河南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决定性进展。
10: 今日天气。今天白天，安阳、濮阳、新乡、三门峡、洛阳、商丘、周口、南阳、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东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32到34度，其他县市区35到37度。夜里淮河以北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东北部、东部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7到28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
1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7月高温高湿环境催生大量花粉、霉菌、尘螨，暑期户外活动、密闭居家环境下，过敏性鼻炎、皮肤荨麻疹、气道咳喘等病症频发，儿童与过敏体质的人群患病率是居高不下。孩子假期频繁接触花草绿植、毛绒玩具、潮湿杂物，接触过敏源后就会容易出现鼻塞、打喷嚏、皮肤红疹发痒、咽喉不适等症状。户外出行建议佩戴口罩，避免在花草丛生、植被茂密的区域逗留，皮肤尽量不直接接触陌生植物。居家要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床品布艺，雨后要及时清理屋内的积水潮气，破坏霉菌螨虫滋生的条件。饮食上要谨慎食用芒果、海鲜、菠萝等容易致敏的食材，第一次食用的时候要少量尝试，观察身体的反应。室内要经常开窗通风，降低致敏颗粒物的浓度，一旦出现大面积的皮疹、胸闷、气短等重度过敏的表现，务必第一时间就医诊疗。日常坚持适度的运动，增强自身免疫能力，减少过敏问题的反复发作。
13: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14: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

0: 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一碗开水冲鸡蛋，差点毁掉一个家庭；这个吃法为什么暗藏风险？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买卖二手房对于业主和消费者双方来说都是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在线下撮合交易的过程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更害怕自己买贵了。双方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价，经纪人只能夹在中间反复协调，为了些许差价甚至能谈上一整天，这成为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那么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如何加快成交节奏呢？讲一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3: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4: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2次出价的机会，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3: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4: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 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4: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3: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关子君说，自今年三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4: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一卖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2: 那么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是否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未来它会成为交易方式的主流吗？我们再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5: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3: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5: 线上成交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2: 将生鸡蛋打到碗里，再用沸水直接冲开，这样一碗蛋花汤在不少人的眼中都是一份标准的养生餐食。不过近日，一名5岁男孩在喝下奶奶所做的开水冲鸡蛋滋补汤后，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情况。经医院诊断，这名男孩感染了沙门氏菌，而罪魁祸首就是这碗开水冲鸡蛋。这个吃法为什么暗藏风险？日常生活中我们该怎样防范沙门氏菌感染？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6: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胡玉杰解释，沙门氏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病原体，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被污染。
7: 沙门氏菌尤以禽畜动物肠道中是最为常见的。沙门氏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在全球各地最主要的关联病因食品就是肉蛋奶及其制品。目前已经发现了2600多种沙门氏菌血清形状。

0: 有1500多种可以感染人类。沙门氏菌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均可检出，特别在夏秋季节和热带、亚热带地区，食品检出率更高。
1: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此前发布的监测数据，在我国由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中，沙门氏菌占比超过70%，而5月到10月正是沙门氏菌阳性分离率较高的时段。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包括开水冲鸡蛋在内，不少人青睐的软嫩口感半熟食品都可能存在此类食源性疾病感染风险，原因在于未能有效杀灭鸡蛋中含有的沙门氏菌。
2: 开水冲鸡蛋肯定是无法有效的杀灭，它这个100摄氏度的开水就倒到常温的这个碗和生鸡蛋这么一综合之后呢，它的水温瞬间是大幅下降的，就达不到杀菌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彻底的杀灭沙门氏菌？它要求每一个地方的温度都要到70摄氏度以上，持续5分钟。所以呢，我们都是主张就是你要吃熟了的鸡蛋，你有更好的这个消化吸收和更好的生物利用度。
1: 近期媒体报道了多起感染沙门氏菌的病例，除了开水冲鸡蛋外，还有男童购买路边摊提拉米苏后严重腹泻，女子吃隔夜卤味一天腹泻量3000毫升等消息。胡玉杰解释，沙门氏菌不会引起肉蛋奶制品外观上的变化，是一种难以发现的隐形刺客，感染后一般会引起腹痛、腹泻、呕吐，但对于婴幼儿、老年人、体弱或免疫低下人群来说，可能引发菌血症等严重感染，出现持续腹泻应该考虑就医。
0: 沙门氏菌不分解蛋白质，因此食物被其感染后外观通常无异样，大大增加了人们感染沙门氏菌的风险。人类对沙门氏菌普遍易感，主要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胃肠炎症状，潜伏期12到36小时，病程2到7天，大多数病例都是可以自愈的，但婴幼儿、老人和免疫力低下人群若感染侵袭性较强的菌株时，也会出现高热、菌血症等症状，严重时啊会危及生命。
1: 日常烹饪过程中想要杀灭沙门氏菌并不复杂，这种细菌不耐热，在100摄氏度高温下加热会立即死亡，如果加热温度偏低，则需延长加热时间。当温度在70摄氏度时，需持续加热5分钟。专家提示，对于蛋类食品，建议完全熟制后食用，尤其是对沙门氏菌感染高危人群，要确保烹煮鸡蛋时蛋液全部凝固，蛋黄蛋白无半流至溏心状态。水煮蛋可考虑在水开后继续煮7到8分钟。蒸蛋羹应是中火以上，火力持续加热10分钟，确保食品中心温度持续达到70度以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李薇薇表示，食品安全5原则为：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安全温度存放，使用安全原料，这些都是确保舌尖上的安全的关键。
3: 烹饪所用的食材呀，包括我们储存制作食物所用到的这些器皿呀、刀具啊、案板，都要注意清洁。在家中处理生的食物，比如说这种禽畜肉啊、水产品呀、蛋呀，我们最好要有专用的这种器皿呀、刀具、案板，避免生熟的这种食物的相互接触。彻底的加热、烧熟煮透，是我们控制这种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最重要的措施。熟食啊，在室温下存放，我们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所以对这种熟食啊或者易腐败的食物，我们要及时的把它放进冰箱中。我们从冰箱中拿出剩余食物的时候要彻底加热，在冰箱储存食物呢，也要注意这种生熟的分开，冷冻的食物啊，我们也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的这种化冻，可以按照这种家庭需要的量把它分成小包装的，在冰箱中进行储存。
4: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5: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南开封花生糕，口酥香脆，香甜软绵，入口即化，独具地方特色，久负盛名，是当地传统名吃。

花生糕源于北宋，是古代著名的宫廷膳食，后经元明清三朝600多年改良，广泛流传民间至今。相传清康熙皇帝南巡回宫时路过开封，在品尝过花生糕后赞不绝口，便将花生糕定为宫廷贡品，要求每年向朝廷进贡花生糕。 各地达官显贵也已吃到正宗开封花生糕为荣。开封花生糕以精选花生仁为主料，辅以白糖、饴糖等，需经过熬糖、剥糖、电花生面，刀切成型等工序。制作完成后的花生糕呈片状，疏松度强，食之口味酥脆，香甜利口，含口自化， 令人回味无穷。花生糕经过不断创新改良，口味众多，有原味、五香味、桂花味、椒盐味、芝麻味、玫瑰味等等，广受大众喜爱。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0: 让人人往好去处，就在应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零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畸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畸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漫长的假期里，青少年长期伏案学习，瘫坐沙发追剧，低头把玩电子设备，错误的坐姿、躺卧姿势都会成为常态。缺乏体态的锻炼，颈椎、腰椎劳损、驼背、高低肩等问题就愈发低龄化。脊柱是身体的重要支撑骨架，长期体态歪斜会压迫血管神经，引发颈背酸痛、头部昏沉，还会干扰骨骼正常生长形态。家长要及时纠正孩子的日常姿势，读写时保持腰背挺直，杜绝趴桌写字、歪身倚靠，也不要躺着趴着使用电子产品。连续久坐40分钟后，起身做拉伸扩胸运动，放松颈肩腰背的肌肉，舒缓脊柱压力。居家用品要选用高度适配的桌椅和床上用品，避免床垫过软、枕头高度不当，减少腰椎颈椎变形的隐患。每天安排跳绳、球类的运动，强化背部肌肉的力量，稳固脊柱的形态。日常出行督促孩子挺胸抬头，养成端正体态，既能缓解身体酸痛不适，也能保障青少年骨骼的健康成长。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